这是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

人常常是怀着希望来活下去，却常常失望，而且妄望未来。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下，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就不会常常的早知影就好个，来在那发牢骚啦。早知影就已经就好个，其实这就是要靠经验啦。佛教虽然讲因果，却是从缘起的法则来谈，而非一因一果或者一因多果等等的干预化的论调。毕竟佛门所讲的缘起，是要对生活实践中去体会人与自我、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绝非三言两语就讲得清楚的啦。譬如一个经常头壳疼的人，伊用性命卜卦来要证实这回事的原理的这种迷信，倒不如找出病痛的真正源头，而加以解决对治，证明注重的就是追溯过去的因的宿命论，而后面所讲的就是强调实际用心去改造未来因的缘起论啦。虽然消故业，根末造新因，初中的消一造，就是说明了人对接收到种种境界的刺激，做出思维与言行的反应之间，是有自由选择而转移的空间的啦。只是失败的人拢会习惯讲相救一个摊，就甲放弃了。一般人想要对抗，却是唔知要安怎较好。成功的人，伊会想尽办法掌握着小与魔造的生活艺术。所以成功的人，就是要靠家己去改造这个心态，这是一定的道理啦。感谢各位。

讲一日无事小神仙，是唔是有神仙呢？有人讲有，有人讲无，到底有啊无？这真正无人知影。在人的这个观念当中，神仙的生活是无忧无虑，快乐逍遥。所以呢，古早时代都有皇帝想要成仙啦。神仙的世界，人拢无法度人去体验到，神仙的之道嘛无法度人去证实。所以呢，对人来讲，神仙是可想而不可得的啦。唔过呢，较早的人确实有一套神仙的方法，就是一日无事小神仙。咱以前的人拢认为，平常时啊为生活操劳奔波太辛苦了。如果若有一天无忧无虑，啊无操心，就会当快乐如神仙了。这句话特别值得现代人的参考。现代人实在时间太无闲啦，无闲就追求名利，一天24小时拢被工作甲填满了。含暗时啊，都无咧休困。现在资讯够发达，行动电话够真方便，会使将人逼到墙角，互你躲都躲未起，走都走未离啊！大家拢在拼命，听讲若停落来吼，都会落伍啊，弄啊安尼紧张兮兮，将家己哦雇佣崩溃的边缘呐。其实人拼命工作，拢嘛是想要日后会当过着新鲜一般的这生活，结果反而呢过着劳累迄一般的日子啊！真正是悲哀啊！不妨咱来有一寡较早的人讲，一日无事就是小神仙。放下了工作，切断这个电话，到远处去旅游，还是去爬山去运动，什么都卖甲想，身心来做了这个调整了后，对更加会当帮助工作的进行，也会当保证日后对新鲜的生活。所以这句话真有意义啊！一日无事小神仙了。感谢各位。

0: 是这是要钱，迄有较好啊、哦。
1: 有、
0: 嗯，
1: 迄好好去啊。
0: 好去啊，迄就是。
1: 哦，潘大夫，感谢你啊。无我都安尼甲你讲，医生都无开药，之后我都行这步都要步啊。
0: 哦。
1: 啊，听听，我是讲，甲阮头讲啊，来，来去啦。那无哦，无是变嘛。
0: 这个基本病，老人班基本病吃好的就对了。
1: 哎呦，嘿嘿嘿。
0: 哦，拢好啊啦吼。
1: 哎呦，啊，今麦我今麦就是，来我拢吃。
0: 感谢你哦，你住喺度大同关外埔乡嘛吼。
1: 哎哎哎，真好咯。
0: 啊，你林五峰对吧？感谢你啊。
1: 哦，感谢你哦。
0: 哦，谢谢。
2: 有人客咧问讲，别人的药品会当治疗几落种病？为何潘医师所讲过的药啊，确实无法度通好包山包海，而且咱做一番病理的说明，敢若单单一味酸痛症的发生，就分如血流引起的风湿症。关节炎、气血两虚、欠血的酸软痛、骨质退化的神经痛、有血压过头悬、火气大的关节炎、药酸引起的痛风症，病理分别无同，药啊，你用就无同款。亲像咱潘大夫酸痛的药啊，第一种就是血流血管硬化，引起血路循环不良的风湿性关节炎，药酸引起的痛风。啊，是中风症的这一脚一手袂振动，坐骨神经痛、骨刺、脚腕退化的血流引起的退化性关节炎、夹心症等的这，就是属血流，爱服用潘大夫痛风丸，用清血去污血来治疗抽痛。第二种的就是气血两虚、脾胃虚寒、欠血所造成的四肢冰冷麻痹、酸软无力、腰酸背痛、腰骨无力感的熬旧筋的这。气血两虚、过腰子兼补血的潘大夫主播完，如果症状是同款，但是火气较大、血压未稳定，就爱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症头是同款，差一个欠血、血压过头低，爱服用潘大夫主播完。那血压较未稳定的，黏咪悬、黏咪低、火气较大者，爱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兼甲你过肝、过腰子。你脾胃虚寒，就是这味潘大夫养本活力丸，一项是补血，一项是凉血的作用。第四种就是钙质较缺欠，骨质疏松，退化性的关节炎。吃痛风丸已经有一段时间，血流啊改善真济啊。保养钙质，要让伊较未退化，筋骨较有力，走路较无力感的这，就是我个咱这味潘大夫活骨对养丸，活骨对养丸固钙质。骨骨质疏松的痛风症，潘大夫的痛风丸是属清血路、气郁血治疗痛风症、风湿症、关节炎的，爱服

用官大夫听完。另外第五种的就是信用不足，地书神气虚，筋骨无力，腰未堪之济，爱服用潘大夫养精健步丸。病理分别无同，症状无同款，用药当然就无同款。亲像第六种的妇人男病，筋骨抽痛，赤白带症，子宫虚弱，经期未顺，妇人人经年期的反射杂木，就是爱服用潘大夫监制的崩裂药卢波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一个人最无奈，就是无法度选择父母的权利。在一个人的囡仔成长过程当中，父母是最亲近的人，家庭是伊唯一的世界。对父母的呼吁，完全是被动的接受。幸运的人出生在富有的家庭，受到真侪亲友的祝福，以期待中来诞生。运气较无好的人，却无受到家人欢迎或者疼爱。两者之间，由于出生的条件及背景大不相同，日后成长的环境，该来自富有无同的对待，形成人格上的差别。同时也反映出富有对伊的教养，富有失和或者婚姻受到破裂，就会将火印在子女的心内，留下了不良的影响。在现代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有真多比较的机会，有真少人会当孤立过活。青春期的青少年通常想要跳出一个被束缚的感觉，基本上人人拢无想要被束缚，所以要为自己争取自由。只不过这份自由的背后，往往要付出真多纪律甲责任的代价。年轻人会懵懂无知，年少轻狂的好强，只要一犯错，长辈在训话时阵，伊的语气本来的敷衍，好啊啦，我知影啦，卖个啰嗦啊啦，然后决心就走。在这种哪捌哪唔捌，哪知哪唔知的叛逆的阶段，关键性的转折期，有的人转折得真好，因为伊意识到自己不如人是一件痛苦的事，因而努力想要摆脱这种痛苦，反而促进自己力求上进。组织较好的人必须用正的方面去思维，如自己的根基较差，往往要在学习方面或者其他方面追求较高的成就，更加得要努力力求杰出表现，获得别人的认同。另外，有一种组织先天力精神的较差的人，反而负气自甘堕落，误入歧途，这种人就容易沦落成为社会的边缘人啦。所以一个人的意志，一个人的志气，是影响到他的一生，这完全是观念的问题。观念若好，行为就改变，行为改变，生活就会改变，生活改变，人的幸福自然就在咱的掌中啊。感谢你。

骂爸母，这何学堂的妈妈也真苦恼啦。你向卫生所亲秘书来求助甲辅导，你伊谈我中间讲这个囡仔拢是用三字经来咧骂呀，真是王八蛋！原来囡仔会用三字经来骂人，是学因老母口头禅。后来妈妈改掉了口头禅了后，囡仔也渐渐无过用王八蛋来伫咧骂人啦。看到这样的事件，我想起讲几年前，我有一位朋友咧当老师，伊辅导一位伫学校人际关系真歹的小朋友。当伊对这个个案进行了观察记录的时阵呐，伊发现这小朋友经常骂人笨蛋，因而同学拢无介介斗阵呐。老师就安排了家庭访问，希望会当亲自去了解其行为与想法。囡仔一个开门了后，就向妈妈表示讲，学校的训导主任来咧拜访啦。妈妈的第一反应就对骂讲，是不是你这个笨蛋，如果做出了笨蛋的行为吗？一连串的笨蛋，使我这个朋友老师了解了问题的所在啦。两件个案的显示，囡仔只是单纯的反映学习成人的行为，真侪人拢了解身教重于言教。但有时阵，大人会疏忽了家己，既然有诶负面诶行为，而这行为对囡仔诶影响是真大啦。所以呢，伫囡仔出现了错误行为时阵，咱嘛毋通一味去怪罪囡仔，也应该立即来反省、检视自己诶行为是毋是有适当，并进行调整甲辅导啦。感谢大家。

0: 喂，我彭大夫。
1: 喂，好，彭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吼，我这皮肤吼，
0: 哎，
1: 食酸啊啦，
0: 哎，
1: 食重啊重啊，那边保险股脱刀啦，啊，佮食一个红来，食一个皮肤转痒啊。
0: 安尼哦。
1: 长期卡重哦，痒啊哦，安尼吼，成个背安尼巴巴巴红光光嘞。
0: 哎。
1: 啊，连那两边卡棒拢卷起来，啊，就讲这唔知要食什么药啊。
0: 食解毒丸。
1: 解毒丸对晒。
0: 哎，食彭大夫解毒丸。
1: 我一个月两罐呢。一罐解毒丸，一罐珠宝丸，彭大夫就讲哦，要甲你做一个证件啦吼。
0: 哎。
1: 去年哦，二月哦，甲恁食恁的胃保单。
0: 嗯。
1: 食一个吼，我的胃吼，起码拢好起，较唔捌咧疼。
0: 你讲啥胃炎啦？
1: 我胃吼，
0: 嗯，
1: 就那腰也疼，啊肝也疼。
0: 好好好。
1: 安那安那疼哦，头壳拢足艰苦的。啊，我那坐轿车，坐车有力气哦。
0: 嗯。
1: 哦，头壳都乌唔足艰苦，啊，讲要死安尼。
0: 哦，去年食咱的迄个胃保单啦。
1: 啊，我食你胃保单了。
0: 啊，即摆拢未啊。
1: 胃好一点，啊，头壳也就艰苦啊。
0: 头壳也未，也未去疼。
1: 嘿，啊胃哦，较好啊啦。
0: 恭喜恭喜。
1: 较
0: 不疼。你咪住喺迄个红山哦。
1: 红山，红山市迄个黄埔路。
0: 啊，你路。啉酒食吼，啉酒食。
1: 啊，我甲你讲，我吼食你个啥通血路个跳红丸吼，
0: 嗯，
1: 旧年个迄个旧历吼，
0: 你
1: 老顶栽落吼，
0: 嗯
1: 啊，摘一个吼，头壳一空一个吼，差不多规寸长个，老个老到规下面，啊，我粉底下嘛唔知影呢，食你个跳红，人我讲，啊，你敢有照那破讲无啊？啊，你敢有食脑震荡讲无啊？啊，就是食跳红，食了吼有好，
0: 有好呢，
1: 有好，啊，就安尼吼，最近吼拢有照常食饭做工课，拢照常。
0: 恭喜啊，恭喜，谢谢啊，你就是，你就是安尼。做
1: 健，
0: 就是安尼做健身啊，这样食了好，啊，搁食维保丹啦吼。感谢你啊。
1: 我
0: 昨晚
1: 再甲你讲讲。
0: 好，谢谢啊，谢谢。
1: 明仔载要甲寄解毒丸对不对？
0: 解毒丸一罐，啊，迄个珠宝丸一罐。
1: 一罐。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闲，无闲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记住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古乐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骨板甲肋骨，以补心、益心、滋阴壮阳。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骨碌二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

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致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不便，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可用骨板会当滋养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长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骨碌二仙丸。这味药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也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元。买来直接卡电话，怎嘛？那是一盖干买两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元的优惠价，只要9000元。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寄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买两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500粒装的，只要9000元，数量寄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放弃的物件，忽然间去找到，是我很欢喜的一件事。找到了，实在是一件值得爽快的代志。找到了物件了后，如果会当找到家己，更加是值得庆幸啊！人生应该找到家己的什么呢？人真容易看到别人的不是，却看未到家己的缺点。有朝一日，自我反省，找到自己的缺点，譬如贪心太重，脾气太大，语言太多，习惯不好，心地不良等等。假使知影家己的缺点，而加以改变，这就是我呢值得庆贺的一件事啊！有一挂事被人责怪，被人误解，产生了误会。找不到问题所在，有一天忽然间发现问题的症结处，是因为家己的自私执着、礼貌无够、态度无好、度量无够。一旦找到问题原因所在，并且会当加以改进，必是人生一件美事。有人做任何事拢提不起兴趣，假使来当的工作之外，找到家己的兴趣，譬如欢喜画画啦、唱歌跳舞啦。乐意找一挂游览地区，甚至呢欢喜施花种草等等，只要有兴趣，人生就会活得真有趣味。一个人若无目标、无方向，亲像无头的坡形同款，找未到生活的重心意义。确实会当立定自己的志向，确定自己的目标，不管从政、经商、地下。或是务农、工商等等，只要是有了生活目标，贴实的过日子，就算讲无成大功立大业，至少还当活得自在欢喜。世间上，男女想要找一个结婚的对象比较较容易啊，要找一个值得跟随学习的良师，迄就无遐尼简单咯。尤其人师难找啊，务农、工商各种的技术上的老师。啊，佫容易找，心性上、道德上、人格上的良师，就难以找了。如果有一天真幸运去找到，爱倾听伊的指导开示，佫会当接受伊的纠正、改错，迄真是人生之乐趣呀。俗语讲，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但是朋友冇益友，冇损友之别啦。会当找到一个。相知相惜知心的益友，彼此志同道合，患难同心，生死不弃，那真是人间最幸福美好的事啊！世间凡事都要靠姻缘一回，姻缘若未到，求也求未来啊！姻缘若成熟了，不求自然会当成就，所以一旦遇到自己的好姻缘，当然是好事啊！只是姻缘也要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先来听七龙甲陈思安合唱的《七里香》啊。

在日本时代哈，现在台北市的大稻埕有一条路叫做朝阳街，也都是现在的民生西路。这路的两边拢是地行卖地米的啦，每一间的地行拢真大间，因的建筑拢是砖啊落去的两楼厝，这厝内拢真长，所以就分做三部分，叫做三进。瓦路的大门拢是半圆形的，看起来真精致、真水。因为每一间地行拢是使用茉莉花、茉莉来制作茉莉香片，所以朝阳街规条路逐间拢有茉莉香开。朝阳街的地行，咱那一个入门，两边拢是办公室，已经叫做虾里间、虾里的房间。那是要买卖地米，拢是当家进行。过入去都是大厅，通常有数十位的女工坐在细的竹椅仔面顶来捡地米。再入去就是第二进，就是摆做地机器，做地师傅就是当家行地米。过入去就是第三进，这是楼梯，是通去楼顶。头家徛家，在朝阳街上大间的就是大稻埕地行，伊所使用的茉莉花，差不多拢是来自淡水河对面的三林埔。以前的淡水河两边也未开发。那是在春天的时阵，坐渡船为大稻埕到三林埔，樱花的茉莉花拢会大开，风景非常的水，而且搁带有茉莉花的香气。在即马吼，咱实在是无法度去想以前的美丽风景。在朝阳街有一间教堂，就是即马的民生西路甲宁夏路口，以前是一排两层楼的店。台湾通史的作者林雅堂以前就是住在家。现在都改起大楼啊！我现在延平八路二段的朝阳街，在日本时代有一间西餐厅，叫做波利路，非常的有名。日本的西餐厅大部分都是模仿法国式的，波利路也是用法国式的菜式来吸引人客。到现在还有不少固定的顾客，

女人的一生，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块，六罐装一箱，2900块。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但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凯莉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那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提来插煮嘛适合。油质真好，那是摕来中和使用，嘛未有草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块。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市场大豆卵磷脂也占有重要地位。卵磷脂是咱人体细胞膜主要成分，在咱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细胞都有它的存在，尤其是脑神经，也有血液系统、心脏和肝脏，这真重要的器官都有很丰富的卵磷脂。咱人体卵磷脂是由肝脏来制造的，在咱吃的食物参照卵磷、黄豆、小麦胚芽，也有土豆和向日葵，都有丰富的卵磷脂。另外卵磷脂是由不饱和肌红酸，也有打手甘油甲磷，这四种所构成的，有帮助咱人体健康。另外，卵磷脂伊所含的打手，有帮助神经传导。打手嘛是构成卵磷脂主要的成分，有促进胎儿脑细胞的生长，又可用来预防失智症，并且嘛有促进细胞正常。活化咱体内新陈代谢，避免细胞提早来老化。另外，卵磷脂有一种乳化的特性，会用将脑袋血管表面顶的油脂改带走，预防油脂堆积在血管表甲肝脏内底，改善动脉硬化。来降低血压上过量、上过高，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胆固醇甲避免脂肪肝、肝硬化的发生比例。所以讲，这卵磷脂也会用来预防的竞争有失智症，也有胆固醇上过高，以及脂肪肝甲动脉硬化。卵磷脂有这么多好处。平常时咱两个加食卵磷甲黄豆制品，但是卵磷若是食伤多，又搁惊胆固醇升高，所以就要注意，莫食过量。市面上即卖有大豆卵磷脂的保健食品，会用来做一个考虑，提供朋友做参考。

另外公司吃也有鱼油，速力通鱼油，咱每天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和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也能逐步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照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中辈时段，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盒内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两盒，优惠价3000块。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诶，亲爱朋友，你有吃鱼油吗？大家都知道吃这鱼油真好，我们如果吃鱼油的时候，建议我们每天就要来补充1000毫克以上的 Omega 3，而且就要长期每天来吃。我们所介绍的四利通鱼油，

富丰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嘛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早晚吃饭饱吃一粒，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速力通，速力通鱼油，伊内底有60粒，1680元，一盖摕两盒，优惠价3000元。那是有需要，何不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你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有称呼。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

0: 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想哈、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下课啊，也唔早哦。
5: 我咧到里边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爷大姐，所有朋友哦，大家好，大家好，我怎有看到啊啦？看到啊，看到什么话？看到那个奶汁啦，看到奶汁哈，你即马奶汁开始要出来啦。哦，开始要出来吼，诶，即卖奶汁吼有足侪种诶，我了一看啊，啊是咱普通知影就是讲个芋头啊、芋荷包啊，哦，讲叫做吼，啊，佫有一种叫王奶，王奶，唔是王奶哦，哦，王姓的王奶汁啦，吼、哦，即、这个因为吼、哦、每一个所在啊，吼种的吼，诶、那个、品种无同啦。啊，过来，因为吼气候的关系，啊，所以种的吼，啊，有一挂就无同款的，像个王奶，唔是王奶哦，吼，就差不多即阵啦，吼。啊，过来吼，就台中吼，诶，产地就是即种即个吼盐奶，吼鲜盐的盐啦，吼。哦，啊，过就是台东啦，还芋荷包啦，吼，都差不多啊啦，我食到即、这个。一个奶汁啊啦，吼！诶，奶汁好食无？什么人上爱食？什么人上爱？大家都嘛爱食啦，吼！以前食只奶汁只有够大粒诶，即卖吼，那细细粒啊，尔啦，愈合包吼。咱咧讲奶汁，大家爱食。诶，迄个上爱食，迄个什么人？杨贵妃啦，吼！以前奶汁啊，吼！你看卖，迄个皇帝啦，为了安尼疼惜伊爱妃吼，伊爱食啥？爱食好，快马加鞭哦！名人就赶紧按足远足远的岭南的所在哈，啊，快马加鞭的运上哈，一条奶汁来可以食。哦，啊，你路途遥远呢，你快马加鞭爱路过歹行呢，所以哈，哦，你叫足济人哈，另外南岗啊啦啥的，你铺路啊，等等啊，你忝死一堆人，唔那一堆人忝死，连马都咯忝死哈。啊，咱等下再来讲这个。乃至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咱青春龙这波收听，感谢大家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这欢迎朋友多多利用。这个皇帝啦，多一个皇帝，等下嘛知影东调啊，哦，这里、个、哈啊，唐玄宗啦哈啊，对咱讲这个、唐明皇啦。啊！你要嫁做皇帝哦，要做皇，大家拢嘛爱做皇帝，我享受咧，我享受。做皇帝好，咱来听一首啊吼，咱来扮一个皇帝，扮皇帝。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
1: 拄则来听两首迄个国语的歌曲，啊，今麦来安排一个一句的台语，哦，讲到这个台语真趣味啦，今日来讲的这句意思吼，双脚踏双船啦，心头乱纷纷啦，咱讲三心两意啦吼，哦，就是形容吼某一个人啊，同时介意着两个人，同时介意着两个人，还是讲吼介意着两项物件，一时间唔知讲吼。要选多一种啦，吼、哦，要安尼吼，提多一个就对，选多一个咧，爱多一个，迄种迄个心情啊，这个也要爱，啊，当迄个也要爱。

三心啊两意啦。哦，所以讲当那某一个人吼，你同时吼，介意着两个吼，嘿，尤其咧交往吼，不管男女朋友啦，吼，还是讲同时吼，介意着吼，这两种的物件，但是你当跟他选一项咧，你袂使两项拢要提呢，干来当伫内面底，其中吼选一个人，还是讲一项物件时阵，像讲吼，啊，我要食奶汁。哦，嗯，来煮啦，好、哦，啊，哎，我们爱食，哎，即马爱文的酸也嘛出来呢，未使你跟来当经济行呀，我也要爱奶汁，也要爱爱文酸呀，哦，啊，他要更多一个，哦，一时间唔知道要吼如何一个选择，哇、啊，阿瑞三省吼乱纷纷的这个心情啦，拜托，三两行弄我吃无，这就是吼相卡打相准，心头乱纷纷啦，哦，三心啊两意。哦，相卡打相准，心头乱纷纷。啊、哦，国语、华语所对应的话，三心二意啦。哦，啊，叫这个吼、哦，心猿意马，好、哦，一心两属，哈、哦，拢会使安尼讲。

做皇帝吼，你看嘛，想要食啥？吼、哦，名人诶、欸，我要食这個，诶、欸，你看连那老板啊，吼、哦，老板做皇帝时阵啊，吼、哦，也嘛小人按那领人嘛，进奉到这人来之，哦，老板了呢吼，欢喜家，欢喜家吼，哦，讲到吼、哦，这个乃至吼，在中国这个古册当中，乃至吼、哦、就是吼、哦。讲叫做吼离机啦，离开这个球机叫做吼、哦，就是乃至上好食时阵离机离枝，吼、哦、就是乃至上好食时阵，就是讲吼嘟嘟好按这个球啊顶盖慢落来，很慢落来，吼、哦、很老啊，很慢落来，马上吼一壳啊掰开来食，吼、哦、讲这上好食，所以我们在讲乃至吼古仔名啦，古仔名叫做吼离机。离机，因为呢，这个乃至因啊离开这个手机，吼、哦、啊，你要保存都无容易啊，吼、哦，所以慢落来，无紧食，无紧服落去吼，乃至都乌去啊。唔则讲吼，杨贵妃是寡爱食嘞，啊，你看嘛，离机啊，一慢落来都乌去啊，哎，你路途较遥远，吼、哦、啊，所以呢，哦，这个吼、哦、东边皇哦，就是皇帝啊，唐玄宗啊，哦、为了讲吼，因、哦、爱妃啊，杨贵妃啊。就爱食奶汁，吼、哦，就爱食奶汁，吼、哦，啊，就叫人吼，名人吼、哦，去建造一条吼，咱讲的就叫做高速道、高速公路啦，高速公路，吼、哦，啊，一种高铁吼，紧啦，都对。迄阵叫人吼，做一条这个驿道，吼、哦，啊，就派人吼，啊，专人按这个吼南方山地快马加鞭，吼、哦，安尼日夜拢无休困。好、哦，运送着新鲜的奶汁到中安，倘好咱的爱妃，哈、啊，爱妃奶汁来了，奶汁来了。呵呵这个咱得讲到这个皇帝哈，这是东朝第九任皇帝，一在位上介久啦，哦啊，所以人也嘛叫伊吼唐明皇啦，吼、哦、李隆基啦，吼、哦。你看讲到吼古早时阵啦，为了满足着家吼，人家皇族人家。想要吃这個、想要吃想要啉迄、那个欲望因为拢不管吼恁遮的人啦劳民伤财吼遮贡品啦吼咱都在讲唔拿奶汁啦唔拿奶汁够啥吼将来上好迄个茶米呀吼茶米献给皇帝泡一杯啊吼迄什么茶什么茶吼我是开只乌龙茶吼啊卖讲色的啦吼爱色我较青茶吼诶、欸，好啉的茶啦，吼、哦！阿弟话嘛，迄老百姓了足辛苦的，去到咧山顶，就去山顶吼去挽，吼、哦、去挽茶，吼、哦、你看足辛苦就对了。吼、哦，阿公爱食啥？吼、哦，咱咧讲奶汁啦，茶这种吼、哦，皇帝爱食爱啉的啦。吼、哦，阿、啊、过来吼，咱咧讲鱼呀、啊，你爱食鱼呀、啊、不？你江南吼、哦、一种鱼呀、啊、哦，很新鲜呢。肉个油呢，拢个无刺呢，非常的好食，吼、哦、叫做石鱼啦，石鱼这种鱼啊呢，你若讲吼出水就死去啊，吼、哦、离开水伊就死去啊，无容易保鲜啦，无容易保存，无像咱那看些什么鱼啊，乌骨鱼更加掠起来，好咧菜市啊吼要卖咧，吼一个月跟他搏搏跳，哦，但是这个石鱼就无同啊，离开水面伊就死去啊。啊，所以你看嘛，这你也无容易诶，这个保鲜的这种鱼啊，要进贡吼，到这里吼，京城吼，当然同款啦，入梅安尼吼，赶滴了赶吼安尼，快马加鞭来送到位。所以伫迄阵清朝康熙年间吼，有一位叫做吼张灵林啦，伊就上奏吼，和皇帝啦，讲啊。拜托拜托，祈求啊！拜托皇帝皇上啊！你也体谅这民间真辛苦呢，卖个叫人提这鱼啊啦，吼、哦，卖个有请官员吼，你看卖，啊、哦，拢食这种鱼啊，吼、哦，停止就对啦，停，因为做做看老板真的真辛苦呢，真辛苦呢，哦，所以为了吼，延长这吼农产品，吼、哦，咱讲保鲜期，保鲜期，所以伫送，吼、哦，运送到骨较远的所在。哦，诶，啊，咱即马人，咱人类就较巧啊，哦，开始吼、哦、用迄种吼、哦、机械做下即个冷冻，做下冷冻，诶，物件都袂讲真紧就歹去啊，吼、哦，冷冻啊，吼、哦，讲到这個。

这个冷冻吼，在这个1938年吼，美国啊，吼冷冻公司以来制作头一代吼，我这个运送车，吼用这个冷冻机组，吼所以拍下了今嘛吼，这个农产吼，农产的冷冻链的这个基础，吼真正今嘛你看嘛，咱对当吼，安尼一当吃着吼。你看，那个国外进口入来，什么水果，我那个保鲜，那叫新鲜哦，空运呢，空运更加紧哦。哦，那个什么啊，樱桃啦，哦，日本的这个苹果啦，哦，莲果啊，哦，这当一当讲哦，食哦比古早皇帝哦，咱你看嘛，咱更加多啊，哦，那什么会拢有啊，哦，拢很新鲜，很新鲜的哈，哦，所以你看嘛，咱讲到等下这个杨贵妃。爱食这个奶汁，爱食的奶汁，吼、哦，今嘛个发明吼、哦，冷冻新的技术的，冷冻新的技术，这奶汁该冷冻，吼、哦，叫做吼、哦、冻眠奶汁冻掉，该冻冷冻起来，和奶汁捆，我讲这是吼、哦，今嘛发明叫冷冻的啦，吼、哦，这个技术吼、哦，因为一般。那冷冻吼，冷冻在过程当中吼，内面对这个果肉啊，迄、那个肉啊，就变成跟那就绳啊就掉了。吼，啊你大概拆破伊个细胞壁，啊口感就变差去啊。啊，所以伊这种吼冷冻乃至这个技术呢，伊个在零下吼196度，有一种这个叫做吼液氮呐、啊，瞬间就给冷冻起来，马上冷冻起来。啊，所以种结冰啊，吼冰晶细小哦，比较冰棍就掉了，就袂去吼拆破掉一个细胞壁，吼、哦，就和奶汁跟那吼困伫吼，诶保留原汁原味迄一半，吼、哦，拢袂去变去就掉，诶保存伊个迄个品质啊，吼、哦，一旦讲达到到一年咧，用这个技术吼，困一年，嗯，我那呢吼寒天冇奶汁通好食，哦，所以准卖讲吼。长安啦、啊，哦，你即马你要外销，甲国家远的欧洲啊，哦，拢唔是问题啦，哦，所以这技术的问题哈，哦，只不过吼、哦，当然啦，底下你运送这个距离呐，路远啦，哦，运送路远的距离啊，运送的飞机啦，哦，船只啦，啊，你看飞机咧飞船底下那吼，水上啊咧吼，拢会排放什么会？排放啊二氧化碳啦。吼、哦，啊，就愈来愈侪啦，愈来愈侪啦，吼、哦，哦，这个，啊，但是古早迄个时阵，吼、哦，因为帝王啊，吼、哦，因无迄个飞行机啦，无迄个船只，吼、哦，那个排放就二氧化碳，但是因吼、哦，啊，你再吼劳民啦，吼、哦，那人工啦、物力啦，吼、哦，用这呢来收挂着吼，天下间吼、哦，再很珍贵的物件，吼、哦，所以咱今麦人啦，现代人正食着侪吼。但是你要付出着什么回呢？好、哦，就是永远吼，利用那个排碳呐，吼、哦、高碳排放，吼、哦、来换着全力以外这种这水果，这嘛是一种这个浪费啦。讲到这个奶汁啦，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哦、啊，咱这波就是安尼啊，加减啊开讲啊，有啥物话题加减啊安尼讲起，吼、哦、啊嘛爱有朋友在甲咱听，吼、哦、啊歌哪安排，啊电话哪卡。啊，咱老那广告啊，朋友老需要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加欢迎朋友多多利用，下啦，下酒啦。

啊，讲到烧酒落气，哈、哦，啊，酒盖唔好，哈、哦，啊，到底是安怎啦？是讲到酒的气，是人酒就要来去啉嘛？是讲到烧酒落足生气，啊，讲了酒盖唔好，哈，哦，厌酒啦，下酒啦，哈、哦，啊，淡散就就好啊啦，无你来一直继续啉落，那身体负担大。啊，朋友爱听歌，吼，讲这首下酒，所以吃拢足侪酒啦，酿酒啊，吼，什么酒拢有啦，吼。好啦，啊，秀清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讲到酒啊，吼，今麦那讲我咧交侪应酬，交侪应酬那侪吼，一定就是来薰啦、酒啦，咱咧伫咧啉啦，吼，身体负担大啦。啊，你那讲我食物件吼，啊，佮重油、重咸、重口味，这拢会对咱身体负担足大的呢。尤其我常常在外面吃，外面吃的东西，哦，你看一嘴又刷一嘴，重油重咸啊，哦，所以你看嘛，不知不觉啦，越吃就越咸啦，哦，自己都不知道说要吃这么咸啊，咱都知道饮食啦，真的不好太过重咸啦，啊，咱都不知道，啊，所以朋友，哦，这个纳豆你平时做一下保养啦，做一下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你老要讲纳豆，秀清介绍就管纳豆哈。咱内面底在成分，吼有草本萃取，像讲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安徽鲜楂、葛根，吼另外足侪味呢。啊，佮有专利红姜甜粉，啊佮有专利纳豆激酶，啊佮有三黄菌丝提粉，要去倒下找这个纳豆，遮尔啊侪味料。吼，咱就管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一罐1500块。哦，简单简表做一个报告介绍。哦，有要注文纳豆，23056924，23055。

一首《黄昏思乡》哈，首先过来哈做一个广告啦。那然后朋友店遐大家到店哈，安尼啊，提一下物件请大家吃，咱就是吼咧，像讲咱在脆食面啊，哦，芝麻核枣糕啊，啊是讲这元气糖啊，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如果咱来看电视时阵无聊啊。出家米家家，好，好，咱再出家米啦，哈，而且一包300块，哦，要做文番图点到只拉卡，啊，咱老大讲吼，朋友底下纠结咧，唱歌拉曲啦，哦，啊是讲个咧，讲一个记啦，啊，话讲一个字啦，哦，讲一个喉糖，喉糖哦，润喉啦，酵素软喉糖，咱这喉糖一包10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咱的朋友拢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底下个咱做文咧。啊，拢摕来送朋友，甲朋友分享啦。啊，有诶吼，安尼囥喺即个立办公处啊，叫做服务处啊，啊，偷开囥诶啊，爱食人家己摕，吼，一咸落吼，安尼不会很甜，啊，嘛别讲真凉，一点啊凉凉，吼，这拢是有迄个内面底成分吼，拢天然诶，天然植物萃取，有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包括咱的朋友哦，感觉的喉糖吼，爱上它。啊，那底下的朋友不能吸入这个吼，啊，咱这个喉糖，这一包才100块，酵素软喉糖。哦，啊哥，咱这罐水梨膏，哦，这种冰下一个保养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用足侪水来啊，有那细趴火都去控，小火细趴火慢慢熬煮，控后出来呢，一束啊尔啦。哦，啊，所以人家讲很珍贵，无贵一罐400块。除了讲水梨，吼、哦，伊在生物内边底个系迄个麦门冬、吼、哦、百合啦、沙松、茯苓、陈皮。啊，朋友啦，有要注文吼，即马拢规半打呢。吼、哦，咱的水来啊哥，吼、哦，首先个电话在哪卡？23055924，23055924。佮有其他咱的产品，吼、哦，像讲有叶黄素啊，毛真侪咱的时段吼。哦啊，有滴食咱的叶黄素，讲吼，秀清有差足济，秀清有差足济，你有感觉啊啦，有差啦吼，对啦吼，食咱这款叶黄素，主要咱内边底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内边底个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好、啊，安尼大家都可以啊，安尼大家都有够啊，啊，价钱阁无贵啊，吼、哦，一罐680块，哦，美国原装进口，哦，你若讲咧电视啦、手机啊啦。哦，一直看，看啊，真正啦。哦，叶黄素在哪家哦？哦，叶黄素哦，哈、哦。收听的电话23055694，感谢感恩，什么哩？按住声。

昨昏吼，咱节目中吼，就是这个第一本后的节目啦，有滴讲这个芦笋啦，吼芦笋有青甲着白啦，吼，啊，咱那边有听咱的节目哦，感谢你。

青春浪费节目嘛，第一听啊，茶余饭后嘛，第一听吼。你讲哈，迄芦笋，芦笋较头前诶，迄去过讲吼，迄、那个普林较悬啦。吼、哦，唔知影咧，来吼，我去迄头前迄过较油啊，黑死命食，真爱食芦笋吼。哦，但是若讲吼有痛风，还是讲尿酸结石人吼，吼都莫食伤济。你有痛风无？你有尿酸结石无？哦，迄个芦笋吼，普林含量不止啊悬。尤其芦笋较头前即季，头前即阵吼，骨较悬，比较较悬啊，所以吼、哦、讲了吼，若讲有痛风啦，讲尿酸结石朋友啊，会使食伤济无？你家己准则啦，你家己准则啦吼。上届好唔好食伤济啦？吼、哦，啊那要食吼，食较后季即边啦，吼、哦、吼、哦，啊那得三季，吼、哦、三季了再来食，吼、哦、啊最爱加啉啦。啊那讲油脂功能较无好的人吼。哦，你要限制，因为这个芦笋毛也得食，伊个营养素里边带毛食啊，所以你要注意啦，少控制一下，少限制一下。哦，注意的讲吼，这个高价一挂这个菜色，迄、那个摄取的量。虽然一般在市面上市场看到芦笋啊，有青加着白，吼、哦、啊青的芦笋呢，迄、那个气味吼、哦、较清甜，吼、哦、靠迄个水分，吼安尼在食哦。我喷到规世界，加落水我端出来，哦，安尼遐水分就够济吼，很爽口啦，哦，所以吃这个青芦笋吼，适合安尼炒炒一下，啊，白芦笋吼，伊口感就较嫩啦，啊，食起滴个甜度吼，甜度比较较高，哦，啊，同样迄个白芦笋啊，哦，较适合吼，落去水煮啦，啊，撒好料，微电管锅个煮一点啥呢？迄落迄个麻辣内卤啊，吼、哦。沙拉啦，吼，在你啦，看你安怎食，介意安尼食啦，吼，啊，芦笋拢好食啦，吼，感谢朋友，吼，收听咱青春龙节目收听大家，感谢大家，吼，咱来听这首吴俊怀老歌《乡愁的男儿》。

手的男女哈，啊，大家秀清过来简单的做一个巩固啦，吼，咱这款粗跟那油啦，咱介绍十多年啊，有这个信用，主要咱这有顺，百分之百顺，啊，搁这老长情，你粗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用手工落去拌，那拢在手工较厚，工较袂讲吼，迄个粗跟那迄个果实啊，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哦，啊，这种就无啊杂，所以真侪咱的朋友煮食，好拢讲用好油，唔免欠。啊，最主要你买有迄个健康概念嘛？怎讲粗跟那油好啊？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来看，今麦市面上粗跟那油足多呢。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佮透其他的油，佮染一个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吼、哦，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拢可以，过当凉拌，三不五时啊，三米三青菜，粗跟那油你直接就该倒落去，尤其三这个青菜，爱有一丝拉油，增加营养的吸收，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我、啊、他朋友拿有要煮文吼，啊，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哦，你点了只卡啦，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得有六罐，吼、哦，也比箱较俗。一箱六罐2900块，啊，内面底拢两罐两罐内啊，整整好势。朋友那边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5924，23055924，电话交代欢呼，感谢大家。

市井的男性，秀清感谢朋友节目哪在听，咱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要主文翻图不清楚不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多多利用，秀清再次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安祖西。

0: 1-800-799-6004。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2: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庭。

0: 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这是民本一台12960，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啊，咱第一讲这个吼，家教家教，吼，厝内面底底嘎啦，吼，我想讲那个家教，厝内面底底大声大吼大叫，唔是迄个叫啦，吼，嘎啦，吼，家教啦，厝内面底有底嘎，吼，就来自细汉来嘎起啦，所以这个好的礼貌，甲着这个教养，家教，吼，这永远拢袂退流行啦。哎，讲话吼，你看主持人老家音啦，讲话讲话，哎呀，咱未使你嘻嘻叫，轻声细语，啊，你咧轻声嘛未使哦，讲个人拢无听到，好，讲到咧讲话哦，大脑空，阮家的人，哦，阮那边来进来姊妹啊，斗阵吼，啊，在底咧开讲吼，吼，迄种大家拢一下大声，一下大声，我当在讲，卡细声，卡细声者，讲啊大声吼，你爱到路口拢有滴听到，哦，爱到路口，我多咧家人啦，吼，我咧福兴街啊内底哈，啊，所以来讲，爱到路口拢有听到，可见就是讲吼，话个真大声啦，吼，啊，我同你讲是奇怪，我到人来讲话拢会即落即大声，大那拗腔，哈，我就想想到那样呢，用系可能吼。所以我们讲吼，就拢做细汉啦，细汉吼，一个习惯啦吼。哎，伊种拢，阮就是即个古早厝即楼顶楼卡，吼。啊，阮老母若讲伫底楼卡，比方煮食创啥啦吼，啊，就伫遐发，猫咪人啊吼，安怎安怎吼，食饭啦，还是安怎啦吼？啊，楼顶人就个应声，好啦，安怎啦？可能吼，大声来大声去，啊，变得闹腔个大声。大啊，所以讲话就大声。虽然咱唔在讲吼，你脑腔较大啊，讲话就大声。啊，但是讲真，伊咱若讲话大声吼，迄有人会听起来感觉吼，印象无讲真好啦，真正印象也无好啦。哦，所以咱平时啊吼，甲人伫讲话啦，甲人伫讲话，唔管讲你是甲时大讲话，还是讲咱啊平平在朋友同学，哦，讲话本来你都爱吼心平气和。哦，你有听人爹讲无？你有听人讲话吼？哦，那讲啊足急的，一个急一个紧，吼、哦，急个紧吼，人嘛听会较无。啊，尤其咧讲到足激动的所在吼，哦，够激动啊，好音量拢提高起来呢，吼、哦，提高。啊，那个加上讲哦，点嘛呢吼，比手为卡吼，吼、哦，有人有这种哦哟。刚才要甲你扯只路，把扯呀呀，迄个印象吼，除了讲无好看啦。除了不好看以外啦，吼、哦，除了不好看，嘛，互人吼看出讲，哎呦，你那会敢那遮急躁，啊，对啊，真无修养啦，吼、哦，是不是吼？咱若讲安尼吼，有影爱小改者，爱小改者吼，吼、哦，咱人咧讲话，咱讲吼，言谈举止啦，吼、哦，你一举一动啊，讲话啊，互人吼第一个印象，互人的第一个印象，相信讲什么人啦、啊，拢嘛无愿意讲吼。互人迄种无好的印象，无好的这个观感啦，对不对？所以你若要互人吼，安尼一看出来，哎、欸、啊，这个人啊印象足好诶，互人留下了真好的印象。除了讲，咱的衫穿啊整齐啊，咱的衫穿啊得清气啦。哦，整齐以外吼，卖我一件衫，讲真个，一件衫你来摇屁屁吼，讲真个衫来摇吼，我真正都唔敢穿出门。哦，咱除了讲就是讲吼，衫穿啦，整齐以外，重点啦，哦，咱的讲话吼，言谈举止嘛是非常的这个重要。难怪我去我妹婿学漏掉呢，我妹婿伊讲吼，恁家姊妹啊吼，伊讲恁家姊妹跟他四姐吼。讲话较平下细细，四姐就是我啦。我哩问到吼，那姐妹排行老四啦。啊，上早好没事，饿了着。因为咱咧开讲当中啊，我没事拢伫边啊听。嚯、哦，恁家姐妹讲话拢较大声，跟那咧小将咧吼。哦，啊，我们饿了着啦，饿了着啦吼。哦，咱爹讲吼，除了讲这个讲话真的很重要啦，和人一个真一个印象好歹拢伫遮啦。尤其吼，咱若讲伫许多人面头前，伫许多人面头前，讲话嘛较小，声音吼较准。

你做一下，莫想大声啦。好，小可呢，好，较低声，啊，看那较油的声，迄、那个开了对，讲话音量啦，声音迄个音量小放较低啦。哦，咱若讲音量放较低吼，另外咱人迄个情绪啊，情绪甲表情啊，买对咧吼，较温和，你知无？无你安尼大声，你看卖哦，迄个颔骨那筋拢粗起来，哦，面相拢歹起来，对唔对？好，所以咱若讲吼。迄、那个是声音音量吼、哦、放较低时阵，咧讲出来话呢，也嘛感觉哎，嘛感觉吼很得体啦，对不对？所以你若讲甲士大人讲话吼，甲士大人讲话啦，爱先放下你种吼，为了气压压这种这样，迄种这个气势爱先放下。最主要这嘛是种吼，咱讲一个一个尊重啦、恭敬啦，哦，那讲嘅嘛是种伦理呀、啊。本来就是啊，你甲士大人讲话，那恰恰呀，吼，对不对？啊，但是你若讲吼，声音音量放较小，人讲较低声，吼、哦，啊安尼嘛未使讲吼，细声干咧，跟那个咧高些声，未得细声伤过头，音量伤过低吼，哇，拄着那士大人也听无哈、啊？你讲啥啥啥？安尼嘛未使呢，安尼嘛不可以呢。有士大人俩准讲，哎呦，咱有会啊，是不是臭耳人啊？是不是臭耳啦？啊，你嘛是吼无礼貌啦，你嘛是无礼貌啦吼。所以，甲士大人讲话时阵，你要准则啦，准则就咱的较适当的这个音量啦。所以咱吼，咱做事很爱有一个好的家教哦，在家里教哦，在家里教，看你要大声叫、小声叫，做事很爱教起啦。好的一个礼貌，甲着教养，永远都袂退流行，朋友。你讲是不是嘞？感谢朋友收听，好，秀清迪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好，我们在俄罗讲，好，四姐讲话拢较细声，哈，可能啦，可能跟我平时上班的因素关系，哦，有这个关系啊。咱在这个麦克风播音室里面对呀，哈，还未使上大声嘞，那大声音量拢会破去，都无好听嘞。可能啦，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啦，哈。来来，母亲请安，好，安排这个歌听。

母亲请安啦，吼！咱都咧讲，吼，有个人爱大脑空啊，你若做生意的人来讲，我就上盖好。尤其你若爱画吼，但画我咧卖衫衫呢，吼，咱们才有听到。像咱吼，那讲去红粉市啊，吼，为咧卖物件吼，大声画出来，就人就注意，哎，遐伫卖什么物件？啊，像我你从后头去上个卖葱啊，葱葱葱，我这宜兰葱吼，一大把吼，才几十块呢，哇、哦，啊，人就听到葱葱葱，吼，啊，所以这来大脑空，啊，不你那想细声，葱葱葱，啊，无听到，失去这个哦，人非常有咧卖葱啊，都唔知讲哦，你要咧卖葱葱葱。好、哦，所以大脑康做生意，哎，大脑康啦，吼，讲到做生意，首先买做起来生意，不过外面只大声话啦，吼、哦，啊，朋友你有听到无？那听不清楚，你拉尿啦，你拉尿准大声都听到，啊，首先哦，做一个广告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啊，那你讲安尼出门哦，宝宝爱麻烦人啦。吼、哦，还是讲吼，咱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吼、哦，如果扎一个一拉，吼、哦，安尼一个磕磕，吼、哦，安尼安那哭啦、硬啦，拢足食力的。安那出门像我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安尼，都很吃力啦。安那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咱这大兄大姐啊，你是不是安尼？吼、哦，葡萄糖安尼量早做一个保养呢。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吼，拢、哦、有针对着哦。像讲有这个软骨素啦，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好、哦，啊，个有这个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的朋友啊，哦，足欢喜的，啊，足娱乐的，我甲咱小辈介绍，欢喜啥？哦，出门免麻烦人啊，啊，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啊。有出去外口行行，当然是足好，心情嘛好啊。哦，咱的时势也是讲啊，朋友底下招一个哦，来去倒位哦，你安排哦，要去倒位游览、佚佗、出国，拢对人会丢哦。所以朋友，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啊，老爹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买做一个保养哦，爱做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哦、葡萄糖胺苦乐三米有要注文换土，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啊，另外咱家的大兄大姐，咱家的师大，首先给你建议吼、哦，你暑假爱个加落去吃呢，爱欠骨本啊，咱拢知影钙，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啊，所以咱呢，即马足济大兄大姐拢知影讲哦，食物件啦，嘿有钙质咯，吼、哦，拢会加补充。啊，像钙质咱一般吼，啊，就是林菇丁啦、小鱼干啦，甲深绿色的菜，吼、哦，为了钙质，无唔对啦。啊，但是你迄个每工钙质的量爱有够啦，钙质的量爱有够，吼、哦，啊有吸收哦。哦，你唔通讲食一堆，吼、哦，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啊，有的人不爱晒日头，总日头晒不够。好、哦，首先给你介绍咱这款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一旦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这一罐980块，无贵呢，这两个月份哦，这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哦、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感谢大家有听到啦、哦啊、如果听不清楚不了解、哦、电话再给卡来、哦、感谢大家2305-6924哦，切个面，画者较大声的，无咧切个面，唔知讲人个即呾切个面杀来啊！哈，切个面来一碗。

0: 切咖咪。
1: 有啦，尾啊，这声有较大声，有听到啊。哎，切咖咪来啊，今日去买一碗。过去我的歌曲啦，哈，感谢朋友的收听，哈。啊，当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咱到脑袋煮食，哈，有滴当点当早，一定要用到油啦。好，咱介绍这款草根奶油，哈，十多年啦。主要咱有信用，有信用，哈。啊，啊，个这有纯，百分之百纯。啊，水果蛋吼凉拌嘞，咱一般煮食都是煎煮叉子，啊，这款草根奶油贵当凉拌，贵当凉拌，就是讲咱三不五时，咱家己撒一点米吼、哦，来一碗干面吼，啊，草根奶油会当直接倒落去，啊，你咸酱再搁掺落去，啊，撒一个青菜，烫个青菜，诶，撒青菜嘛就出来油嘞，吼、哦，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吼、哦，就是讲会当凉拌，啊，你然后你的咸酱吼，啊，你家己的口味再搁掺落去。所以你看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咱到底煮食，吼用草根奶油，灶卡较无油烟，吼啊咱底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整理，吼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好油啦。所以就这咱这吼好朋友吼，怎啊讲用草根奶油好，但是市面上即马橄榄油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过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非常感谢朋友，哈、哦，啊，像讲咱老朋友老主顾，拢嘛长期用咱的草根奶油，啊，拢真主动，好、哦、油用完啦，啊，拢卡电话，好、哦、来秀清家讲，秀清啊，搁给他送一箱啊，啊，有诶送两箱，拢有哦，啊，有诶要送人，好、哦，规箱呢，较舒服啊，结缘嘞，拢有啦，哈、哦，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好、哦，这一罐580块，好、哦，一罐580块，一箱台面得6罐。哦，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2罐，礼盒装装好势，方便咱送礼啦。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啊，佮另外一种油，另外一种就一碗是好油。哦，这是意大利一碗是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

0: 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有八罐，1980块。好，拢赶快两罐两罐累合装。好，朋友呐，有要注文欢呼。我看你要滴草根奶油，哈，还是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都用玻璃罐啦。哦，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吼、哦，较暗色，吼、哦，较深色的玻璃罐啊，油滴滴里面滴，营养成分吼，拢、哦、完全保留，较深色的玻璃瓶啊，不透光啦。好、哦，感谢朋友啊，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1: 喂，抓人啊！
2: 喂，在何里叫啊？
1: 家啦，无你是痴迷啊？
2: 就是目睭痴迷，唔则就挖苦抓人来赚钱。
1: 来啦来啦，免啰嗦啦，对我行，我要和你抓一个啦。
2: 行行行行哦！

歹去。暗头啊，就去拄着一个恰查某，讲因翁四工四苦，因厝是踮伫咧葫芦岛，一工若无掠人，就叫艰苦，一直甲我叫，叫我就该去别馆，但拍拳敢有五六百块啊通赚，而且就地走甲皮皮转，一个地走甲六层楼啊袂顶啊，伊才讲要掠半尾较省。害我气甲脚手麻拢焦硬，但手头甲放一个轻啊，我讲上轻；手头甲放一个重，甲咱嫌伤重；手头搁甲放一个宽，伊煞在咧笑面煞，脚手麻咧闭闭煞。但看安尼，全咧甲抓暗棍，伊煞对我笑问问，讲一句骂咧棍啊，全咧醉咪咪啊困。一个抓好，叫伊精神咧甲提单身啊！在气派面，讲两阿咧差异面，我看破，我阿爷咧做我走，伊煞一个死路口，互我笑甲强要哭，拄着这款赤

0: 我是做对啦。哎，弟啊弟啊，哎，廖玲啊，
1: 喂，多你叫啊，
0: 好老对啦，
1: 啊，好老多哟，好老多，你啊 ，no no no。
2: 嗯，无看无看，无看，什么也无看。哦，哎，赖讲吼，过一轮也无熟悉啊，吼，讲跟你问讲 ，hello， 吼，诶，你现在有没有空？哦，我们聊个天，我咧跟你聊天咧，无看无看，应该删除掉，吼，唔好点入去哦，点入唔知一个什么朋友，什么出头弄出来啊？哦，像咱也无熟悉，吼，啊，无代无志啊咧，吼，要跟你讲，咱来聊天，佮跟你 hello。哦，今麦因为今麦在手机啊，今麦咱得用的吼，这个 line 哈，这个哦，人家正很普遍啦。哎，佮最近佮最新的这个版本啦吼，啊，所以内底一块功能啊吼，都要我去用起啊，想用下子呢。落到多就是噔噔哦，传来讲哦，要跟我聊天啦，我咧跟你聊天唔捌的，所以那这种情形吼。哦，人家你若讲你的 line 呀，哦，老人传来吼，稍等我去看嘛，一时讲吼，讲啥啊？就是讲。

跟你跟你聊天就对了，你都莫跟他聊啦，聊到这下都有影真的聊，都聊落去啦，这下真的都聊落去啦吼。所以朋友吼，这个赖在用当中吼，那不熟悉，吼不熟悉吼，啊那刚才传来吼，莫去给点，莫去给点，吼该删除掉。该删除掉哈！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秀清，感谢大家。啊，咱这个听咱的节目哈，都莫给咱删除掉嘞。秀清在家吼，大家做安排服务。啊，服务电话23056924，我电话嘛未使给我删除掉哦。有要做文产品哈啊，需要秀清服务所在23056924 2305-6924，再一次感谢大家，好天下无情的男性。

热情恋爱，只不过是伫咧骗出你阮的幸福。等待你达到目的，你就绝情绝义坐入去啊，就。

感谢，好，感谢咱这好朋友，就我那底听哈啊，阿达秀清简单啦，佮做一下咱产品公规介绍啦。哦，咱介绍产品呢，哦，像讲即款叶黄素啊，我恁若讲哦，像看物件啦，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足食啦咧，哦，叶黄素会哪食呢？有啦，咱的朋友讲哦，哦，秀清介绍即款吼，来底食吼，有感觉啦，有感觉你就对啊。当然的爱有感觉，因为里面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够迄个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哦，咱的囡仔有在吃无？有哦，我嘛叫伊吼，哎，叫叶黄素在哪吃呢？啊，那无你看，即卖囡仔拢离袂开啦，离袂开在三 C 的产品啦，手机啊啦、电脑啦、平板啦、规工啦，一直进一直看。啊，人个因为有吼工作的关系，吼、哦、上网啊，啊为上课嘛是拢这啦。啊、所以哦，即马市面上叶黄素很多，不过咱的朋友讲吼，首先介绍这款叶黄素，安尼食都有够啊啦，安尼食都可以啊啦，啊价钱阁无贵呢，哦，一罐680块，较公道啦，哦，即美国原装进口，啊朋友若有要注文叶黄素，首先电话再拿卡，啊你有伫食 B 群无？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但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是480块。好、哦、，B 群哦，好啊，另外益生菌，好、哦、好菌多，坏菌的就啊，全公哦，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好的菌。好、哦，出来面得啃食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好、哦，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好、哦、排便顺畅。好、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是。里面底拢是粉的，一盒30包，一盒880块。啊，你若提三盒吼，三盒2500块。吼、哦，啊，咱阁有介绍苏力通的鱼油。吼、哦，咱这款鱼油是来自加拿大，优质这个鱼油。吼、哦，啊，另外嘛，这个纳豆，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哦，咱阁有这款面霜啦，珍珠面霜，你那边洗好了吼，啊，小抹一下。欸、你看有抹有擦有感觉看得出来齁摸得出来。齁、哦、咱这款珍珠面霜齁、哦、感谢大家啊嘛有这款啊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啦。齁、哦、啊哥齁啊咱这个大豆卵磷脂秀清介绍产品感谢大家齁、哦、要注文欢呼进一步询问啦齁、哦、2305-6924齁、哦、啊咱脆甲蜜啊哦，如果咱这个喉糖，你看咱的朋友哦，弄个10-20包、20-30包的注文这个喉糖，好、哦，那请大家的加减啊，吼，安尼减一下，吼、哦，另外几包啊，吼、哦，伊也一包，伊也一包啦，无怪讲吼，20包的注文，吼、哦，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好、哦，另外减嘞，吼、哦，不会很甜，阿妈袂讲啊，足凉诶，好、哦，袂嘞，吼、哦，啊，迄、那个气味啊，吼、哦，啊，因为里面得咱拢天然植物萃取，有咧枇杷，吼、哦，罗汉果、青姜、薄荷，吼、哦，是啊，一包，吼、哦，100块啦。拢单独包装里面得30粒，啊，佮有脆甲蜜啊、芝麻核藻膏啊、元气糖啊，啊，佮咱即罐水来啊膏啊，哈、哦，要注文收件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负心的人啦，负心的人哈。感谢朋友啊，秀清爹讲过介绍，咱都家爹讲哈，啊，够有这个粗跟那油，咱有介绍粗跟那油，介绍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款粗跟那油哈，80%呢。哦，拢老长颈，伫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拢秋刚万酒无话杂，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出来面对煮食需要用到油，哈、哦、啊，你要凉拌啦、煎煮、炒煎拢可以。一罐呢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出跟那有老鼠橄榄油，啊，这个葵花油。吼、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吼、哦，拢赶快2罐内合装，吼、哦、啊，牙龟箱拢较俗。朋友呐，要注文吩咐吼，看你要抽个哪油啦，吼、哦、要葵花油，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不晒哦。电话哪卡啦哈？二三空五六九二四，都在听一首歌，讲吼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咱过来听这首哈，蔡健南所唱的哈《待见路》。

都叫秀清爹，甲咱吼在好朋友吼，咱在大兄大姊讲吼，像迄即马即个赖啊吼，拢全普遍咱手机啊，我就赖下吼。啊，然后安尼吼，咱无唔捌你个啦吼。啊，若讲叫你什么加入好友啦，要甲你聊天啦吼，莫点哦，莫点入去嘞，无熟悉都莫乌白点。哦，除了这个莫乌白点，情况人要简讯呐、啊。啊，叫你点就连接这呀、啊，这个你这个况且我嘛，这都唔敢点入去，因为前几刚好都一个一间银行啦，吼、哦，有传简讯号啊，讲我这个信用卡啦，吼、哦，到期啊啦，吼、哦，诶，那讲吼，你个续卡，伊讲了，一两礼拜来吼，会寄就对啦，吼、哦，啊，那无要阁继续吼，叫我就点连接啦，我才无要点哦，我唔敢乌白点啦，我就直接卡电话去这间吼银行，我直接找客服，我就讲吼，我买过吼续卡，你免阁寄来，因为我无咧用这信用卡，以前吼会办这个信用卡吼，是因为迄阵我啦开车吼，啊去咧机场啊吼，啊去咧机场一趟讲吼，就是。诶，刚才是免费啊，啥我未记得，太贵贵了，十年前啊吼，啊，所以久啊无咧用啊吼，无咧用这个信用卡，我都免讲个续卡，啊，结果呢，对方嘛惊讲我是不是诈骗的，哦，伊嘛确定我的身份啦，吼，啊，过安怎呢？讲哦，你手机有咧边啊无？伊显卡我的手机啊，啊，我就接手机啊，确定讲，诶，是这个本人无唔对，啊，过来哦，伊安怎搁甲确认一下哦？问我讲我想啥？十二生肖想啥啦？啊，我就直接讲出来，哎、欸，个对，伊未问你讲哦，啊，你是咪什么诶闺女啦，啥啥哈，未给你问这個，诶、欸，你的生肖诶对了对，就确定啊，就搞我促销，我未个再哦办这个信用卡啦。啊嘛问你讲，你想那买个继续办啦？等我到旅游个公公，我都无要办，啊，非得就确认身份了哈。所以你看嘛，咱卡机对方哈。确实，一间银行，伊嘛惊讲哦，啊，这个人是真的也是假，伊会惊，我嘛会惊，对不对？哈，最主要跟咱的朋友讲啦，哈，那讲这个哈，手机啊，这样哈，不明人士啦，还是讲叫你点入去，咱无唔捌的，卖乌白点就丢啊啦，哈，来听这段歌曲，音乐爱河。

刚哈非常感谢朋友哈，听咱哈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哈，永远爱护，对收听继续永远的支持鼓励啦哈，感谢大家哈。啊，咱这两点钟都安排到这，啊，那有要助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再次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好，啊，咱等一下下晡四点，阁有一个节目哦，安排好听的音乐哦，茶余饭后，茶余饭后，啊，有缘欢迎朋友，再阁继续来甲咱收听，好，啊，咱等一下，等一下下晡四点，再阁空中再相会。

0: 0800-996-9674。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

0: 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3: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国立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起名，到之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非常的感谢哦，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爷大姐，所有朋友哦，大家好，大家好，我怎有看到啊啦？看到什么话？看到那个奶汁啦，看到奶汁哈，以前嘛奶汁开始要出来啦。哦，开始要出来吼，诶，即卖奶汁吼有足侪种诶，我一看啊，啊是咱普通知影就是讲个芋头啊、芋荷包啊，哦，讲叫做吼，啊，佫有一种叫王奶，王奶唔是王奶哦，哦，王姓的王奶汁啦，吼、哦，即、这个因为吼、哦、每一个所在啊，吼种诶吼，诶、那个、品种无同啦。啊，过来，因为吼气候的关系，啊，所以种的吼，啊，有一挂就无同款的，像个王奶，唔是王奶哦，吼，就差不多即阵啦，吼。啊，过来吼，就台中吼，诶，产地就是即种即个吼盐奶，吼鲜盐的盐啦，吼。哦，啊，过就是台东啦，还芋荷包啦，吼，都差不多啦。我食到即、这个。一个奶汁啊啦，吼！一奶汁好食不？什么人上爱吃？什么人上爱？大家都嘛爱吃啦，吼！以前吃这奶汁只有够大粒的，即嘛吼，那细细粒啊，尔啦，愈合包哈。咱咧讲奶汁，大家爱吃。迄个上爱吃，迄个什么人？杨贵妃啦，吼！以前奶汁啊，吼！你看嘛，迄个皇帝啦，为了安尼疼惜伊爱妃哈，伊爱吃啥？爱食好，快马加鞭哦！名人就赶紧按足红足红的岭南所在哈，啊，快马加鞭的运上哈，一条奶汁来回家。哦，啊，你路途遥远呢，你快马加鞭，哎，路骨歹行呢，所以吼，哦，你叫足侪人吼，另外南岗啊啦啥呢，铺路啊，等等啊呢，忝死一堆人，唔啦一堆人忝死，连尾了咯，忝死哦。啊，咱等下再来讲这个。奶汁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哦！咱青春龙这部收听，感谢大家，吼、哦！服务电话23-05-6924。

住23-5-6924，这番的朋友多多利用这个皇帝啦，多一个皇帝，当然嘛知影东条啊，哦，这个吼、哦、唐玄宗啦，吼、哦、啊，对咱讲这个、唐明皇啦，哦、啊，你要改做皇帝哦，要做皇，大家拢嘛爱做皇帝，我享受嘞。我想想做皇帝后，咱来听一首啊，吼，咱来扮一个皇帝，扮皇帝。

都这样来听两首的国语的歌曲啊，他今麦来安排一下古的台语，哦，讲到这个台语真趣味啦，今日来讲的这句意思吼，双脚踏双船啦，心头乱纷纷啦，咱讲三心两意啦吼，哦，就是形容吼某一个人啊，同时介意着两个人，同时介意着两个人，还是讲吼介意着两项物件，一时间。唔知讲吼，要选多一种啦，吼、哦，要安尼吼，提多一个就对，选多一个咧，爱多一个，迄种迄个心情啦，这个也要爱，啊，他迄个也要爱，吼、哦，三心啊两意啦，吼、哦，所以讲当那某一个人吼，你同时吼，介意着两个吼，嘿，尤其咧交往，唔管男女朋友啦，吼、哦，还是讲同时吼，介意着吼，这两种的物件，但是你当跟他选一项咧。你别三两行拢要提呢，刚才当地来宾底，其中吼选一个人，还是讲一项物件时阵，想讲吼啊，我要食奶汁，吼奶汁啦，吼啊哎，我们爱食哎，即马爱文的酸样嘛出来呢，别三你刚才当拣一项呀，我也要爱奶汁，也要爱爱文酸样，吼啊他要拣多一个，吼一时间唔知变吼如何一个选择，哇啊对三心吼乱纷纷的这个心情啦。拜托，三两行拢有我吃无？这就是吼，双脚踏双船，心头乱纷纷啦。哦，三心啊两意。哦，双脚踏双船，心头乱纷纷。啊、哦，国语、华语所对应的话，三心二意啦。哦，啊，叫这个吼，心猿意马。好、哦，一心两属。啊、哦，拢会使安尼讲。

心肝乱糟糟啦，哈、哦。咱爹讲吼，做皇帝吼，做头一手来办皇帝，大家拢嘛想要做皇帝，做皇帝吼、哦，你看嘛，想要食啥？哦，名人哎、欸，我要食这個，哎、哦欸，你看连那老板啊，哦，老板做皇帝时阵啊，哦，也嘛小人按那领人嘛。进奉到这年来之哦，老板了呢吼，欢喜家，欢喜家吼，哦，讲到吼，这个乃至吼，在中国这个古册当中，乃至吼就是吼，讲叫做吼离机啦，离开这个囚机叫做吼，就是乃至上好在时阵，离机离之，吼就是乃至上好在时阵，就是讲吼，都多好按这个囚啊顶盖慢落来，很慢落来。吼、哦，现老啊，现办来，马上吼、哦，一壳啊，掰开来吃，吼、哦，讲这上好吃，所以我们讲乃至吼，古仔名啦，古仔名叫做吼离机，离机，因为呢，这个乃至因啊离开这个手机，吼、哦，啊你要保存都无容易啊，吼、哦，所以办来无紧吃，无紧喝落去吼，乃至都乌去啊，唔知讲吼，杨贵妃是寡爱吃嘞。啊，你看嘛，离机啊，一慢落来就乌去啊！哎，你路途较遥远，哦，啊，所以呢，哦，这个吼、哦，东边吼，哦，那些皇帝啊，唐玄宗啊，哦，为了讲吼，因、哦、爱妃啊，杨贵妃啊，最爱食奶汁，哦，最爱食奶汁吼，哦，啊，就叫人吼、哦，名人哦，去建造一条吼、哦，人讲的就叫做高速道、高速公路啦。高速公路，吼、哦，啊，一种高铁哦，近啦，都对。迄阵叫人吼、哦、做一条这个驿道，吼、哦、啊，就派人吼、哦、啊，专人按这个吼、哦、南方山地快马加鞭，吼、哦，安尼日夜拢无休困，吼、哦，运送着新鲜的奶汁到中安，倘好咱的爱妃，哈、啊、爱。

乃至来了，乃至来了。哇，这个咱在讲吼，这个皇帝吼，这是东朝第九任皇帝，一在位上介久啦，吼啊，所以人也嘛叫伊吼唐明皇啦，吼李隆基啦，吼。你看讲到吼，古早时阵啦，为了满足着家吼，人家皇族啊，人家想要吃这個，想要吃，想要啉，迄个欲望。

落红茶，泡一杯啊吼，迄什么茶？什么茶吼？我是开只乌龙茶，吼啊，卖讲色的啦，我爱说我较青茶，吼，迄个好啉的茶啦，吼，啊，你看嘛，迄老百姓来足辛苦的，去到咧山顶，就去山顶吼去挽，吼去挽茶，吼，你看足辛苦就对了，哦，阿公爱食啥？哦，咱咧讲奶汁啦、茶，即种哦，皇帝因爱食、爱啉的啦。哦，啊，过来哦，咱咧讲鱼呀，你爱食鱼呀无？咧江南吼，有一种鱼呀，哦，很新鲜呢，肉个油呢，拢个无刺呢，非常的好食。哦，叫做石鱼啦，石鱼，这种鱼呀呢，你若讲吼，出水就死去啊，哦，离开水伊就死去啊。无容易保鲜啦，无容易保存，无像像咱那看迄什么鱼啊，乌骨鱼，更加掠起，好咧菜市啊，吼要卖，吼一个月给它剥剥掉，哦，但是这个死鱼都无同啊，离开水面伊就死去啊，啊，所以你看嘛，这你啊无容易诶，这个保鲜的这种鱼啊，要进贡吼到这个吼京城，哦，当然同款啦，入梅安尼吼，赶伊就赶吼安尼，快马加鞭来送到位。所以在那时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叫做张灵林他就上奏给皇帝说啊，拜托拜托祈求啊，拜托皇帝皇上啊，你要体谅这民间真辛苦呢，不要再叫他们拿这些鱼啦，不要再有这些官员，你看看都吃这种鱼啊，停止就对了，停止就做做看老板真的真辛苦呢，真辛苦呢，哦，所以为了吼延长在吼农产品，吼咱讲保鲜期，保鲜期，所以伫个送，吼运送到骨较远的所在，吼、哦，诶、欸、啊，咱即马人，咱人类就较巧啊，我开始吼用迄种吼机械做下即个冷冻，做下冷冻，诶，物件都袂讲真紧就歹去啊，吼、哦，冷冻啊，吼、哦，讲到即个冷冻吼，伫即个1938年吼，美国啊。哦，联网公司伊来制作头一代吼，或者个运送车，吼、哦、用这个冷冻机组，吼、哦、所以拍下了即马吼，这个农产吼，农产的冷冻链的这个基础，吼、哦、真正即马你看嘛，咱对当吼，安尼一当食着吼，你看安个国外进口入来什么水果，我那个保鲜，那个新鲜吼，空运呢，空运更加紧吼，哦，那情况个也。樱桃啦，哦，日本的这个苹果啦，哦，莲果啊，哦，这当一当讲吼，食吼比古早皇帝吼，咱你看嘛，咱骨较济啊，哦，那什么会拢有啊，哦，拢很新鲜，很新鲜的哈，哦，所以你看嘛，咱讲到等下这个杨贵妃爱食这个奶汁，爱食的奶汁，哦，今嘛个发明吼，冷冻新的技术的。冷冻性的技术，奶汁给冷冻、哦，叫做吼冻眠奶汁冻掉，给冻冷冻起来，和奶汁捆。我讲这是吼，即马发明叫冷冻的啦，吼、哦，这个技术吼，因为一般那冷冻吼，冷冻的过程当中吼，内面的这个果肉啊，迄、那个肉就变成跟那就绳啊就掉了，吼、哦，啊你大概拆破伊的细胞壁。啊，口感都变差去啊！啊，所以伊这种吼冷冻乃至这个技术呢，伊迄个零下吼196度，有一种这个叫做吼液氮呐、啊，瞬间就给冷冻起来，马上冷冻起来。啊，所以伊种结冰啊，吼冰晶细小哦，比较较平均就对了，就袂去吼拆破掉迄个细胞壁，吼、哦，就和乃至跟那吼困伫个吼，也保留原汁原味迄一半。哦，拢未去变去就对，诶，保存伊个迄个品质啊，吼，一旦讲达到着一年咧，用这个技术吼，放一年，嗯，阮安尼吼，寒天毛奶汁通好食，哦，所以阵卖讲吼，长安呐、啊，吼、哦，即卖你个外销甲国家远个澳洲啊，吼、哦，拢唔是问题啦，吼、哦，所以这技术的问题吼，啊、哦，只不过吼、哦，当然啦、啊，底下你运送这个距离呐、啊，路远啦。哦，运送路远的距离啊，运送的飞机啦，哦，船只啦，啊，你看飞机你飞船底下那样，水上啊，你哦，拢会排放什么货？
排放。

啊，二氧化碳啦，吼、哦，啊，就愈来愈侪啦，愈来愈侪啦，吼、哦，哦，这个，啊，但是古早迄个时阵，吼、哦，因个帝王啊，吼、哦，因无迄个回人机啦，无迄个船只，吼、哦，那个排放就二氧化碳，但是因吼、哦，啊，你即吼劳民啦，吼、哦，那个人工啦、物力啦，吼、哦，用这呢来收挂着吼，天下间吼、哦，在很珍贵的物件。所以咱今麦人啦，现代人都食着济吼，但是你还付出着什么回呢？好，就是永远吼，那个排碳啦，吼高碳排放，吼来换着全力以外这种这水果，这嘛是一种就是浪费啦。讲到这个奶汁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啊，咱这波就是安尼啊，加减啊开讲啦，有啥物话题加减啊安尼讲起。阿妈爱有朋友伫个咱听吼，阿瓜那安排，阿电话了那卡，阿咱闹那广告，阿朋友闹需要，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加欢迎朋友多多利用，下啦，下酒啦。

讲到烧酒落气，吼、哦，啊，酒解唔好，吼、哦，啊，到底是安怎啦？是讲到酒的气，是人酒就要来去啉嘛？是讲到烧酒落足生气，啊，讲了酒解唔好，哦，厌酒啦，下酒啦，吼、哦，啊，淡散就落好啊啦，无你来一直继续啉落，那身体负担大。朋友爱听歌，吼，讲这首下酒，所以七龙足侪酒啦，宴酒啊，吼，什么酒拢有啦，吼。后来啊，秀清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讲到酒啊，吼，今麦那讲我咧交际应酬，交际应酬那侪吼，一定就是来薰啦、酒啦，咱咧伫咧啉啦，吼，身体负担大啦。啊，你那讲我食物件吼，啊，佮重油、重咸、重口味，这拢会对咱身体负担足大呢。尤其咱常常在外面吃，外面吃的东西，哦，你看一嘴又刷一嘴，重油重咸啊，哦，所以你看嘛，不知不觉啦，愈吃就愈咸啦，哦，自己都不知道说已经吃这么咸啦，咱都知道饮食啦，真的不好太过重咸啦，啊，咱都不知道，啊，所以朋友，哦，这个纳豆你平时做一下保养啦，做一下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你老要讲纳豆，秀清介绍这款纳豆吼，咱内面底在成分吼有草本萃取，像讲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安徽鲜楂、葛根吼，你看足侪味呢。啊，佮有专利红姜甜粉，啊，佮有专利纳豆激酶，啊，佮有三黄菌丝提粉，要去都要找这个纳豆，这尼啊侪味料。好，咱这款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这款1500块。哦，简单甲表做一个报告介绍。哦，有要注文纳豆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过来听歌，黄昏思乡。

一首《黄昏思乡》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啦，那然后朋友店遐大家到店吼，安尼啊，提些物件请大家吃，咱就是吼咧，像讲咱咱在脆食面啊，吼芝麻核枣糕啊，啊是讲这元气糖啊，吼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一个咱咧看电视时阵无聊啊。出家米家家，好，咱再吹家米啦，哈，而且一包300块，哦，要做文化图点了只拿卡，啊，咱老大讲吼，朋友底下纠结咧，咧唱歌拉客啦，哦，啊是讲啊咧惊一个记啊，啊话讲一个济啦，哦，感觉咧喉糖，喉糖哈，润喉啦，酵素软喉糖，咱这喉糖一包70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咱的朋友拢吼20-30包、20-30包，底下给咱做文嘞。啊，拢摕来送朋友，甲朋友分享啦。啊，有诶吼，安尼囥诶，即个立办公处啊，叫做服务处啊，那偷开囥诶啊，爱食人家己摕，吼、哦，一咸落吼，安尼不会很甜，啊，嘛别讲真凉，一点啊凉凉，吼、哦，这拢是有迄个内面底成分吼、哦，拢天然诶，天然植物萃取，有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包括咱的朋友哦，感觉的好糖吼、哦，爱上它。啊，那底下的朋友不能吃到这个哦，啊，咱这个好糖，这一包才100块，酵素软好糖。哦，阿哥，咱这罐水梨膏，哦，这种冰下这个保养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用足些水来啊，有那细泡会落去控，小火细泡会慢慢熬煮，控后出来呢，一束啊尔啦。哦，啊，所以人家讲很珍贵，无贵一罐400块。除了讲水梨，吼、哦，伊在生物内边底个系迄个麦门冬、吼、哦、百合啦、刷松、茯苓、陈皮。啊、哦，朋友啦，有要注文吼，今麦拢规半打呢。哦，咱的水来啊哥，哦，首先个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个其他的咱的产品，吼、哦，像讲有叶黄素啊，毛巾子咱的时段吼。哦啊，有滴食咱的叶黄素，讲吼，秀清有差足济，秀清有差足济，你有感觉啊啦，有差啦吼，对啦吼，食咱这款叶黄素，主要咱内边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内边的个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好、啊，安尼来食都可以啊，安尼来食都有够啊，啊，价钱阁无贵啊，吼、哦，一罐680块，哦，美国原装进口，哦，你若讲咱电视啦、手机啊啦。哦，一直看看啊，真假啦！哦，叶黄素在哪家哦？哦，叶黄素哦，哈、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感谢感恩，谢莫林，按住声。

昨昏吼，咱节目中吼，就是这个第一本后的节目啦，有在讲这个芦笋啦，吼芦笋有青甲着白啦，吼，吼啊，咱的朋友听咱的节目哦，感谢呢，青春浪费节目嘛，第一听啊，茶余饭后嘛，第一听吼，你讲哈，迄芦笋，芦笋较头前的迄季讲吼，迄个普林较悬啦。哦，唔知啊，你咧哦，我去去头前去过，较油啊，下死命食，真爱食芦笋吼。哦，但是若讲吼有痛风，还是讲尿酸结石人吼，吼拢要食伤济。你有痛风无？你有尿酸结石无？哦，迄个芦笋吼，普林含量不止啊高，尤其芦笋较头前即季，头前即阵吼，骨较高，比较较高。啊，所以吼讲了吼，若讲有痛风，还是讲尿酸结石朋友啊。会使食伤济无？你家己准则啦，你家己准则啦吼。上街好唔好食伤济啦？吼，啊那要食吼，食较熬过这边啦，吼，吼啊那得杀过，吼杀过了这个再来食，吼啊最爱给啉啦。啊那讲油脂功能较无好的人吼，吼你要限制，因为这个芦笋毛也得食，伊个营养素里边带毛食，啊所以你要注意啦，少控制一下，少限制一下。哦，主要就讲吼，这个高价一挂，这个菜色，迄、那个列出的量。虽然一般在市面上市场看到芦笋啊，有青甲着白，吼、哦、啊青的芦笋呢，迄、那个气味吼、哦、较清甜，吼、哦、靠迄个水分，吼安尼在食哦，我喷到规世界，加落水我端出来，哦安尼我水分就够济吼，很爽口啦，啊、哦、所以吃这个青的芦笋吼，适合安尼炒炒一下。啊，白芦笋吼，迄口感就较嫩啦。啊，食起迄个甜度吼，甜度比较较高。吼，啊，通常迄个白芦笋啊，吼较适合吼落去水煮啦。啊，杀好了，微电管过个煮一点啥呢？迄个麻辣内卤啊，吼、哦、沙拉啦，吼、哦、在你啦，看你安怎食，加一样的食啦，吼、哦、啊，芦笋拢好食啦。吼、哦，感谢朋友吼、哦、收听咱青春龙节目收听大家，感谢大家。好，咱来听这首吴俊怀老歌《乡愁的男儿》。

手的蓝梨哈，啊，大家秀清过来简单啦，做一个广告啦吼，咱这款粗橄榄油啦，咱介绍十多年啊，有这个信用，主要咱这有纯，100%纯，啊，搁这老长情，你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用手工落去拌，你拢知手工较高工，较袂讲吼，迄个粗橄榄迄个果实啊，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就无啊咋，所以真侪咱的朋友煮食，好拢讲用好油，唔免欠。啊，最主要你买有迄个健康概念嘛，然后讲粗橄榄油好啊，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你来看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呢，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佮透其他油，佮染一个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感谢朋友信赖咱即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拢可以，过当凉拌，三不五时啊，三米三青菜，粗橄榄油你直接落去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爱有一丝拉油，增加营养的吸收，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他朋友拿我个注文吼，啊，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哦，你点了只卡啦，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得有6罐，吼、哦。亚克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啊，内面底拢2罐2罐，内也装装好势。朋友那边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环湖，感谢大家。

痴情的男性。秀清感谢朋友节目哪在听，咱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你主文凡夫不清楚不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再多多利用。秀清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安祖师。

0: 事。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0，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在讲这个吼，家教家教，吼，出来面对在尬啦，吼，我想讲那个家教，出来面对在大声大吼大叫，不是那个叫啦，吼，尬啦，吼，家教啦，出来面对有在尬，就来自细汉来尬起啦，所以这个好的礼貌，甲着这个教养家教，吼，这永远拢袂退流行啦。哎，讲话吼，另外做细汉老家囡啦，讲话讲话，哎呀，那未使你嘿嘿叫，吼，轻声细语，啊，你咧轻声嘛，未使哦，讲个人拢无听到，吼，讲到咧讲话哦，大脑空，阮岛的人，哦，阮那个来进来姊妹啊，斗阵吼，啊，在底咧开讲吼，吼，迄种大家拢一下大声，一下大声，我当在讲，卡细声，卡细声者，讲啊大声吼，你爱到路口拢有滴听到，哦，爱到路口，我住咧家人啦，吼，我伫咧福兴街啊内底吼，啊，所以来讲，爱到路口拢有听到，可见就是讲吼，话甲真大声啦吼，啊，我同你讲是奇怪，我到人来讲话拢会即落即大声，大那拗腔，吼，我就想想到那样呢，凶系可能吼。所以我们讲哦，这种做细汉啦，细汉哦，一个习惯啦哈。哎，伊种拢，阮就是即个高大处在楼顶楼卡。好、哦、啊，阮老母那讲在底楼卡，比方煮食创啥啦哈，啊，都在发猫咪人啊哈，安诺安诺哈，食饭啦，还是安诺啦哈，啊，楼顶人都个应声，好啦，安诺啦。可能哦，大声来，大声去，啊，变得闹腔个大声大，啊，所以讲话就大声。虽然咱唔在讲哦，你闹腔较大，啊，讲话就大声。啊，但是讲真，咱若讲话大声吼，迄有人会听起来感觉吼，印象无讲真好啦，真正印象也无好啦。哦，所以咱平时啊吼，甲人伫讲话啦，甲人伫讲话，唔管讲你是甲时大讲话，还是讲咱啊，平平在朋友同学。哦，讲话本来你都爱吼心平气和，哦，你有听人爹讲无？你有听人讲话吼？哦，那讲啊足急的，一个急一个紧，吼，急个紧吼，人嘛听会较无。啊，尤其你讲到足激动的所在吼，哦，够激动啊，好音量拢提高起来呢，吼，提高。啊，那个加上讲哦，点嘛呢吼，比手为卡吼，吼，好人就讲哦哟。刚才要给你贴一下路，把赤压压迄个印象吼，除了讲无好看啦，除了无好看以外啦，吼、哦，除了无好看，嘛好人吼、哦、看出讲，哎呦，你那个那只急速，啊对啦，真无修养啦，吼、哦，是不是吼？咱那讲安尼吼，有影爱修改者，爱修改者吼，吼、哦，咱人咧讲话，咱讲吼，言谈举止啦，吼、哦，你一举一动啊，讲话啊，好人吼、哦、第一个印象。和人的第一的印象，相信讲什么人啦、啊，拢嘛无愿意讲吼，和人迄种无好的印象，无好的这个观感啦、啊，对不对？所以你若要和人吼，安尼一看出来，哎、欸、啊，这个人的印象足好的，和人留下了真好的印象。除了讲，咱的三清哈、啊，整洁啊，咱的三清啊的清气啦、啊。哦，精致以外哈，卖我一件衫，空军个一件衫，你来摇屁屁哈，空军个衫来摇哈，我真正都唔敢穿出门。哦，咱除了讲就是讲吼，三千啦，精致以外，重点啦，哦，咱的讲话哈，言谈举止嘛是非常的这个重要。难怪我去我妹婿学漏掉呢，我妹婿伊讲吼，恁家姊妹啊吼，伊讲恁家姊妹跟他四姐哈。讲话较平下细细，四姐就是我啦，我哩问到吼，伊个姊妹排行老四啦，啊，甚至乎很袂使学漏掉，因为咱咧开讲当中啊，我袂使拢伫个边听，吼、哦，恁家姊妹讲话拢较大声，跟那咧小将咧吼，哦，啊，阮个学漏掉啦，学漏掉啦吼，哦，咱伫讲吼，除了讲这个讲话真的很重要啦，和人吼一个真一个印象好歹拢伫个家啦。尤其吼，咱若讲伫许多人面头前，伫许多人面头前，讲话买较小声音吼，较准则一点，莫上大声啦。好，小可能吼较低声，啊，看那较幼的声，迄、那个开了掉讲话音量啦，声音迄个音量就放较低啦。好、哦，咱若讲音量放较低吼，另外咱人迄个情绪啊，情绪甲表情啊，买对咧吼，较温和，你知无？
无你安尼大声，你看嘛，哦，迄个颔骨那筋拢粗起来，哦，面手拢歹起来，对不对？啊，所以咱若讲吼，迄、那个是声音音量吼、哦、放较低时阵，一讲出来话呢，也嘛干嘛？嘛干嘛吼，很得体啦，对不对？所以你若讲甲士大人讲话吼，甲士大人讲话啦，爱先放下你种吼，有安尼气压压就种这样，迄种即个气势爱先放下。最主要，这嘛是种吼，咱讲一个一个尊重啦、恭敬啦。哦，那讲嘅嘛是种伦理呀、啊，本来就是啊。你甲士大人讲话，那恰恰呀，吼，对不对？哦、啊，但是你若讲吼，声音音量放较细，咱讲较低声，吼、哦，安尼嘛未使讲吼，细声干咧，跟那个高起来声音，未得细声伤过头，音量伤过低吼，哇，拄着那士大人啊，听无哈。你讲啥？安尼嘛未使呢，安尼嘛不可以呢。有许许多人俩种讲，哎呦，咱有会啊，是不是臭耳人啦？是不是臭耳人？安尼嘛是吼无礼貌啦，安尼嘛是无礼貌啦吼。所以甲许多人讲话时阵，你要准则啦，准则得咱的较适当的这个音量啦。所以咱吼，咱做事很爱有一个好的家教哦，在家里教哦，在家里教。看你要大声叫小声叫，主持人都要教起啦。好的一个礼貌跟教养，永远都不会退流行。朋友，你说是不是呢？感谢朋友收听，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我们会在学校说，世界讲话都比较小声，可能啦，可能跟我平时上班的因素关系，有这个关系。咱在这个麦克风播音室里面对，那不可以太大声的。一大声音量拢会破去都无好听咧，可能啊，可能甲这个关系啦吼。来，母亲请安，好安排这个歌曲。

母亲请安啦，吼！咱到咧讲，有个人爱大闹空啊，你若做生意的人来讲，我就上盖好。尤其你若在爱画吼，在画我咧卖衫衫呢吼，咱们才有听到。像咱吼，我若讲去红门市啊吼，为咧卖物件吼，大声啊画出来，就人就注意。哎，遐伫卖啥物物件？啊，像我你从后头去上个卖葱啊，葱葱葱，这宜兰葱吼，一大把吼，才几十块呢。哇、哦，啊，人就听到葱葱葱吼，啊，所以这来大脑空。啊，不你那想细声，葱葱葱，等，无听到，就失去一个吼。哦，人咩有要卖葱啊，都唔知讲哦，你要咧卖葱葱葱。好、哦，所以大脑空做生意，哎，大脑空啦吼。讲到做生意，小姐买做起来生意，不过外面只大声话啦。吼、哦，啊，朋友你有听到无？那听不清楚，你垃圾有啦，你垃圾准大声都听到。啊，小姐哦，做一个广告介绍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啊啊，那得讲安尼出门哦，宝宝爱麻烦人啦。哦，还是讲吼，咱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吼，如果扎一个啊力，吼，安尼一个磕磕，吼，安尼那屈啦、硬啦，拢足吃力的。啊，那出门像我咧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安尼，都很吃力啦。啊，那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咱这大爷大姐啊，你是不是安尼？哦，葡萄糖安尼量早做一个保养呢？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着哦。像讲有这个软骨素啦，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好、哦，啊，个有这个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的朋友啊，哦，足欢喜的，啊，足娱乐的，我、哦、给咱小辈介绍。

衣裳，哦，出门免麻烦人啊，爱来去倒了惊来倒位啊，有出去外口惊惊，当然是足好的心情嘛好啊。哦，咱的时势也是讲啊，朋友伫遐招一个哦，来去倒位，哦，你安排哦，要去倒位游览、佚佗、出国，拢对人会丢。哦，所以朋友，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老爹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搁惊来惊去，唔爱做一个保养哦。要做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有要做文焕肤，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另外咱家的大兄大姐，咱家的师大，首先给你建议，哦，你暑假爱搁加落去吃呢，爱欠骨本啊，咱拢在钙，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啊，所以咱呢，即马足侪大兄大姐拢在讲哦，食物件啦，嘿有钙质咯，吼，拢会加补充。啊，像钙质咱一般吼，啊，就是林菇丁啦、小鱼干啦，甲深绿色的菜，哦，为了钙质，无唔对啦。啊，但是你迄个每工钙质的量爱有够啦，钙质的量爱有够，吼，啊有吸收无？哦，你唔通讲食一堆，吼、哦，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啊，有的人无爱晒日头，种日头晒不够，吼、哦。首先，甲你介绍咱这款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一旦增加钙质的吸收，吼、哦，这一罐980块，无贵呢，这两个月份哦，这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哦，有要做文焕肤，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有听到了吼，啊，那听不清楚、不了解，哦，电话再过来卡来。好、哦，感谢大家23056924。哦，切个面，哦，话者较大声咧，无咧切个面，唔知讲人个即呾切个面杀来啊！哈，切个面来一碗。

0: 有啦，尾啊，即声有较大声，有听到啊。迄切个面来啊，紧来去买一碗。过去我的歌曲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啊，当做一下商品公告介绍啦。咱到哪里煮食，吼，有滴当点当早，一定要用到油啦。吼，咱介绍这款草根奶油，吼，十多年啊啦。主要咱有信用，有信用，吼，啊，啊，佮这有纯，百分之百纯。啊，做过当吼凉拌嘞，咱一般煮食都是煎煮炒煮，啊，即款草根奶油过当凉拌，过当凉拌，就是讲咱三不五时，咱家己撒一点米吼、哦，来一碗干面吼、哦，啊，草根奶油会当直接倒落去，啊，你咸酱再佫掺落去，啊，撒一个青菜，烫个青菜，诶，撒青菜嘛就出来油呢，吼、哦，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吼、哦，就是讲会当凉拌，啊，你。然后你的咸汫吼，啊，你家己的口味再个掺落去。所以你看，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咱到底煮食，吼，用草根奶油，照较无油烟，吼，啊，咱底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照较嘛较好整理，吼，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好油啦。所以就这咱在吼好朋友吼，怎样讲用草根奶油好，但是市面上这嘛橄榄油很多。啊！你那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过染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非常感谢朋友，吼、哦、啊，像讲咱老朋友老主顾，拢嘛长期用咱的草根奶油，啊，拢真主动，吼、哦，油用完啦，啊，拢敲电话，吼、哦，来秀清家讲，秀清啊，搁给他送一箱啊，啊，有诶送两箱，拢有哦，啊，有诶要送人，吼、哦，规箱安尼哦，甲师傅啊结缘的，拢有啦，吼、哦，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吼、哦，这一罐。580块，吼、哦，一罐580块，一箱里面得六罐，吼、哦，六罐2900块，吼、哦，里面得拢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方便咱送礼啦，吼、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啊，过另外一种油，另外一种就一碗是好油，吼、哦，这是意大利一碗是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有8罐，1980块，哦，拢赶快两罐两罐来装，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啊，看你要滴草根奶油，吼，还是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拢用玻璃罐呐，哦，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哦，较暗色。吼，较深色玻璃罐啊，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吼，拢完全保留。较深色的玻璃瓶啦，不透光啦。好，感谢朋友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1: 喂，俩玲啊！
2: 喂，倒咧叫啊！
1: 加啦，无你是痴迷啊！
2: 就是目睭痴迷，唔则就挖苦掠人来趁钱。
1: 来啦来啦，免啰嗦啦，对我行，我要和你掠钱啦！
2: 行行行行哦！

派我，暗头啊就去拄到一个赤查某，讲因翁四工四苦，因厝是占伫了葫芦岛，一工若无掠人就叫艰苦，一直甲我叫，叫我就甲伊去白管，但拍算到五六百块啊通赚，而且就计走甲皮皮赚，一个计走甲六千六啊袂顶啊，伊才讲要掠半尾较省。害我气甲脚手麻拢焦硬，但手头甲放一个轻啊，我讲伤轻；手头甲放一个重，甲咱嫌伤重；手头佫甲放一个宽，伊煞在咧笑面煞，脚手麻咧闭闭煞。但快安尼，全咧甲掠颔骨。

事员的醉咪咪啊困，一个抓好叫伊精神要甲提东线啊，伊煞气歹面，讲两下咧差伊个面。我看破，我也举咧做我走，伊煞一个死路口，互我笑甲强要哭。拄着这款赤查

0: 是走对啦。哎，底下底下，哎，廖玲呀！
1: 喂，倒你叫啊！
0: 葫芦对啦！
1: 啊，葫芦对哦，葫芦对，你啊 ，no no no！
2: 嗯，无看无看，无看，什么无看？哦，哎，赖公哦，哥有人来无熟悉啊？哈、哦，公跟你问公 ，hello 哈、哦。你现在有没有空、哦、我们聊个天，我在跟你聊天，没看没看，应该删除掉、哦、没点进去、哦、点进去不知道会什么混油什么出头都出来、哦、像在那里没熟悉、哦、没带没字、哦、要跟你说我们来聊天，又跟你 hello hello 、哦、现在因为现在这手机现在我们在用的、哦、这个 line 这个、哦、现在这很普遍啦，哎，看最近个最新的这个版本啦吼，啊，所以来这一块功能啊吼，都要我说用久啊，像硬件的，都多少都是噔噔哦，传来讲哦，要跟我聊天啦，我咧跟你聊天唔捌的，所以那这种情形吼，吼，人家你若讲你的赖呀，吼，老人传来吼，稍等我就看嘛，一时讲吼，讲啥啊，就是讲要跟你聊天就对了，你都莫该聊啦，你聊到这下都乌鸦精人聊，都聊落去啊啦。接下来就聊下去了齁，所以朋友齁，这个赖在用当中齁，那不熟悉齁，不熟悉齁，啊那刚才传来齁，不要去点，不要去点齁，该删除掉，该删除掉齁。感谢朋友啊，这部那在听收听，感谢大家齁，啊咱这个听咱的节目齁，都不要把咱删除掉呢。收听在家齁，大家做安排好不好？啊，服务电话2305-6924，我电话嘛未使甲我删除掉哦。呵呵有要做文产品哈、哦，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2305-6924，2305-6924，再一次感谢大家，好天下无情的男性。

你的情，你的爱，只不过是伫咧骗出了阮的幸福。等待你达到目的，你就绝情绝义做入去啊！

感谢，好，感谢咱这好朋友，就无那在听哈。啊，他修真简单啦，佮做一下咱产品公告介绍啦。哦，咱介绍产品呢，哦，像讲即款叶黄素啊，我恁若讲哦，像看物件啦，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足食啦咧。哦，叶黄素会哪食呢？有啦，咱的朋友讲哦，哦，修真介绍即款吼，来伫食吼，有感觉啦，有感觉你就对啊。当然的爱有感觉，因为里面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够迄个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哦，咱的囡仔有伫食无？有哦，我嘛叫伊吼，爱叫叶黄素的哪食呢？啊，那无你看，即卖囡仔拢离袂开啦，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啦，手机啊啦、电脑啦、平板啦、规工啦，一直进一直看。啊，人个因为吼工作的关系，吼、哦、上网啊，啊为上课嘛是拢这啦。啊，所以哦，即马市面上叶黄素很多，无怪咱的朋友讲吼，首先介绍即款叶黄素，安尼食都有够啊啦，安尼食都可以啊啦，啊价钱阁无贵呢，哦，一罐680块，较公道啦，哦，即美国原装进口，啊朋友若有要注文叶黄素，首先会点落只拿卡，啊你有伫食 B 群无？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定。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是480块，好、哦、B 群哦，好啊，另外益生菌，好、哦、好菌多坏菌的救啊，全公哦，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好的菌，好、哦、出来面得肯食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好、哦、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好、哦、排便顺畅，好、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是。里面底拢是粉的，一盒30包，一盒880块。啊，你若提三盒吼，三盒2500块。哦，啊，咱阁有介绍苏力通的鱼油。哦，咱这款鱼油是来自加拿大，优质这个鱼油哈。啊，另外毛这个纳豆，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咱阁有这款面霜啦，珍珠面霜，你那边洗好了哈，啊，小抹一下。一定看有抹有擦，有感觉看得出来哈，摸得出来。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哦，感谢大家。啊，有这款啊，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啦，好、哦、啊，阿哥哈，啊，咱这个大豆卵磷脂，首先介绍产品，感谢大家哈、哦。要注文欢呼，进一步询问啦，哈、哦，2305-6924哈、哦。啊，咱脆加面呀，哦，如果咱这个喉糖，你看咱的朋友哦，弄个10包、20-30包的注文这个喉糖。好、哦、啦，请大家的加减啊，吼，安尼减一下，吼、哦，另外几包啊，吼、哦，伊也一包，伊也一包啦，无怪讲吼，20包伫个注文，吼、哦，这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吼、哦，另外减嘞吼，不会很甜，阿嘛袂讲啊足凉诶，吼、哦，袂嘞吼，啊，迄、那个气味啊，吼，啊，因为内面得咱拢天然植物萃取，有咧枇杷，吼、哦，罗汉果、青姜、薄荷，吼、哦，啊，一包吼、哦，100块啦。拢单独包装，内面得30粒，啊，佫有脆加面啊，芝麻核藻糕啊，元气糖啊，啊，佮咱即款水来啊糕啊，哈、哦，要注文，收件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负心的人啦，负心的人哈。感谢朋友啊，秀清爹广告介绍，咱多加爹讲哈，啊，购物这里抽跟那有。咱有介绍醋跟那油，介绍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款醋跟那油吼，80%的吼，拢老长进。伫醋跟那上新鲜的时阵，种秋刚拌酒无啊杂，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厝内边对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啊，你要凉拌啦、煎煮炒煎拢可以。这罐呢，580元，一箱6罐，2900元，吼百分之。

一把孙的意大利馆总馆馆进口的，出跟他有老鼠感染油，啊，这个葵花油，哈、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种意大利馆总馆馆进口，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都有八罐，1980块，哈、哦，拢赶快两罐两罐来啊装。吼啊，牙龟箱拢较俗，朋友呐，要注文吩咐吼，看你要抽个哪油啦，吼、哦，要葵花油，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吼、哦，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不晒哦。电话那卡啦齁，2305-6924，都在听一首歌讲齁，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那么来听这首齁，蔡静兰所唱的齁，带见路。

都在秀清爹给咱吼，在好朋友吼，咱在大兄大姊讲吼，像迄即马即个赖啊吼，拢全普遍咱手机啊，我就赖下吼。啊，然后安尼吼，咱无唔捌你个啦吼。啊，那讲叫你什么加入好友啦，要跟你聊天啦吼，莫点哦，莫点入去嘞，无熟悉都莫乌白点。哦，除了这莫乌白点，情况人咧简讯啦。啊，叫你点就连接这呀、啊，这个你这个工程我嘛，这都唔敢点入去，因为正规刚好都就是一间银行啦，吼、哦，有传简讯号啊，讲我这个信用卡啦，吼、哦，到期啊啦，吼、哦，诶，那讲吼要个续卡，一共就在一两礼拜来吼，一夹就对啦，吼、哦，啊，那无要个继续吼，叫我就点连接啦，我则无要点吼、哦，我唔敢乌白点啦，我就直接卡电话去这间吼银行，我直接找客服，我就讲吼，我买过吼续卡，你免个夹啦，因为我无咧用这信用卡。以前吼，一办这个信用卡吼，是因为迄阵我啦开车吼，啊去那个机场啊吼，啊去那机场一趟讲吼，那都是诶，刚才是免费啊，算我未记得太贵贵了，十年前啊吼，啊所以久啊无咧用啊吼，无咧用这个信用卡，我都免讲个续卡，啊结果呢对方嘛惊讲我是不是诈骗的，哦伊嘛确定我的身份啦。哦，啊，哥安怎呢？讲哦，你手机有咧边啊无？伊先敲我的手机啊，啊，我就接手机啊，确定讲，是这个本人无唔对。啊，过来哦，伊安怎佫甲确认一下哦？问我讲我想啥？哦，十二生肖想啥啦？啊，我就直接讲出来，佫对。伊袂问你讲哦，啊，你是咪做咩？几年啦？啥吼？袂记咧问这個，你的生肖对就对，就确定啊，就甲我取消，我袂佫再哦办这个信用卡啦。啊嘛，问你讲，你想要买佫继续办啦？等于我就理由来讲，我都无要办，啊，非得就确认身份了哈。所以你看嘛，咱卡机对方吼。确实一间银行，伊嘛惊讲哦，啊，这个人是真的也是假，伊会惊，我嘛会惊，对不对？哈，最主要跟咱的朋友讲啦，哈，那讲这个哈手机啊这样哈，不明人士啦，还是讲叫你点入去，咱无唔捌的，卖乌白点就丢啊啦，哈，来听这段歌曲，音乐爱河。

阿达哈，非常感谢朋友哈，听咱哈，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哈，踊跃爱好，对收听继续永远的支持鼓励啦，哈，感谢大家哈。啊，咱这两点钟都安排到这，啊，那有要注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 23056924。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安祖师，好，啊，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够一个节目哦，安排好听音乐哦。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啊，有缘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来跟咱收听哈，啊。咱等一下，等一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

0: 9600千赫。
1: 全民加入进户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眼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小跑小跑，啊，那咧报阮这客店迄阵吼，迄个江湖兄弟啊，无啦，我是讲咱啊有人爱冤家相拍吼，啊，有互相就会相告嘛，你讲太受伤了是安怎吼？啊，就到法院去啊，哈，啊，法官来判断，啊，到底什么人有罪无罪？你材料当伤无当伤，轻伤当伤吼？啊，结果今嘛话告啦吼，告法庭顶关啦，啊，法官就会判讲吼，到底是安怎？是什么代志啦？迄告出庭吼，真正趣味代志，来等你啦，等你来。咱再来讲起啦，吼！刚才朋友在收听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我第一下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

咱主角吼，伫咧讲这个教啦，吼，伊教这个法庭啦，吼，这是伫咧婚姻观刀男啦，吼，一位姓王的查甫啦，伊都不满因咧厝边吼饲的迄只狗吼，点么一直咧吠啦，这只狗米克斯犬，吼，伊的名叫做豆子啦，啊，那一直吠一直吠啦，吼，吵死啦，所以牙都改歪啦，改挂受伤啦，吼。啊，检方就是讲，这个姓王的查甫的这个行为啦，哦，已经毁损到这个恐怖的背叛，也加着互动的功能。

刑啦，所以依照这种涉嫌毁损罪吼、哦、来做一个起诉。昆林地方法院哦，这法官吼、哦、王祖英啦，吼伊伫这个审理的期间吼、哦，都叫这个饲的主人啊嫌这只狗啦，吼、哦、斗志啊，同齐到法庭啦，伊要做一个，就是讲吼、哦、来检验啊勘验。看看了呢，诶，差不多20分钟啦，吼、哦。这个过程当中，吼、哦，诶，这只狗吼善意的回应啦，吼、哦，无讲安尼，你哇来，我给你哄哄，给你教，无啦，吼、哦。所以法官吼，伊安尼啊，诶，审查准了后呢，吼、哦，伊竟然认为讲这只狗吼、哦、失去掉一种重要的功效啦，啊，所以检方所提出的这个证据吼，不足以来证明讲。被告有啥物讲毁损犯刑这种的存在啦，哦啊、所以判这个姓王的查甫伊无罪啦，啊、但是专案吼，搁伫个上诉当中啦吼。哦、这个姓王的查甫是伫这个去年啦，去年1月7号吼，举一支水果刀啊啦，吼、哦、向这只狗吼正边的这个腰的所在吼，该划一刀啦，啊、差不多有10公分这个刀的伤痕啦，啊、当然有去做一个治疗啦。啊，好哩！家在这只狗吼，无安怎啦，已经吼、哦，康复啊啦。啊，这个饲的主人当然不满，你来台湾狗，甲你告，所以要请一个律师吼、哦，做一个提告啦。吼、哦，由律师提告。昆林地检署侦查了后吼，伊、哦、就依照迄种毁损罪嫌吼、哦、来起诉啦。这个判决书吼、哦、是伫指出讲吼，检方以主张因这只狗啦，吼、哦、狗受到这个人为啊。深刻的这个创伤、哦、所以提高、哦、对着这个边爱环境一个戒心、哦、啊充分的以失去着吼甲人类一个互动，也甲着背叛这个重要的效用啦，就讲这只狗已经拢吼无法度啊啦，吼、哦、啊法官伫审理的期间又叫这个主人啊嫌这只狗同齐来，吼、哦、同齐到法庭啦，和法官吼亲身吼来甲这只。狗呢，哈、哦，做一个互动，我来看麦，是不是真正哈？已经安尼哈，对着这个哈、哦，这个环境无迄个戒心啦，哈、哦，什么宠物送送食这种之类啦，哈、哦，法官亲身跟这只狗做一个互动，结果呢，结果呢，法官一直表示，都开始这只狗当然因为来到这个环境足生分的呀、啊。哦，那等到我来这是什么所在？也不知讲这里法院啊，啊，来到这哈啊，一直向因主人迄个方向去改看，去改看哈。啊，尾啊啦，因为时间就过来了哈。啊，这只狗渐渐哈，你都较轻松啊啦，较轻松啊哈。啊，这里、個、就是讲法官吼，买单去改帮啊啦，吼、哦。咱可以啊，我会当给你帮，你别使管哄哄啊哈，也当哦，改一只狗帮啊啦。啊，所以讲，唔知会当发现讲，伊这个受伤吼。腰部这个正边腰已经受伤的所在已经有产生吼增生的组织，就是讲已经较好啊啦。哦，不过法官对着讲吼，这只狗吼，伊就是完全啊，拢是吼，就是介伊拢是真亲分的人啊。但是法官伊挖起吼，介伊做一个互动啊，这只狗并无讲有真侪伊的抗拒啊。哦，袂讲你挖来，我就该要甲你哄哄啊。哦，啊法官又伸手呢，啊去甲狗吼。头壳安尼大大一个啦，啊望伊这个颔棍啊啦，哎、欸，通常咱若看到狗啊，搜搜就按头壳搜到这个颔棍啊，哎、欸，啊，但这只狗伊嘛是足善意的回应啊，哦，所以讲整体来讲啦，按这个讲甲人吼、哦、互动，保持这个信任，哦，并无讲吼随意显出着讲吼要攻击的这个意图啦，吼、哦，所以吼、哦、就是讲这个查甫啦，吼、哦、判这个姓王的查甫无罪啦。好，啊，你在这里很乱的专栏柜档上诉当中啦。

饲狗的人吼，当然把咱的狗当作跟那是咱的囝同款，那会使互人甲咱怕，那会使互人甲咱杀。你安尼甲阮囝杀吼，甲你告啊！所以拄则咧讲吼，这个案件啦吼，针对着这只狗吼，米克斯犬豆子吼，去红来的安尼去了流掉啦，受伤。检方吼是依照毁损罪啦，吼来做一个起诉。法官伫审理了后吼，就判处这个死亡的吼被告伊是无罪啦。所以这个法界人士伊认为讲吼，这个检验双方伫这个侦办，一个着审理的过程吼，公正性实在有吼，这个为难的所在啦。啊，所以建议讲一旦按吼动物保护法吼做一个修法来开始入手啦。有一间这个法律事务所的所长吼。这个来源的律师吼，伊是安尼表示啦。这个动物保护法有足济吼，构成一个要件啊。譬如讲，我无介意这只狗，我该杀一个，吼，该杀一个。那讲在这种犯罪要件认定上吼，可能就讲这个无算虐待啦，哦，把狗杀起无算虐待啦。啊，但是呢，你若把这只狗当作跟他卡球安尼，在杀杀过来，我杀过去吼，哦。就可能就符合到啊，符合到要件啦，哈。所以哈，处案这个检察官哈，伊是尊重哈，饲的主人对着狗的疼爱啦。但是要构成这个要件上哈，困难啦。啊，所以唔才依照这种哈，毁损罪哈来起诉。法官判决哈，看会出讲哈，有啦认真有伫处理啦。但是狗伊都无咧惊哈，所以基本上哈，伊也无损失啦，所以。

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啊来去到了行来到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的第二罐会差足济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若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做保养，也嘛感谢甲咱大家啊，小宝的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恩心，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会当食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若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电话2305-69。

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好秀珍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食了哈，过来助闻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食，食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欧姆啊，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胃功一个济，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款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仔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哦，要淋高淋薄。

有在咱，也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并且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也高，水里高，而且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我这阵啊吼，靠在坐这个公车吼，所以就注意到吼，人家汽车、路车吼，迄个刷卡，有安尼的，别刷卡了吼，啊，有显示讲你这张的刷卡是什么？是安尼老人敬老卡，还是爱心卡，还是普通票，还是一种吼月票吼？哦，啊，佫有人吼，有些敬老敬老卡这样吼，迄个点数，譬如讲存几点吼，啊，内面的迄个余额啊。哦、有诶，我看有人啊，一两千块诶呢，伊内底那遐尼济钱啊，原来就是有这张悠游卡，你会当吼钱存咧内底啊，用这吼去买物件。哦，啊，个有人啊，用手机啊吼，啊，人拢伫诶即个迄、那个银幕下啊，迄、那个所在感应，啊，伊手机那有挖去顶管，啊哦，迄就是有啥物用，有手机啊扫描啦吼，点顶管啦吼，啊是讲即个手表啊扫描。呵呵我即马在科技诶吼，所以咱唔咧坐公车，唔知影讲吼，即种要刷卡吼，真了侪种着啦吼，即马了解啊了解吼，啊咱讲这是坐公车啦，那坐捷运我知啦，啊就一张卡嘛，感应者啊就吼，迄、那个闸门就开起啊，吼就开起啊吼，那即要甲别人讲坐火车啦，吼即马代替嘛要来建立这种吼自动闸。

阿门啦，因咱即马吼，那坐火车吼，坐火车伫即个代替即个闸门啦吼，会当感应吼，会当感应悠游卡，啊是讲你从车票吼，投入去迄个吼，插票的迄个吼投递口吼来过吼，啊那讲伫卡吼，就是讲咱讲的尖峰时刻啦，吼，佮当感应有一个吼立条吼，迄个小白机吼，快速吼来通过。但是这几年吼，大家都招票啊，招票就输惊啦。吼，招票的时候，我无买买票上来入去啦。吼，加上个吼，将会陆续吼，就是种有一种这个吼，一个有背后边吼，一个磁式要吸的一种的呀。吼，而且陆续吼，真未使个停，未使个用啊啦，停用吼，这种吼背磁式的车票啦。啊，所以代替吼，已经开了差不多十页啦。吼，要来建立一种主动的闸门啦。未来民众吼，将一旦用这个手机啊扫描，啊，是讲这个电子票证的方式，哦，来通过这个闸门。北部在南港甲着板桥站吼，今年底，哦，今年底就先吼要来试营运啦。因为这个代替的车站吼，有一挂这个闸门吼，伊无迄个一个隔板啦，无迄个隔板。哦，就参照讲，无参照讲高铁啦、捷运啦，吼，需要一个吼，就是讲。对，啊，迄个感应票证，吼，即当吼开迄个闸门，迄个隔板，所以容易吼，会乎一挂人哦，想要哦，人侪想我个挤入，我就入去，免买票吼，就咱讲逃票啦。啊，伫即个尖峰时间吼，安尼车吼，车班啊，好，人路够侪啦，吼。啊，即个列车长伊嘛无法度讲吼，啊，来到这个车厢啊，咧验票啊，人侪啊，就是人咧挤啊，袂得去啊，啊，这列车长就无法度入到这个车厢。对着所有坐吼，这个就是讲吼区间车，还是讲一旦使用电子票证列车这的人客吼，要来验票，就无法度来验票啦。代替的表示今年八月吼，这个新的主动闸门迄个样机呢将会出炉。吼，伫今年底会成伫这个南港板桥车站吼，要来正式吼试营运。等待讲那试办这个成效吼，不只顺了后呢，伫这个2027年吼。新的医保这个车站，吼，对陆续来建置，吼，对代替要起这主动这个闸门啦，吼。啊，即马先甲朋友做一下一个报道，你若有咧坐火车，吼，有咧坐火车，吼，啊，拄仔咧讲，啊，北部这方面就是南港板桥站，吼，伫今年底一成，吼，来试。

我来做一下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一罐草甘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奶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草甘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哦，你若讲要凉拌，吼、哦，这个油会当直接吼、哦、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不？哎，有一丝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那油煮食糟蹋。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你看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啊油好啊，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啊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六罐。吼、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阁实用，无漏开的啦。好、哦，朋友哪位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家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哈。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好，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冇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冇益生菌啦。啊，个即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啊个吼，这运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即罐面霜，哦，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哦，咱即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哦，脆甲蜜有这个吼芝麻核藻膏，哦，啊个有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啊个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散，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个有这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哦，冰下一个保养哦，朋友呐，有要注文产品啊，收听的电话哦，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我们今天这六十分钟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就安排到这。那是有要主文产品哦，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0: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0: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0: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五月二十日之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0: 要签字。
1: 阿笨，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邓丽蓉的《看破的爱》，那个李素专、萧成祥的《台西港之恋》。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讲一个迄个话题吼，要讲什么话题呢？今日咱来介绍迄个耳鼻啦，耳鼻迄个伊的迄个功效啦吼。耳鼻吼是春天啦，春天是迄个耳鼻吼大出的季节啦吼。啊，春天的先食耳鼻吼。加掉息啦吼，啊，耳鼻营养价值高吼，啊，富含迄个脂溶性的迄个维生素 A 哈，维生素 E 啦吼，啊个水溶性的维生素 B， 迄个烟碱酸啦吼，啊个叶酸，吼，加营养素，啊，食的含量嘛足高呢，啊，具有迄个护眼啦、护心啦吼，提高迄个抗氧化能力啦吼，抗癌的迄个功效。迄、那个营养师表示讲吼，耳鼻吼，即、這个差不多春天即个时阵吼，才有个水果啦。啊，建议一天吼，上济吼，应食差不多十二粒啦。护心护眼哦，护心护眼抗癌吼。维生素 A、维生素 E 含量足济吼。除了做水果以外啦吼，也个人入菜啦吼，做菜。像讲吼，加迄白木耳啦吼，啊个加迄个红枣啦，啊个枸杞啦，啊个耳鼻吼，男做会煮吼，一道做银耳枇杷汤啦吼，是袂歹迄种一道袂歹迄个养生的迄个一汤啦吼。好，安尼哈，咱即摆吼先休困一下吼，听歌。两首你好打杜春梅齁心说爱的人阿个乔幸福的爸爸我时常想你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迄个介绍哈，枇杷迄个伊的迄个功效伊的好处了哈，有六大好处了。拄着时间咧，大约个吼介绍一下吼，啊，即摆较详细吼来甲你介绍吼。那第一个好处吼。润肺啦齁，止咳化痰啦。一般人齁吃枇杷是吃迄个肉啦齁，啊中医是把那枇杷药啊齁把入药啦。啊那个营养师指出齁，枇杷药啊是针对那个黏膜齁的保养啦齁。古有那个润肺啦齁，清肺啦齁，润肺清肺齁，生津止咳化痰这个功效。好啊，第二个功效齁，富含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E 啦齁，一旦护肝护心那个抗癌。枇杷果肉齁也维生素 A 啦齁，那个贝塔胡萝卜素那个维生素 E 的含量都足高的。所以说它对于护肝护心啦齁，提升迄个抗氧化的能力啦吼，啊个抗癌吼，啊个皮肤的保养吼，拢有帮助。好，今面来讲吼，第三点啦吼，第三点就是烟碱酸吼含量足高的，应当稳定神经吼，舒缓情绪。因为枇杷吼，烟碱酸的含量特别高，特别丰富。所以说对于稳定心经啦齁，舒缓紧张的那个情绪齁有帮助齁。啊对口腔啦齁，对于皮肤啦齁，对于肌啦齁，也不用弄进入帮助齁。好，安尼齁，咱今天齁各休息一下齁，听歌。咱今天齁听国语歌啦齁，潘秀琼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二白迄个功效啦吼。咱今麦讲介绍迄个第四个迄个功效吼，伊个叶酸哈含量足济啦吼。一旦预防迄个心血管个疾病啊吼，枇杷叶酸的含量特别济，嘛适合迄个大腹肚啊吼，孕妇吼来迄个食用啦吼。也个人预防心血管疾病，尤其是春天的气候吼，无介偌稳定，容易有迄种心血管的疾病啦吼，啊发有迄种中风发生的迄种危险吼，迄种风险。因此吼，食二白吼，春天食二白，用保养迄个心血管。好，咱今麦讲第五个吼，也迄个好处啦吼，伊的水溶性的纤维吼真高吼。所以真适合迄个减重、减重、减肥。二白迄个含量无悬啦，吼、哦，唔是高纤的水果啦吼、哦，但是伊的迄个水溶性的迄个纤维吼含量比较较悬，吼、哦，所以真适合迄个减重的哈、减肥的人吼、哦、来食用。啊，一天上济吼应食10粒至12粒。好，咱即个讲第六个迄个好处了吼，伊含有迄个钾离子吼，对迄种调节血压吼有帮助。伊二白迄个钾含量足济了吼，属于迄个中钾的水果了吼，中钾水果，伊对。

种心血管的保养然后有帮助，伊也当帮助吼血压的迄个调节。啊，但是吼要注意哦，有几病的人吼爱限制哦，爱限制伊限吼爱要节制啦吼，爱限制食迄个几病吼，因为几病吼对迄个有几病因为高钾嘛吼，伊个钾含量高吼对伊有几病的人吼不利啦吼。所以讲爱限制，尽量卖食吼。迄、个有几病人尽量卖食。好，安尼今日对迄、那个几病迄个介绍吼，已经足详细吼，我各家做一个看诊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国来出事，有领就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

0: 火大，
1: 住警器还是啥哈？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住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下课啊，也唔早哦。
5: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男子汉的哭泣，这是安英雄的新歌。漳州的落雨啊，一安啊，在下路的吼骑奥多麦啊，啊就看到吼，那上会的先生吼，即马上会哦，那汇运公司的这个上会的先生哦，家己爱开车，家己爱搬货，非常非常的辛苦哦。啊，落雨啊，虽然讲唔是真大啦，蒙蒙啊雨啦，但是上会穿雨衫，当然是较无方便。伊安看着因吼啊，无地无啊，安尼在南湖在撒迄个会哦，非常非常诶感动。那是讲吼，即、這个上会诶先生是你诶爸爸，是你诶翁婿，你一定吼等起爱台好花拥抱，爱煮一点好食诶互伊食。继续过来安排。嘛是安英雄的新歌，咱来听看麦。

继安英红甲黄飞所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到底来唱歌》。唱歌啊，啊，大家来唱歌啊！唱歌吼、哦、是啊，真快乐的代志啊！你也当家己跟自己哼自己唱啊，你嘛一当呢对人唱啊，嘛一当呢在厝的吼传一个卡拉 OK 啊来唱。啊，我在厝的传卡拉 OK 唱吼、啊，爱个声量唔当伤大声，唔当差就隔壁。这不管吼、哦、什么时阵啊。哦、你若不想唱歌不要紧，在压杂的时阵哦，提一只歌来听，嘛是真好诶。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我是一安。哎，今仔日落雨啊，哈、哦，昨昏啊拜三啊，昨昏拜三，昨昏开始落雨，气象署的资料是啊，拜四拜五。哦，会落雨。今日拜四呢，所以明仔载嘛是会落雨。昨昏啊，雨就开始落雨啊啦。这雨吼，就是安尼的，带咱绿同款啊。啊，这个雨呢，就是会落会落啊，啊落到什么时阵？气象署的资料同款是讲哦，落到拜五、拜六啊。这个方面就走起啊啦，拜六吼、哦，咱都未落雨啊，都好天啊哈。嗯，这个落雨吼，真正是啊，较无方便，但是哦，那落雨嘛，会当互咱来开始收集，吼、哦，收集水啦，吼、哦，因为呢，热天咱这边吼，就水会较少。今仔日吼，苗栗县吼，苗栗天呢，讲吼，迄雨介大啦，新竹以北吼，嘛有一块所在落大雨，参像昨昏下暗雨都未细哦，吼、哦。啊，一阵一阵啦，啊，搁有哦，啊，提醒的就是有可能会有弹雷公，吼、哦，有信呐、啊，哎，风，吼、哦，强阵风，就是吼，即阵啊，真大的风啊，啊，那雨较大，山区啊较注意啊，会惊的吼，就是啊，山崩吼，惊的石头落落来啊，啊，落雨，伊这个北部这边啦，哦，新竹

以北哦落雨，上明显呢，啊明仔载。明仔载同款哦，明仔载全台湾拢会落雨，在中部以北哦，这个真欢喜啊落雨，因为水库吼，讲会当有水会收入哈，啊雨会落落个应该是落个拜五吼，今仔日个拜四啊，明仔载是拜五。

是应该吼，差不多在食会到啊啦吼。啊是讲听暗时的节目咧，你嘛拄啊好在食暗顿。啊，食饱你唔通马上运动咧，但是呢，你嘛未使吼，拢无运动。食饱吼，你就咧，我伫提起洗洗，啊慢慢啊行吼，啊你这个走廊遐行两连三连的，起码算吼，得散步。

啊，垫脚尖啊，这个动作真好，真好，随时拢会当做啊。你只要吼、哦、有一个会当欢的所在，你都会当来简单的做运动哦，就是逆卡背。垫脚尖这个运动哦，啊，迄专家讲哦，你逆卡背哦，逆30A，你身躯内底会释放哦，骨钙素啊，会释放哦，这个钙啊钙，好，啊，好，你诶较袂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佫会当活化内脏的功能，预防糖尿病。每工啊，你若有闲啊，无代志做，你就简单的逆卡背，吼、哦、逆卡背，上起码嘛会当和你的肌肉，吼、哦、会当啊较活化，肌肉的力量较有，吼、哦。而且逆卡背啊，就简单的啦，你就是啊，欢嘞欢嘞吼，看是要欢椅啊，欢壁，欢桌啊，吼、哦、啊翘直。调低咯吼，啊，但咧，这个脚吼，脚呢，这个向天顶啊，等于脚枕头啊，就安尼逆管啊，逆管吼，三秒钟搁扛落来，休困一秒钟搁逆起嚟啊，安尼来做30摆，一天做30摆都会用的啦。那有用无代志做咧，你就来做这个运动嘛，就好诶。他就你咧等公车啦，爱。重重要的是爱安全哦，哦，有的人呢，诶，小可叮当的，敢那，这个重心不稳，迄度危险嘛，所以你爱换咧，换，看是要换椅啊，换刀啊，换，哦，这坐公车你会当换，迄、那个，迄、那个站牌，你嘛是会用的啦，除非讲运气就歹，迄、那个站牌吼、哦，摇摇欲坠啊，一声都代志大条啊。那是真正是哦，迄、那个站牌摇摇欲坠落落来，但你讲着，哎，一个一旦申请国赔啊、哦，根据世界老化防止协会啊，因发表诶内容讲哦，你那是讲咱那是哦，有规律的运动哦，咱诶肌肉诶力量哦，会维持掉诶，哦，会维持掉诶啦，哦，那是讲拢无规律的运动哦，你80岁哦。肌肉力量哦，都剩啊30岁到40岁诶一半，诶一半啦哦。所以讲诶，爱运动，爱运动，上简单的动作，逆卡背，国语叫做垫脚尖，垫脚尖啊。这个动作咧，你来试看卖啊哦。讲这个动作诶，活化全身骨诶脏器，会当吼预防动脉硬化，改善糖尿病哦。就简单嘞，比吼咱这超慢跑更加简单。啊，为什么？是因为逆卡背这个动作吼，一旦吼咱身躯释放出骨钙素，啊，这个骨钙素对大脑、对肝脏、对心脏、对肠啊、对腰子、对腰翘吼，拢真好吼。咱像啊，对腰翘就是讲吼，一旦诶降低血糖啦。啊，对腰子呢是会当提升腰子的功能啊、哦。啊，对心脏呢，哦，心脏血液循环较好，就较袂吼、哦、心脏的动脉硬化啊、哦。啊，这个说法哦是日本的一个骨质专科的医生所提出的哈、哦。而且逆卡背哈、哦，这个真正吼袂歹啦哈、哦。啊，伊嘛建议吼、哦，咱啊。诶，当然呢，咱就是吼，大步伫行路吼，伫公园伫运动，你会当大步大步在行，啊，佮有吼，出来，吼，出来打涂骹，吼，出来打涂骹，吼，一记诶吼，恁咧做逆卡背诶动作吼，一定爱是啊，有一个安全诶环境。

0: 罗文昌所唱的歌暂时做工人，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
1: 叶黄素，叶黄素啊，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一粒到两粒，60粒装的，即马落价啊哦，现在降价了。原本880块，今麦是680块。登记第一吃叶黄素的朋友，这个价钱是调整哦。叶黄素680块一罐。

真侪人有便秘的困扰哦，啊，便秘吼、哦，那是长期的哦，定定的哦，这都唔是干那讲哦，排便排未出来，迄种的不舒服啊啦，吼、哦。当个医生讲，这可能吼、哦，甲肠仔道的健康吼、哦、出问题哦有关系，这是一个警告。根据台湾肠仔道肠道医学会统计哦，咱国内吼、哦，诶、欸，这个。差不多有15%到20%的人哦，有诶便秘的困扰哦。啊，真侪诶便秘困扰的人啊，长期哦都是爱靠诶刺激哦，刺激性诶药物，啊是刺激性诶食物啊，啊来刺激啊来排便啊，因为啊蹲地吼辛苦来顶吼真压榨，所以呢都。哦，可能都挡袂掉，都一定去找啊方法啊，找药物啊，找食物啦，哈、哦、啊，这个那是讲长期拢在靠吼刺激性的这下剂啊，啊有可能会造成哦，这药啊愈来愈无效，啊个造成咧常常会腹肚痛啊，啊今嘛吼讲啊，有一种的新的药物。新的药物啦，哈，啊，这种新的药物哈，叫做哈胆汁酸抑制剂，胆汁酸抑制剂，哈，啊，这种新的药物呢，也透过促进哈水分的分泌，强化肠仔道的运动，加哈，刚才讲会让咱的自然产生要排便的迄个感觉。好啊，对哦，慢性便秘的人来讲哦，是新好的、真好的消息哈。这是新的药物啦，哦啊，医生讲哦，咱排便哦，我想要去排便，去上厕所，去上大号排便呢，是大脑甲肠仔道吼一个协调的生理机制啊。为什么你会想要去排便？迄都是因为大脑有迄、那个迄、那个命令。哦，去命令哦，肠啊，爱加速运作，将身躯内底遐废物、遐大便哦，可以集

0: 出来哈，这是一个机制哈。啊，那是讲你大脑出问题啦，啊是讲肠啊有问题啦，啊你都无迄个感觉，都无哦，这个命令都无法度去执行哦。譬如讲命令无法度发出，啊是讲一个执行的人无法度执行的大肠小肠大肠无法度运作啊。安尼呢，唔是跟他讲哦，没有排便的感觉，就是讲你无想要排便，无想要排便啊。但是呢，这个巴肚内吼，煞有一种不舒服的迄种的感觉。啊，听众朋友应该听有啊，都是都唔知道要排便，但是都压杂啦，哦，巴肚艰苦啦，啊，当然有压力啦，当咱的焦虑啦，啊是生活吼无正常啦，饮食啦无正常的时阵，都会影响到大脑，影响到肠啊，诶，这个联系功能，这叫做吼肠脑轴。啊，肠脑轴啊啊，因为大脑跟肠啊无法度互相联系，吼、互相配合，造成啊，你肠啊诶运动异常，减少着了你这个排便诶迄个感觉，啊，都慢性诶便秘啊，吼啊，即嘛即个新诶药啊，吼、啊，即嘛是爱。哦，医生来开的啦，吼，只是他听这种朋友讲哦，有这种新的药物啦，啊，这种新的药物呢，伊是透过调节咱身躯内底哦，这个胆汁酸，哦，这个胆汁酸，哈、哦，啊，好，搁较侪胆汁酸，入去到大肠，进一步来增加着水分，增加着刺激肠啊的这个规律的运。动吼啊，提升着肠仔的敏感度，帮助患者呢哦，会当恢复自然的这种排便的感觉吼啊，好排便呢变作是正常的运作吼，把好排便呢正常啦，所以今麦有新的吼，这个药物吼，听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了解。
1: 这首歌叫王力宏的歌声。故乡的旧电影。

这是王力友唱的故乡的古电影，真侪人哦有这个贫血的问题啦。啊，即马那是啊贫血吼，大多数诶就是哦补充铁质哈。大多数贫血的人是因为欠缺铁质，铁质吼是咱血液红血球要形成真重要的元素。好，所以呢，欠缺铁质的人啊，都、就是所以吼、哦，贫血的人大多数都是哦，医生开个铁剂，互人来吃，互个患者来吃。喏，啊，铁剂哈，医生开个这铁剂吼，是哦，就是真单纯的铁剂这个物件，但是呢，是要按食物内底来补充的啊，都、就是加食红肉。诶，这个食物哈，啊，咱哈，这个TJ 哈 T 哦 T 哈，对，咱的身躯内底呢有哦有有足重要啊，足重要诶，这个重要性啊 ，T 就是咱咧制作红血球的元素哈啊 ，T 质那是无够呢，大脑甲肌肉哈诶欠缺氧气啊来罢工。因为呢，铁质无够，血液形成都无够，所以诶，都会欠血，欠血过来都是呢，大脑、肌肉，哦，啊是身躯其他的这个组织器官呢，无营养，无够营养啦，啊人都吼，诶，这个未健康啦，啊，食物内底诶铁质分作两种，一般咱来讲是吼。动物性的铁质，啊，佮有植物性的铁质，哈，啊，那是啊，动物性的铁质，哈，咱叫伊叫做血基质铁，啊，那植物性的铁质叫做非血基质铁，啊，就是拢是铁啦，这样，但是呢，动物佮植物，哈，因的铁的成分有小块无同款，啊，动物性的这个血基质铁呢，得红白的。这个成分内底吼，参像啊，猪肉啦、牛肉啦、羊肉啦，吼、哦，啊，搁有动物的血液啦，啊是啊，动物的肝脏内底，吼、哦，啊，这个这种的血基质铁啦，咱人的身躯较好吸收，吸收率较高啊。哦

那是特别新的铁哦，叫做非血基质铁哦。啊，这呢啊，咱身躯的吸收哈，也吸收率较低，但是嘛，一旦吸收啊，像像豆啊类、大粒经济、全谷类、青绿色的蔬菜，拢含有铁。剩下微量元素啦，啊，无爱食肉的人，还是讲袂咧食肉类的人，都是吼食这个植物性的哈、啊，非血基质铁哈、啊，另外一种的铁哈、啊，啊，这个植物性的铁吼，青绿色的蔬菜，咱常常听诶、菠菜、白灵啊菜、鸡灵啊菜哈，啊是挂菜，挂菜就是小松菜哈、啊，这种哦含有着丰富的铁质，芋头啊。芋摩嘛有植物性的铁质哈，但是哦，爱会记的哈，就是讲植物性的铁质来当配合的维生素 C， 安尼会当提高掉伊的吸收率，提高掉身躯的吸收率啦哈。啊，这个人的专家讲哦，你会当吼拍起来哈，这绿拿铁。哦，绿拿铁都有铁啊，哦，这做法都是当打煮熟的红心菜半碗哈。红果半粒，哦，金蕉半个，啊，芋头啊两汤匙，芋摩一汤匙，啊，啊，佮有迄个大粒经济一米一米啦，哈，啊，再放个250cc 的半小零啊的一个滚水，哈，下落拍起来，吼，都是绿拿铁。绿拿铁就是植物性的，即个拿亲像啊牛奶啦，哈，拿铁就是咖啡牛奶嘛。咖啡加牛奶，啊，咱绿拿铁都是在有营养的植物哈，啊，个有维生素 C 的水果哈，啊，个有这个这个经济类的哈，有营养的这物件到底拍牌啊，拍牌拿果汁的拿牛奶的，安尼来啉，那叫做绿拿铁，好，这嘛是一个人台好的名称啦哈。啊，苹果甲香蕉呢有维生素 C 哈，会当帮助提升着铁质的吸收，帮助哦咱身躯对铁质的吸收啦哈。啊，这个铁哈。铁质啦，铁质的吸收吼，有一个物件会影响到，就是茶吼、加牛奶吼、茶茶吼，啊，个有牛奶吼，茶就是茶米啦，茶米因为含有着单宁酸吼，啊，咖啡含有草酸吼，啊，这个甲铁质结合，啊，这个结合了后吼，铁质就被排出体外，身躯都无得吸收到啊吼，安尼呢，这个铁的吸收都。减少去啊啦，那是有需要吼，这个补充铁质的朋友呢，你一旦分开吼，啉牛奶的时阵啊吼，你呢都、就是要卖哦卖个食的铁剂，所以你食铁剂吼，朋友呢，你喺啉个牛奶嘛茶啦吼，爱劈开吼劈开，隔一两点钟久个食啊，这个。啊，个有啊，就是讲，那要补充铁质的朋友呢，一定爱哈食水果。我譬如讲，你食一粒铁质类，啊，就爱哈食一瓜啊水果，维生素 C 来帮助吸收在铁质。啊，无迄铁质吼，拢无吸收到。你那去啊验血吼，这个铁质吼，血红素呢，拢清袂起你啊。啊，补充铁质啊，啊，卖食迄个加工的物件啦，因为加工的食物内底有磷酸盐，这压制铁质吸收啊，所以呢，咱那时候要补充铁质啊，要补充铁啦，哦，你除了哦，即马外口有迄种的补充的营养，以前有看过咧，嘿，那有迄食品吼，讲是啊，血红素，一直讲讲血红素，一安是无啥敢食啦，一安哦，拢是看人咧食迄铁质、铁剂，啊，迄铁剂吼，嘛是医生馆开出来的。

0: 1-800-996-10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

0: 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枪站，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也快点唱的月山岭，还有饭随我唱的高面皮。

啊，闪啦！我不爱听了。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亲像我这款散车仔，有钱无钱，那有什么路用啦？我看破了。

0: 什么？你这款女性，今日阁有啥物话通讲啦？啊？闲啦！
1: 不准嘞！你听我讲。

你听我讲，你不能冤枉我。世间女性的真情，往往受到金钱的束缚。亲像我这款不明的女性，什么人会当了解呢？

0: 照你讲，这就是天平上的爱情了。情，情，情就是钱嘛。
1: 哈哈哈哈哈哈！小陈呢？你好好听我讲。
0: 别讲了，你听。
1: 小陈。

0: 过金发的歌声，求爱的人。
1: 有人统计啦，讲咱人啊，40岁以后，对明显的感觉吼，体力开始变差。这是以前有一个人写的文章啊，伊讲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目睭开始蒙雾啊，头毛咧开始白头毛走出来啊，喙齿嘛开始有叮当啊，亲像啊，看物件这个部分就真明显哦，奇怪，那目睭。定定在蒙雾，这都是真明显老化的现象。40岁就开始啊啦，眼科的医生讲，目睭蒙雾啊，是真侪目睭的一边的初期的症状。所以咱唔通以为目睭蒙雾都是目睭疲劳，家己要去买目药啊来点。但是会要定定头痛、肩胛头酸痛、目睭蒙雾，这有可能就是吼老花眼。每一个人吼拢会有老花眼，这是吼目睭自然老化的现象。通常都是40岁过了后，就是调节咱水晶体的迄个睫状肌，吼目睭的肌肉失去弹性，对近的所在嘛看袂清楚啊。咱的观念就是吼近距离的都看会到，较远的都看袂到。但是老花眼是呢近距离嘛看袂到，啊，这主要是因为目睭的肌肉失去弹。发性，目睭筋骨吼调节袂起来啦，就敢那吼，树林树啊，已经吼无弹性啊，老花眼定定看到有人吼物件提较远远，啊是呢，在近视的目镜提起来，甲看会到，啊，这通常吼就是啊老花眼，目睭的聚焦能力变差，一旦讲是该麻烦啊，都爱过去配一副的老花眼镜，少年的时阵，囡仔的时阵啊，都无近视。真难得的，这是啊奇葩。但是呢，老啊吼，老花眼，真侪人安尼呢，40岁以后老花眼看。

0: 物件看袂清楚啦，嘛是另外一个目睭的问题。老花眼哦，是一种一步一步慢慢慢慢的严重的这个过程啦。在初期间近视会小可相抵，但是老花甲近视会互相抵消，敢若300度。所以讲，咱若是近视300度的人，有可能老花吼近视就会无去啊。但是若是你是超过300度近视的人，抵消不了啦。所以呢，目睭就是啊，一个近视，一个老花。过度近视的人，目睭老花的时间搁较早。老花眼平均5年增加25度到50度啦。老花眼呢，若是到吼规个目睭的睫状肌、目睭迄个肌肉规个拢拧去啊，规个拢无弹性啊，就敢那树林树啊，规个拢歹去啊啦。上严重的就是吼。300度，吼、哦，就是迄个睫状肌呢，规个拢无作用啊。迄个时阵，就是老花眼300度，无够较悬的度数啊。老花眼要来矫正，初期呢，就是配老花眼镜，配老花眼镜差不多5年啊，你都爱过去换一个，因为度数一个调节啦，度数一个变啊。老花眼是无可能50度。第25度，那是无可能的哦。即卖有迄老花的手术，老花的手术是用镭射，镭射的手术唔是对哦睫状肌啊，是对感冒的角度，是老花镭射。老花眼的改善啊，都是戴老花眼镜，还是讲啊用迄镭射手术。那是讲轻度的，唔是真严重的，点起来有水，讲会当好目睭的视力啊。底渐是咪较清楚一个啦，这是无严重诶，人都拢会老化啦，因惊拢慢慢啊会老化，所以呢，都甲伊和平相处，好加再啊，搁有老花眼镜会当来改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Metro Airways Flight 566 is now ready for boarding at gate 16. Metro Airways Flight 566 now boarding at gate 16.

0: 安排这首歌曲是张荣荣唱的《红顶酒馆》。
1: 听众朋友，以安来做一段介绍哦，咱的醋橄榄油，咱的醋橄榄油哦，真好哦，真济朋友用过。佮介绍朋友，即马大家拢知影哦，油爱用好的油。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爱用好的油。自从哦，几啊年前啊，迄个混油事件哦，喷油的事件，互咱觉醒，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所以即马哦，大家在用油哦，拢真谨慎、谨慎、小心的。要选好油，有当下买头疼。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原装进口，连玻璃罐啊，都安尼规罐、规罐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为什么叫做老树呢？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数量不多。啊，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纯诶粗橄榄油，清香粗橄榄油啊，有人讲有一个怪怪诶味，无同所在、无同诶环境、无同诶气候所生产诶粗橄榄无同款，印出来油都无同，就参像葡萄同款啊，无同所在生诶葡萄结出来诶葡萄酒口味都无同。啊，咱诶老树橄榄油哦，老长诶粗橄榄所印诶粗橄榄油清香。袂刺刺，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哈啦，所以呢，一直持续当地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品质稳定，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抽油烟机嘛较好洗，真侪人在伊安尼欢迎，所以呢，一个介绍好朋友亲戚，23072855 23072588555。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即马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间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000。

250块，一箱六罐，三组，一罐580块啦，买五罐送一罐，就是六罐，六罐是2900块，2900块啊，六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四组八罐，一组两罐，一箱四组八罐，1980块，一组两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和咱的皮肤个坚固咯。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三黄，一罐1500块。红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

0: 梁山的歌曲《悲情的流浪汉》。
1: 每年的新历的四月份到八月份啊，咱台湾的一种鸟啊，台湾蓝雀，台语人台叫做吼长尾山羊、长尾山牛，因为公的啊，尾溜就长长啦，长尾山牛啊，台湾蓝雀每年四月份到八月份哦、啊，是伊

0: 繁殖期都是生鸟啊，诶，时间呐，即个为着要保护迄细只鸟啊，台湾蓝雀哦，真歹哦，伊会攻击哦，行路的人，因为伊误会啊，因为讲哦，人要来偷猎伊的囝。即马即台湾蓝雀真侪山区，唔免真悬哦，小可爬一下山哦，你都会拄着，定定看到台湾蓝雀伊安在三甲、莺歌、乌来。阳明山拢有看过，有当时吼是一阵，啊有当时吼是两只，上起码有两只。有人去通报，和台湾蓝雀都去头壳，拢巴头。但是台湾蓝雀吼攻击人啊，台湾蓝雀是咱台湾的保育类的动物咯。就算讲伊在你毒，在你巴头，你袂当在伊拍。你袂当在攻击，啊那无，这个违反到野生动物的保育，相关会当罚50万。台湾蓝雀算是咱台湾三级的保育类野生动物，可能是台湾特有种，台湾啊第一位，所以吼咱有在保护台湾蓝雀，为着要保护伊的鸟啊兽，吼伊的这只鸟啊可能会判断错误，啊就攻击人类，咱人类若在抓起，还是在。欺负，安尼就违反着野生动物的保育法，相关犯2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是改作罚50万以下的罚款。人家讲遐台湾蓝雀啦，你就来看一下，你上好是戴帽啊、夹雨伞，还是飞过去，片面吼可以攻击，较紧行过去。伊按拄着的吼，伊拢无带咱攻击呢，伊都在树顶啊飞过去，攻击人真正是啊真少啦。台湾蓝雀吼，母的吼都扑咖啡色。无水，公的较水，公的吼、哦、是啊，蓝色的，尾溜长长啊。台湾蓝雀吼、哦，伊拢住伫无讲真悬的山区的森林、树林内底啦，头较兴看哦，是乌色的，但是啊，翅膏较只偏呀吼，是啊，深蓝色的，宝蓝色，有一支长长的尾溜，羽毛、脚甲嘴吼是红色的，因为伊个尾溜羽毛长长哦，所以人家叫做、啊。长尾山羊做秋就是要饲细只鸟啊，所以哦就较歹。饲鸟啊，差不多过半月就大只，伊就飞走啊啦。
1: 安排日本歌《孤女的愿望》。

演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从古早到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的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流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可以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即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按今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诶，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这首歌是秀兰玛雅唱的你就保重，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再会，拜拜。

0: 有亲子。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一万块挂帮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2: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空妈妈，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小水，哎，李慧你好，
2: 喂，
0: 老师，
2: 哎，你好，哎，秀山，
0: 哎，是，我秀山，你好呢，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接了接油，
0: 接油来了，来，小水，拜，你讲橄榄油啊？
2: 爱食咖啡的人，
0: 加套咖啡
2: 吗？
0: 乌咖啡，
2: 对，套一挂橄榄油，对肾，哎，对肾脏很好，是肾脏科的医生，
0: 肾脏科医生讲的，然后。
2: 对，最近才报道。
0: 这是安尼啦，参考啦吼，大家拢了解啦吼，参考
2: 一下。因为最近我就是拢用你的橄榄油在泡乌咖啡。
0: 哈哈，谢谢大姐的建议啊，谢谢你，谢谢。嘿，谢谢你哦。
3: 我刚刚哎，听了那个大号有改变。
0: 有改善哦。
3: 哎，真的。
0: 哦，你用的咩
3: 啊？那个味道很好。
0: 哦，好，你等一下来。好了，感谢啦，谢谢。哪有哦，真正是咱的好朋友，咱的天德的橄榄油，你一定爱关，因咱这组油真正有够好呢，大家俄罗斯呢，有吃到的人拢知影呢，咱这是哦西班牙第一名的，用千年的老樟，然后人工采收完了三点钟来，马上咱来个冷压出榨，所以当然应用到玻璃来这边啦，哦，啊过来也当出来当蒸的当煮个咸的当啉。啊，還有葉綠素，啊，還有多酚哦，啊，維他命的 A、D、K， 通通都有。所以你去平常這組油一定要掛回來吃呢。啊，來買一罐送一罐，一罐就是750cc。外口面的天德瑞博750cc，敢那我秀爽。
1: 大富。
0: 欸，我兩個吃吃有哦，所以你去平常你掛到哦齁。而且咱個同款沒給你起價。一斤980块，咱来这边的加关贵族，咱们用得有啊！啊，咱们上午亲戚朋友家里接隆重礼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的
1: 大准一讲，
0: 谢谢。
4: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4: 啊、我订阅，我
0: 订阅来上，我来接接热线喽，好，谢谢。来，要订阅人这卖当卡里拜哦，咱们跟咱朋友帮加零呗，咱的好朋友那个朋友，我秀山你好，你好，
5: 哎，秀山你好，
0: 啊，你好嘿。
5: 就是我新电车妈妈，我要加个大富唱
0: 你是要点歌呢？
5: 你怎么？嘿啦！
0: 你要听什么歌、啊？
5: 你怎么舍得让我难过啦？黄品仁唱诶，
0: 大娘白
5: 啊！大富唱，
1: 谢谢，
0: 谢谢，谢谢你，嘿，你好，你好，喂，你好，嗨，是你好，
6: 我要订你了，
0: 好来，接起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你好，
7: 你好，
0: 嗨，
7: 我要跟你说，我
0: 有收到，好，
7: 我要跟你说，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嘿嘿，
7: 请教说，他说，你说油，他说油淋淋的，啊，吃，
0: 这样我叫他建议来，三线跟着接来，上山来，谢谢。没有，咱们订阅咱的好朋友，咱们给咱加油的人，现在开始当卡里边吼，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 469469
0: 真正难得的机会哦，咱量无介济，所以咱咧去边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有要送个亲戚朋友，包括我给恁建议咱的白掌，迄白掌哦，用咱这个天德瑞橄榄油有够好，真的。啊，你得甲伊个米甲洗洗吼，啊来，稍等我，小爽，你好，你好，嗨，
7: 哎，我是。

0: 要一早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那么北站的好朋友呢，当用那些天德瑞橄榄油呢，改哦啊，这个要去煮，要去擦包呢，然后呢未掉血啊，啊个加加胖吼，看看别说你加什么味，做好价的对哇吼，来你好，你好。
1: 哎，那橄榄油。
0: 我来接接哦，三线接接来，嗨，我是谁？三线来，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先生
2: 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要订三桌。
0: 三桌来接接二线哦，嗨，我是谁？来，咱即马电话满线，不要紧，咱的好朋友你甲卡。高雄的电话是空七，注意听。
3: 226-88-88。
0: 啊，变四八咯吼，咱的好朋友，咱的靠掉，唔要赶快去人倒起来。你好，你好。
4: 嗨。喂。
0: 还是你好，你好。
4: 小姐你好，你好，你手抓遐
0: 吼。我手抓掉呢嘿。
4: 嘿。我要甲你订一种嘿油嘿。
0: 好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咱们订阅人较紧呢，我讲我的量哦。消足紧嘞，所以当然啦、啊。恁无想讲啊，我较慢嘞，较来买，唔好想安尼。那有要赶咱的量早买，唔好等到壁面咯吼。啊无，我当时要结束，我唔知影嘞。所以咱的好朋友卡手要紧啊。那你好，你好。
5: 请问者。
0: 嗯，对嘿。
5: 我讲去向个做上向个
0: 啊，
5: 保温瓶遐对哇。
0: 哦，来，稍等一下，二线接掉来，二线哦。哎哎，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来。如果是咱贵药房要换保温瓶，还是换完的，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这麻烦姐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是，嘿。
6: 我订油。
0: 好、啊，来接接，相信接接哦，来谢谢。来，今麦摸线呢，咱的好朋友摸线个爱记，卡高雄的电话是
3: 07-226-88-88。
0: 啊，表示48咯，唔敢卡唔掉去哦哈。那么我有讲过，天德瑞橄榄油伊全部全台湾的油哦。有750cc 的，干那我秀爽
3: 大富啊！
0: 我两个介绍只有，真的外口拢无，外口拢是上只拢是500cc 的，所以咱好朋友恁买着赚着，你敢知影？因为咱外口面吼，迄、那个500cc 的呢，介绍甲咱同款呢，但是啊，咱加250cc 等于赚迄个半罐的钱呢，要一早就赚一罐的钱啊呢，所以当然买咱这较会好啦吼。你好，你好，喂，你好，
7: 晚安。
0: 还是
7: 阿金，你好，
0: 你好，
7: 我要叫一桌
0: 油，好来，接下来二线喽，嗨，我是小李，你好，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咱个卡也加两只嘞，加两只哦，电话唔好挂断哦，是，我是跟你接，即马电话通啊，即马电话通啊，要跟咱订阅好朋友，即马当卡里边来，空白空空，
3: 469469，
0: 嗨，谢谢，真正咱个好朋友老接到，也知讲咱个油好伫对安尼吼，来，即马要卡电话当卡里边哦，即马电话通啊哈。来，你好，你好，喂，你好，有二线就来二线喽，快进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是秀爽。
0: 秀爽对，嘿，是嘿，你好，嘿。
8: 我给你买油啦。
0: 好，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好，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喂。
0: 我秀爽，你好呢。
8: 我要爱油。
0: 啊，油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嗨，你好。
9: 我要买黑油啊。
0: 我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今晚都摸索呢，那摸索咱得个卡里，我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啊，表示48咯哈，爱注意哦。来，今晚先大约先我到公务局的气象局来，谢谢。
3: 是咱这两天落雨，明仔也是有啊、咱这个南投附近的山区，包括苗栗哈。啊，咱这宜兰、花莲、台东的山区会有阵雨，会有这种阵雨的形态。啊，咱这总共会因一直到礼拜啊，到星期天都是这样子。如果山区如会热，咱南部的水较少，北部的水气慢慢来减少，所以讲拢是伫中部，伫咱这中央山脉附近的这山区才有阵雨，温度是22度到32度左右，都是南部会比较热一点。大家外头嘛是小祥啊，拢是准好进行，到星期天之前都是，最关出门爱扎好双哦。
0: 嗨，谢谢，来呀，谢谢，今麦今麦电话通啊，电话通啊，等个卡里巴来，你好，你好。
10: 你好，我要订油。
0: 好，也谢谢，三线接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喂，你好，你好，我一桌。
0: 好，来接接一线接接，嗨，谢谢，来电话接接，谢谢。来今麦电话嘛，各有一双会通哦，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469。谢谢，来，我是传丽，你好，喂，你好，嗨，来，你好，
12: 你小姐，我没有，
0: 没有。

0: 这样，嗨，谢谢。哎呀，咱今晚莫说嘞，没有关系嘞，来单位去吃包饭来，空气加卡歌用的空气。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爱记哦，是八八八八，
1: 四个八、啊，
0: 下面是四个八，四个八就是八八八八。好，来靠电话来，莫客气两刀啊，客气两刀。我来，你好，
2: 你好。哎，你好，我好，没有。
0: 好，来接接，先接接哦，来，谢谢，感谢大姐，谢谢你。来，稍等。哦，来，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3: 我空，阿拉我买买油。
0: 好，来，大姐，等我一下来，阿拉个接接二线哦，谢谢，我先那个报关了，谢谢。呼呼，三宝。

0: 快乐上吧是白冰冰跟那个谁啊？哦，这个
1: 高凌风先生，
0: 高凌风先生说起来，谢谢。有了去，有了去的，加油，再加了去。然后来，再讲了，刚才有讲到那个公众电话。
2: 我就是吹气有气包嘛，听足久啊。啊，当时啊，用洋发露露的过去加过来。我这两天哦，这天接到呢，我就甲啉啊，啉干一只哦，像得多个嘞，
0: 迄个
2: 哎大姐讲干一只五五嘞。哦，我即马气包暖，即马袂疼。
0: 哎呦，好、
2: 哦！听起来吼，拢袂食饭呢。
0: 安尼，我讲你有哪叫牙医师看？那我听的时阵啊，爱有牙医师看就较好哈。好，大姐，安尼好，谢谢。哎，卫生较袂呢？
3: 哎呀，我顶阵卫生足济啊，即马较袂啊。
0: 哎呦，哇，这样好棒哎，很好啊，嘿，
3: 对对对，
0: 盖好盖好盖好。
3: 明白。
0: 好，谢谢。好，感谢。
3: 你那食个尾拢安尼一个咸咸的。
0: 哎，就是。

0: 做就是真正真真正正抽干啦，抽干啦，迄、那个迄、那个内底多酚呐、啊，迄叫多，迄就是真的纯的，唔是安尼，迄滋味恰恰啊，我有咧啉，我知影，迄正常的啦哈。好，大姐，安尼谢谢哈、啊，谢谢你。
1: 胃尿酸。
0: 三片哦，不是，你讲食橄榄油哦、喔。
1: 吓对。
0: 啊，对什么介好啊？
1: 我食干那迄个维生素过多，啊，食了脑头拢安尼一撮色一撮色。
0: 啊介好
1: 就对啦。食了个。改善真多。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哎呀，安尼就感恩到手啵。没有，咱的天都的橄榄油呢，真正是不是跟它炒一档、煎一档、炒一档煮呢？哈，佮减一档精油，因为咱就奶哥，我奶就215度C呀。那么咱平常时呢，消化那无好人呢，透早起来咱个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你啊排便袂顺的人，真正有够顺呢。而且较袂定了，巴肚安尼肚肚一切算无好，咱这啉这咱这有够好哈。而且呢，咱也是喙齿话，咱的好变个干的哈，啊，五个佮吞落去，真正介好。啉一汤匙啊，透早起来啉一汤匙啊。技能同时啊，咱进来对的是有多酚正杠醇呢，会感染就是有擦擦，你机会干嘛擦擦？迄是好诶，迄个是有多酚的是有叶绿素哦吼。虽然你会变成阿鼻乖人呢，较紧诶哦。啊，咱这组有真正大家娱乐，大家食了有够好，而且有人去送我真侪亲戚朋友哈。咱真正是750cc，咱才有诶哦。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1980块，咱要家己加上我亲戚朋友，咱要来个白粽，来个用拢装非常的好哈。哎，记哦，即摆来啊，那阿伯买人较紧的，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订单呢，
2: 多准你讲，
0: 谢谢。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橄榄油。
0: 好。来接掉，谢谢。来即摆来要点歌，人个当卡入来哦，来要点歌嘛是无要紧的，当卡入来来，0800
2: 469。469。
0: 哎，即马电话通啊，通啊！哎，那是咱咧去边要甲咱订油，要甲咱加油的人咧，啊是你要加码的人哦。咱咧油咧出介紧哦，所以咱咧去边来要加码人较紧哦吼。我拢讲过，咱当时要结束我唔知影，因为咱即马个咧通过哦，所以好朋友那是有听到的人啊，有咧食、有咧啉啦、有咧用的人咧，咱就较紧的哈。来，谢谢。来，哎，你好，你好。
4: 喂，你好，是谁呀？
0: 开心，嗨嗨。
4: 哎，我不知道，要干嘛？
0: 好嘞。来接掉，来跳起来，谢谢。来，我姓啥？你好，你好。
5: 我叫姓啥？
0: 你好，你好。
5: 你叫姓啥？点歌啦？
0: 咱这几位嘿，
5: 都
0: 啊，
5: 我皇帝啊。
0: 请进，我咱这几位啦。
5: 皇帝啦。
0: 姓啥？姓什么？
5: 姓啦。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咱等多少对啊？
5: 我在等。
0: 啊，要听什么歌嘿？
5: 要听调。
0: 好，再两百，谢谢。来，你好，你好。拿住耳机，拿住耳机，拿住关起来，无我接电话哦。拿住先关起来，拿住关起来，啊，无我接电话。
6: 是啥？
0: 嘿，要点歌不要紧，拿住麦记住啦。
6: 你好啦，你好，我要买油啦。
0: 我要买油，你来接接，双线接接来。嗨，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6: 你好。
0: 是，嗨，你好。
6: 橄榄油。
0: 啊，橄榄油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7: 喂，秀山大户，你好，
0: 你好，
7: 你好，你好，我要点一条小白菜。
0: 小姐们，那得注意。
7: 我通宵。
0: 那姓啥？姓啥？
7: 姓张。
0: 张小姐。
7: 嘿，我唔捌卡。
0: 哦，唔捌卡，头一届卡。
7: 我好，你请我，你请就好
0: 听。你第一听我句啊？
7: 我，嗯，不然你呀？
0: 不然你啊？哦，好好好，谢谢你，谢谢。
7: 好好，我不爱你请我。
0: 哦，好好，尽量尽量。
7: 谢谢，
0: 谢谢你，好，拜拜，谢谢你。来，我秀山立贺，你好。
8: 哎，秀山。
0: 哎，是嘿。
8: 哎、欸，我要借问一个，迄油诶头尾那开啦？
0: 来，接接三线听起来。哎，谢谢，等下我再讲起来。一线你好，你好。
8: 哎、欸，我要关一噪音。
0: 好，来接接一线接起来。嗨，好，谢谢，你好。来，小邓姐，我来去。哎、欸，我秀爽，你好，你好。
9: 哎、欸，订一组橄榄油。
0: 来，二线接起来，谢谢。来，大户，大户用上过这油诶。请到甲咱家边啊开来，请麻烦到这来，谢谢。
2: 啊，咱这个甲迄红膜塑胶膜啊，甲用掉了后，你第一开始咧倒时，哎呀，倒袂出来咧，为虾米？啊，因为内面有这個空气积伫这个口遐，吼、哦，这是一个什么？一个设计哦，希望哦，这个油莫去偷者。所以讲，伫这個时阵，你啊，甲这個油吼，你规干了，要起来倒，起起差不多30度、45度这个角度吼。啊，来未流出来，对，先看拍卡撑，稍微给他打他的屁股，
0: 哎，
2: 啊，你说他出来，啊，来无法度，你要给他切切的，哎，切切的造出来，不用担心，绝对会使，给他拍卡撑，哈，啊，不然切切的就好。
0: 这门大物熊灾，咱的橄榄油用先。

0: 上济人就是大户，哎、欸，伊远比我济。来，那么咱即马满线，咱的好朋友，咱来满线，不要紧的，咱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哎呀，即马满线来，即马先我大户讲的这生活常识之类的好来，谢谢你，嗨。
1: 嗨，来个贵分享，哎呀，咱这进上这。啊！要救人，结果家己食着水，人无去，这代志有看新闻哈。
0: 大学生嘛，哈。
1: 大学生，所以我要甲各位提起，因为热天要来啊，要暑假要到啊，甲恁到囡仔啊，要救人，想要安怎甲救第一，绝对袂使马上跳落去哈，赶紧边个人敲电话救人，哈、哦，赶紧敲叫警报警察就对啊，啊边个人敲电话。一边其他人开始找啥，找迄种竹竿，吼、嗯，较长的物件，吼，讲救生圈，赶紧个弹过，可以抓，吼，诶、欸，若是无一支救生圈也可以，吼，啊，千万莫直接跳下去哦，千万不要跳下去，因为你较咬也无效，嘿，食着水人甲你抓嘞，吼，迄种
0: 烂货，伊也该往下拉，
1: 诶、欸，会往下拉的哦，爱、注意安全。
0: 是的，嗨。
2: 好，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2: 秀山呀、啊，
0: 是你好，什么贵属呢？
2: 我要爱感恩你哦。
0: 我来，我先就聊先。哎，谢谢。我来，今麦电话通啊，要跟咱订阅好朋友都将来卡袂记吧，今麦会啊，今麦拢卡记吧哈。那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白空空。
1: 469469。
0: 哎，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3: 喂，你秀山呀、啊、哈。
0: 是，嘿，你好。
3: 我来迄个啊，做订。
0: 一做那个干，好来，一线就接线喽。还是谁？啊，我是小六，你好。
4: 哎、欸，小六，你好，我好叫鱼，我要搁加一组。
0: 要加一组来接接，三线接接来，谢谢。哎呀，这个大姐跳啊，哎、欸，会加码的来了哈，加码的还来，谢谢。这个来，我是小六，你好。
5: 是说谁啊？
0: 哎、
5: 欸，我要讲瓜。
0: 人家酒呀？
5: 啊，吴小姐啦。
0: 啊。
5: 卢小姐啦，
0: 卢小姐哦，你不听什么歌？
5: 天哪，我听迄个妈妈唱的《波中》。
0: 好，等你吹哈。
5: 哎、欸，你个酒店个要包哈。
0: 我你唔好讲喊时间，安尼我无。
5: 唔是，唔是，我唔是，我只喊小姐嘛，是无多听啦。
0: 我尽量啦，好唔好哈？
5: 好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嘿。唔好讲，你若点歌麦，给我喊时间哦哈，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好。
0: 嗨。
6: 喂，我要点鱼。
0: 我来接接哦，哎，上线接接，谢谢。来，咱继续开，继续开哦！咱们订阅咱的好朋友哦。咱今麦过来跟咱讲一摆哦。来，小丹姐，那是啊，来，我秀传你好，你好。嗨，啊，我秀传你好嘿。请讲话。
6: 甲你用做一种。
0: 好来，一线接招，嗨，谢谢。啊，要点歌人先听一下哈。啊，那要订阅人今麦线顶弄个单卡，今麦过来电话通啊来，空八空空。
1: 469469，
0: 所以咱的好朋友要注意听哦，咱的这支杆是专利的，为着无恁老伤者油呢，所以顶面一个白色的塔啦，迄、那个白色的塔啦，你塑胶迄你唔要甲乌掉，唔要乌吼。啊，那么迄个顶面去顶吼，甲裂起来。小丹，我先生，你好，你好。
6: 嗨，我刚胖子抓来。
0: 哦，好，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那么呢，那是要倒的时阵油哦，是从大户对着讲的倒，杆那可以起起。哦啊差不多45度，然后呢啊卡床底甲拍拍，安尼油就会流出来齁。啊来，那么即马目前电啊，咱电话满线，等下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1: 07226888。
0: 来，即马想我道歉光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1: 好的，
0: 啊咱继续加油，继续加油，继续看落去，谢谢。

0: 怎么舍得我难过？
1: 感谢你。
0: 哎，这首歌是黄品言哈，这个主持人是黄品言，杜老师。
1: 大富全哦。
0: 哎，那你陈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
1: 谢谢。
0: 你好，你好，喂，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哎，我要吃酱油。
0: 哎，接这一线啦，哎，谢谢。来，咱们订阅人，今晚上看礼拜哦。那你好朋友要加油，哎、欸，加油，真的要加油哈、哦。我拢讲过，身体健康较要紧嘞。我若看到人个白油烟机哦，迄、那个 K 啊，迄、那个伫新油，迄、那个 K 啊，乌噜噜那乌油啊，那哎呦，好可怕哦！你敢想讲，你那是食白油就成安尼啦？你那细胞拢规个拢乌噜乌噜成乌油的卡伫内底呢？啊，那袂得到细胞出问题，才奇怪。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要食好油哈、哦。唔好家己虐待，爱对家己较好诶。全家健康，拢伫虾米人的手内？咱只欧巴桑小姐，恁咧煮饭的时阵呢，拢伫恁的掌握当中。所以当然顾啊，顾咱岛人的健康啊。咱甘愿买好油，咱都无爱食的乌烟呐，对不对哈？啊，咱有讲过，煮一顿饭顶是食两包粉呢。迄丙烯前上恐怖就是这个丙烯前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爱食好油哈。
2: 喂，
0: 哎，是你好，你
2: 好，嘿，
0: 嘿嘞，嗨，秀爽，你好，嘿，秀
2: 爽，
0: 哎，是，
2: 哎，我要给你订一桌，
0: 好来接掉，我看看接掉，嗨，谢谢，你好，你好，
2: 嗨，
0: 有你来，哦，接掉来，我先哦，谢谢，来，那继续卡，继续卡嘞，今麦电话会通会通哦，咱要跟咱订阅好朋友，今麦弄一张卡里边哈，咱的现场看电话嘞，0800
1: 469。四六九，
0: 哎、欸，今麦当卡礼拜咯，来谢谢感谢。那是呢，讲了这种啉茶呢，真正介重要吼。咱的好朋友，咱来啉茶啦。你拢无要认真呢，啊，拢定来干嘛讲啊？有啉嘛好，无啉嘛好呢？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吼。你们家有一个老师啊？哦，这个来小蛋姐来，我先接电话来。你好，你好，嗨，你好，
2: 嗨，你怎样？
0: 好、啊，来接电线咯。嗨，谢谢。啊，我先生，你好，你好。
3: 喂，
0: 海西，你好，你好，
3: 你好，我要

0: 友，
1: 好，啊，朋友来，谢谢哦，嗨，谢谢。来继续看，继续看，我咧讲话，我咧眼明手快，目睭紧啊，嘴嘛紧啊，手嘛紧啊，那样吼，所以你拢个卡了拢无问题哈。啊，讲有一个老师啊，哎呀，这个老师这样是不对的，来听，等下听我讲来。李友你好，
2: 哎、欸、你好，我要订油、
1: 欸，我来直接上线咯，嗨，好谢谢。那么这个老师是安怎点在？伊平常时吼，就是因为咧教册，啊教册就是惊什么呢？伊敢若讲我惊，点了饮茶呢，到时啊影响到上课。啊，总无啉茶啦，无啉茶哦，饮奶无啉茶哦，安尼敢着？这样是不对的。结果去便所放啥？放火？哈？那恐怖！一放火呢？为什么？因为伊尿道已经感染到细菌，而且很严重的，非常严重的恶化，已经恶化到发炎，而在发炎个在发炎的地方，所以叫做出血性的膀胱炎。哇！所以这样跟安尼等掉哦，所以唔好禁药。嘛，袂使无啉茶哦，这个是错误的哈。那恁即马请到来讲的这有几家的朋友，那么咱电话咱要甲咱订阅人继续看哈，电话拢无停哦，电话加油，电话卖停哈，来谢谢。
3: 是那个各位提醒人有几啊？咱这到底食啥？食物件造成咱有几负担增加，所以讲你要给注意哈。嗯，是不是你都没有注意？第一啊，底下讲起步了哈。哎呦！地瓜球 QQ 碗的哈，甜不辣都上场了。为什么？因为咱拢在讲食伤咸哦，食伤咸盐食伤多哈，对、哦、造成了有机负担啊，肾脏杀手。但是呢，够一名也叫做磷酸盐。磷酸盐其实咱的生活当中无所不在，都四界拢有啦。啊，甚至讲咱天然的食物内底，比如豆啊、肉内底拢有这种磷酸盐，但是伊是咱是有机的。啊，咱这种物件去咱身躯内底，反应代谢掉，哎、欸，这是真简单，只要咱加入啉水运动。但是加工食品所加入的，迄不是天然的，迄叫做无机磷酸盐哦。这个是部分伊要代谢的，较无好代谢哦。所以讲，咱这磷也卖袂记哦。咱的代谢控不住，平衡控不住是虾米人？尤其。所以咱的钙磷钠钾镁啊，咱多讲点哈哦，拢是有这个平衡这部分。所以咱这个正常人啊，会当食这磷差不多是800mg。所以有几病的朋友，你绝对袂再超过这数字啊。我知我食过这個，所以讲你要去了解哦。加工过物件卖伤多，比如讲这个咖啡内底人工的甜、人工的苦丁木哈，这种这个奶油都不要有。尽量少哈，啊，当然红肉食较少，对你较好哈，比较好一点。卖食上些加工物件，也个有食面甲食饭都是行动作会造成咱的腰子会负担较重。食面，因为面咧造成内面爱加油加盐，哦，所以讲食面食愈多，腰子负担愈重。甚至讲啊，迄个面啊。面吃多的吼，伊可以造成咱辛苦的这个负担，可能会大颗一挖。面内底麸质啊，这个、氨基酸代谢了，会产生做者啥？尿素氮哦，这个更加会造成咱的这有机负担。所以讲，爱食面的人，爱食胖面粉类者这种物件的朋友啊，那一定要加运动、啉水，因为你辛苦所产生出来的这种尿素吼、哦、urea 这种物件吼，更加愈多。诶、欸，这也造成腰子负担哦，所以讲咱的米粉类做的物件卖价伤多，也够水果，咱白皮水果大部分拢有较悬的这个钾元素哦，所以讲当然这青色的器材嘛有哈、哦，所以咱卖价伤多，一缸哈、哦，咱的水果的量就是两拳头大小，按第三个拳头大小，这食起巴多的造成负担。第三个拳头以上的量就是伤多咯，咱的腰子也袂堪接，吼、哦，所以讲金蕉是好物件，食两支真棒。啊，你若讲食二十支咧，哎呀不行，马上送医院。有人是安尼贪俗，吼、哦，想讲足久无食金蕉，用这个减肥，结果规工拢食金蕉，吃到送医院，爱甲各位提醒哦。
1: 是哩，虽然咱听讲过哦，腰子那边好来电话外口拢接接来摸索。好啦，即马电话摸索不要紧啦，咱你后边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空七
3: 二二六八八八八。
1: 这个电话当定义我，但是你也敢靠掉啊哈！虽然定讲过，油脂也无好，肾丝球过滤率无大概六十个人嘞，无乱食油啊，无乱食偏。啊，咱都只有讲过这个偏，啊，过来油多甲膨。

0: 讲哪边好呢？咱就是啥，唔好禁酒，啊，过来唔好坐伤过久，然后水分爱慢慢啊啉，绝对唔好无啉茶，像迄老师惊啉茶。惊去变数影响到驾车，安尼是唔对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搁来检测啥？四十岁以上的人爱检测体钢化，啊，然后呢搁来检测打卡底，用咱的脚踏板吼去打卡底，对膀胱经有帮助的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呢。
1: 你好。
0: 嗨，你好，什么贵属？
1: 我请教一下吼。
0: 好咩？
1: 膀胱。无力，
0: 无力哦！来，等一下，我叫人听来接电，医生哦，谢谢。

0: 好来，谢谢给奥。那么这是江慧说，请问喜人姐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大姐姐你好。
0: 好，你好。
1: 哎，我今嘛。
0: 好，你好。
1: 哎，我今嘛哈，我拢去

0: 唔要紧，唔要紧。
1: 我眼过个骨个关唔关？
0: 哦，我生病了，我
1: 只关一关。
0: 感谢感谢，谢谢。哦，啊，你食了好无？
1: 我那个食是没有食了，未吧？
0: 哎呦，老公吃哦，啊，你家己无保养咯，老公吃。
1: 也有治哦，
0: 嗯，
1: 无啥好啊，这里白日检查拢进步。
0: 哦，有进步，哦，安尼好哦。
1: 伊我不要讲，难得讲。
0: 肾丝球过滤力啦，嘿啦嘿。
1: 嘿，我不要讲。
0: 啊，安尼不要紧，有进步不要紧。好好，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
2: 你好，
0: 还是嘿。
2: 咱只菜友啊，吼，
0: 一
2: 发身体不足好用个。
0: 哦，谢谢，生病了，我记得嘿。
2: 啊，继续接落去啊，未使讲。
0: 系啦，对对对。
2: 浪掉个。
0: 好好。
2: 不足一下个呢。
0: 好啊，你好。
2: 一招啊，拢放药拢少，这地啊，咱清清。
0: 好啊，你好吼，好。
2: 心脏几做力嘞？
0: 好，感谢蒋大哥，好，感谢你哈，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你好，
3: 这
0: 个，
3: 我看病啦。
0: 哦，是你好。
3: 你知影哦？
0: 看病在嘿，安那嘿。
3: 我讲一天，我改食两一个三瓶全部看
0: 阿雅得那嘛。嘿，是嗨。
3: 啊，你怎么检查有差？
0: 哦，
3: 有差，我下昼改灌一罐吼。
0: 你检查是啥物较好？
3: 药剂看迄个糖分呐。
0: 哦哦哦。安那你即马改两瓶冇紧啦，大姐。药剂也较好就对啦吼，好甲改两瓶哈。好，感恩哦，好，谢谢，谢谢你。哎呦，真正是上，这人真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逛，搁再买，大家拢是吃咱这罐
4: 三省金宝。
0: 我都讲过啊，大家咱的好朋友呢，吃咱这罐钱来加做好，以外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量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呢，咱规身躯拢甲你照顾着，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搁食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嘟嘟搞有口口半个姐妹去半个了该有人弄给大家吃人这罐
4: 三省金宝
5: 不是啦我要跟你说那个跟咱油哪吃咱这个会吃酸的吼
0: 三片不是
5: 啊再去洗啊来吃两汤洗啊会
0: 吃酸的哦
5: 嘿
0: 哦
5: 那个跟咱油吼
0: 好
5: 吃两汤洗啊你还没吃东西跟吃两汤洗啊对哦现在那个都没会吃酸
0: 哎呦这样好呢大姐这样谢谢你刚才你给我建议谢谢好谢谢那么呢好来稍等我是爽立和你好
6: 哎，你个姓什么？
0: 还是我姓啥？我姓啥？你好
6: 嘿。哦，我托考来了。
0: 托考。
6: 哎，
0: 什么技术嘿？
6: 哎，我是讲，这个我来讲，这个迄以外哦，迄食比食的袂歹嘞。
0: 哪一产品啊？不记得。你这么是讲食橄榄油呢？
6: 哎嘿。
0: 哦。
6: 嘿，人讲食伊里那些。
0: 毕竟人呢？
6: 东西哦。
0: 哦。
6: 啊，我食是东西啊，就好。
0: 喂，大哥，你立马较紧嘞吼，好，谢谢你。哎呦，你个天哪！那天德的橄榄油呢，真正有够纯，才会当这么好，才会这么多人吃，好拢无同款的竞争哦。像咱的三省金宝安尼哦，所以我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吃咱的三省金宝啊，一再是透早起来先甲啉一下咱的橄榄油，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啊，了后甲吃咱的三省金宝，这两个有相加的好处，有加分的好处呢。因为咱的橄榄油是纯的，100%是不饱和脂肪油，会当炒，会当煎，个咸会当啉，会当啉哦，伫咱。照卡盖好，伫咱要平常时，啉了咱身体嘛盖好哦。虽然即马特别有态势，买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哦吼。那么当然咯、哦，咱那是好朋友，咱买一组就是两罐，是拢是750cc 的。所以咱的好朋友阿伯关的人，要加买要加油的人，较紧了哈。以上1980块，爱记甲开落去哈。啊，上个是买两组至三组来。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订单呢。
4: 哇，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
7: 哎、欸，你好。
0: 嘿，是，我姓啥？你好。
7: 请问一下哈。
0: 嗯，是，请
7: 讲。你那个吃什么？那个什么尿？尿素。
0: 好哦，就接来。哎、欸，一线哦。嗨、啊，谢谢。你好。
8: 喂，姓啥？
0: 哎、欸，
8: 我问讲，啊，嘿，
0: 你今天去闹营啊？
8: 哈，
0: 阿尚哥，你今天闹营？
8: 有啊。
0: 你嘿嘿，啥意思？嘿，
8: 你八卦吗？
0: 知啦，你的声捌听过。
8: 无啦，我拄我卡入一边俩。
0: 哎呦，阿你有够清楚阿上个声，新鲜的一点唔对嘿。
8: 好
0: 啦，你好嘿。
8: 我准备问讲，啊，我放尿拢有泡呢。
0: 哎呦，来接接哦，来电话我搁个接接来，谢谢。嘿，来你
8: 好。我问你啦，哎，你讲迄油是一组是两罐啊？
0: 一组两罐，1980块。你等下我叫人听来，顺线接接。哎，谢谢。来，咱有清楚无？那是新朋友，当我听到人唔知影呢，来看。

0: 要跟咱问一下吼，来，咱的姑娘甲引导，甲你接电话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要跟恁订阅的人，还是要跟恁订商品单的好朋友，咱看这个电话哦吼。啊，我今麦先来跟大温两个来个合唱，轻松一嘞，加一个豆花，豆花请得到，来谢谢，请温两个唱歌嘞，谢谢。

0: 谢谢。
1: 哎、欸，这主持人是红的红，搞到秀兰玛雅，都在是我秀山
0: 大富。
1: 嗨，我两个人唱哦，来谢谢。
2: 喂，你好。
3: 喂，
2: 哎、欸，你好，大尊，你跟我大富，你好。
3: 哦、你是大富啦、哦。
2: 哎、欸，我大富嘞。
3: 我是要跟你分享那个。
2: 哎呀，分享，哎，一哎嘞，身边好不几嘞，阿姨别跟他分享。
3: 我是差不多开到要30年的，那个肠大肠有挂着第二盖呀。
2: 是啊，你是
3: 啊，我是生脂肪瘤的啦。
2: 脂肪瘤，嘿。
3: 嘿，啊，我差不多会使讲，这30年来拢一直流塞，一直流。

0: 说唔捌一工放定定诶，我敢那流甲只两工过尔，哎呦，
1: 通通通顺顺顺，
0: 怎么变拢规条诶？
1: 哎呀，
0: 啊，我
1: 通顺，
0: 我是咧
1: 够行安尼吼，
0: 我是咧甲你讲哦。
1: 嗯
2: 安尼无当，我去甲伊讲
3: 者。哎哎哎！
2: 阿妈，今日有讲好多
3: 钓，真的很棒，
2: 很棒。嗯，好，谢谢，谢谢。
4: 啊，我听阿爸爸，我才用干哪样来说，我女儿。呀，伊就讲再无啥讲，我甲讲啊，我着用个那样，哎，佫无念啊喏，伊佫做佫食较济呢。
2: 哎呦，佫伊干嘛靠遮呢啦？啊，无那食较济。
4: 我唔知啊。
2: 哦，你讲迄个幼面沙沙，佮胶蛋的橄榄油。
4: 没，那个米沙面条哦。
2: 啊，的沙沙，佮胶蛋的油。哎，哦，用橄榄油，好，谢谢。来哟，真正是有够好的啦！我上爱食幼米的，咱的好朋友呢，啊，咱的助理哦，搞用安怎嘞？咱这幼米吼，爱用橄榄油，爱用一点啊蒜头，啊，滴一点啊豆油，哇，真正好食啦，真的好吃！啊，过来吼，我爱食沙拉，我食青菜、青菜啦，干妈咪来，阮兜往来吼，加落去，淋一点啊橄榄油，哇，有够赞的！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这個。吃这么健康，吃到这么好，吃这身体才会清气啦。吃这个东西，吃这么好油的东西，咱的身体才能通顺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买好油、管好油、吃好油，吃得安心，安心更重要呢。所以呢，咱来管一罐咱的，咱去做呢天德的橄榄油，每一罐上一罐，一组拢是750，十罐拢是750cc 的。咱的好朋友呢，咱上好是加管贵州啊，因为咱的油有限咯吼，上完就无啊哈。啊，咱好朋友呢，咱1980块呢，咱个开落去，哎，当然啦，买两座、三座，咱家己食、家己用，送互亲戚朋友拢介好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大准
2: 你
3: 讲，
2: 谢谢。
5: 哎，你好。
2: 哎，
5: 橄榄油。
2: 哎，大哥，你不过来，你来，我接起来，谢谢，好，谢谢。来，阿姨你好。
6: 喂，你好，是短的。
2: 开心，嘿，嘿。嘿，
6: 我不知道，嘿，橄榄油。
2: 好嘞，来听一下哦，嘿，二线哦，谢谢。来，即马电话通哦，电话通来当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嘞，空白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2: 啊，讲到咱这个会通讯哦，盖电话的是啥？咱的好朋友即马卫生过多的人嘞，来小蛋姐，我秀爽，你好，你好，洪大姐，你好。
7: 好。
2: 哎，洪大姐，你好。
7: 秀爽啊，
2: 喂喂，我秀爽，你好。哎，有听到？
7: 你讲了，我这个对，你讲我要跟咱聊。
2: 嗯，
7: 过来啊！
2: 有关关，好，好，好，好。
7: 哎，
2: 收电话，你好。
7: 我去年挂两罐，吃不了。
2: 哦，哎，你那无认真吃啦。
7: 啊，我吃了，我就是吃了，会知影足好，我才做了这个卡
2: 关。产品好不吃？你吃了安那个？嘿，
7: 我吃了胃也好，那个二甲酸。
2: 二甲酸也好，哦，安那真正好呢。哦，安那不怪你，我的饿，你的饿了哈。好啊，继续吃哈。
7: 我做了暗听听的，我想我几过来关无够无。
2: 哎，想讲个别，我那啲巧呢？咱这物件好，你再关起来，可能只能扛三单，不要紧啦哈。
7: 哎呀，我只能关过只啊，我是按上习惯要分分早点。
2: 可只有你分你只啦。
7: 一定唔啊啊唔唔，我就改，可能只我只能关到过只几年啊。
2: 我今仔日改你到你只点点哈。
7: 我头啊拢啉两汤匙啊，
2: 好安尼吼，好。
7: 啊，今晚来拢，
2: 哎，我到电话拢接，我今晚电话拢来啊哈。
7: 好，
2: 谢谢哦，黄大姐，谢谢你
7: 哦，谢谢，
2: 好，感谢，谢谢。
5: 哎，
2: 来个接起来嘿，好来，今晚电话通哦，通哦。但是我讲过，咱台湾边境三个人就讲什么卫生到老，这么济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烦恼的人呢。心脏不好，胃也不好，睡眠也不好，而且比较起来卫生得了吼。来，今麦请到位来讲者，这個、消化方面的问题来简单讲者，谢谢你。
3: 是啊，咱这个这些人爱啉烧汤，爱啉烧的，这个阿婆就是做伙食饭啊，做伙啉汤，做伙啉咖啡哦，拢做伙啊，但是拢爱啉烧的啦。汤啦，还是讲茶啦、咖啡拢较烧，感觉讲这才是在喝嘛吼。结果有一天。这个因某感觉讲伊烧声啦，啊烧声来叫医生检查，啊医生感觉哎呀，你这舌头有出问题，有这哎要切片哦，结果一检验落去，哎呀癌化癌症， 啊，因某就伤心嘛，因翁讲，哎呀，安尼我就唔甘咩，啊，这时阵咧，诶、欸。

0: 然后讲，阿爸我嘛来检查一下，结果咧，两个人拢食道癌，都双双得到食道癌。食道癌啊，这是长时间你食伤少物件，也是咱有基因遗传所慢慢啊发展出来的细胞，咱细胞突变变成癌症。所以咱卖啉伤少，一般来讲60°C、65°C以上就是伤到咱的脑。所以讲，咱尽量卖啉遐少的啊，尽量不要的，差不多50以下就很就该少啊吼啊。所以咱卖特别爱啉少，尤其。卖爱食咸的，卖食香油的，爱食油煎，爱食卤味，重油重咸又很辣。这直接安尼食入去，你欢喜唔对，但时间一久了，咱会增加咱胃癌的风险哦。咱重油重咸个咸，哎，少吃比较好嘞。
1: 是哩，哎，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0: 大富，
1: 哎，我两个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噶多刷卡等你哈。

0: 九六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千里也保重，这是陈英杰，不晓得跟哪一位小姐唱的哈。那这是卢大姐说的没有？谢谢。哎，你好，你
1: 好，你好，
0: 哎，你好，嘿。
1: 我给你关的三瓶金宝的呀。
0: 哦，三瓶好几下，安那嘿。
1: 我头先吃，我头先闭吃，啊，我吃一罐。
0: 嗯。
1: 啊，吃三粒。
0: 嗯。
1: 我就放会出来。
0: 哎，有安尼好呢。哦，大姐吃三瓶金宝啦吼。好，谢谢。
2: 有啊，
0: 哦，刚才有啊，那好，
2: 哦、
0: 啊那好，
2: 哦，真好用，
0: 啊那好，啊那好用啦，讲真正，啊都用了啊那好。
2: 我食到你了哈，
0: 我食到你了，
2: 食得蛮好哟，啊我食暗时啦困哦，
0: 嘿嘿嘿，
2: 啊半暝睡啦，看看那个，
0: 嗯，
2: 不多无物件哦，我起来饮饮一下哦，都啊好好啊，都真好困。
0: 哎呦，哇，感谢感谢，哎呦大姐谢谢，嗯，安尼继续呢，咱这么久嘞，嘿，你还要加买卡哦哈。好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或者你拿来三瓶了，不姐，你讲、
1: 啊啊、
0: 你讲你们的橄榄油，你们的 H 三喝掉。
1: 哎呀哎呀，
0: 你再讲一摆。

0: 算了，
1: 一
0: 下算啊，巴肚安尼无爽快咩吼？
1: 啊，你讲
0: 啊，我怎感觉你个疼疼死啊你啊？
1: 年纪疼死啊？
0: 啊，啉啉嘞，
1: 吼，
0: 哎呀，啊，有那啉嘛吼？啊，都要去旧年
1: 啊
0: 去。
1: 啊，啉啉的即满啊，袂安尼。
0: 啊，袂啊啦，唔今仔来会使第啥直播的款啦。
1: 吼吼吼吼，哎呀！哎哟，咱的好朋友，真正是咱这两个爱做一只。咱的天都的橄榄油，加着咱的三星金宝，咱的三星金宝够帮助消化好。虽然这两罐呢，咱的天橄榄油先，透早起来先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加啉咱的这个天都的橄榄油一汤匙啊，一两汤匙啊，啉落去了，马上加食咱的三星金宝，哇！咱这消化不好的人，消化系统不好的人，排便不顺的人，真正吃这组，安尼吃真的是叫啥？最佳的组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不只是对这消化好呢，佮会帮，佮会当互咱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兼会当啉哦吼。所以咱一定要赶当啊用啊，互咱全家大家拢健康啊，要家己吃好，要把送互亲戚朋友拢好呢。咱的三千健保一定要赶，伊咱吃一罐，滴咧五罐，规身躯拢家己照顾着。这样好的产品咱都爱挂灯爱加，这样好的组合挂灯爱啉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买一罐啊，橄榄油是买一罐送一罐，对，一组就是两罐的，1980块。那么咱的三千钱包，咱上今日有帮关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纯的讲来，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1: 海西，你好，你好，
2: 你好，我要点油，
1: 好，好来这边哦，嗨，谢谢，来我宣传，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秀山哟。
1: 是嘿。
2: 我要跟你见先生。
1: 哈，我未开始的呢。
2: 啊？
1: 你是要讲什么话？
2: 讲那橄榄油。
1: 啊，我未开始的，你就是卡去啊！吼，啊，你速度真紧哦！吼。
2: 我卡停咯。
1: 哈，安尼我会变成我迄个话人的手接袂到呢嘿。你来稍等一下来，三品老伯姐来，谢谢，请讲下来嘿。
2: 我就是拄只听者大姐讲讲大肠开刀对不哈？
1: 嗯，
2: 我就是讲开刀15年了，啊，你啊，就是
1: 大肠开刀15年了哈。
2: 对啊，上拢闹晒，
1: 哎呦，
2: 食这个橄榄油先改善很多了。
1: 啊，即卖来大便有顺无？
2: 啊，有即卖有顺，即卖就是啉这橄榄油嘛。
1: 嗯，
2: 我即卖叫三叔嘛。
1: 哦，啊，你啉了安那？
2: 很好啊，
1: 安那好，安那好，讲重点。
2: 啊，都在变得开通啊，胃食道逆流冇差。
1: 哦，那有差。
2: 啊，肠胃冇差。
1: 哦，安尼哦，好。
2: 啊，我讲食你个三鲜，我食足多呀。
1: 哎呦，安尼两下做位价格如何掉啦？嘿，安尼好，好，大姐等一下来。哎，先个接接来哦。咱今晚要跟咱橄榄油见证的好朋友一旦卡里边哈，咱也上了脚踏板哦。来，谢谢医生公告完毕，等下这部很长，咱的大准你讲。来，咱这大姐动作较紧啦吼，不要紧。咱即马开始呢，是要甲咱讲的好话，尤其是咱的橄榄油，要甲咱讲好话，好朋友哈。啊来哟、哦，咱即马一旦卡礼拜哟哈，一旦卡礼拜哟哈，来那甲咱讲好话，好朋友，那么咱得上我咱的好朋友的脚踏板。咱这脚踏板呢，我拢讲恁必须要逐工爱打，不管男性女性拢赶快，因为咱这脚踏板哦，伊会当刺激着咱的脚底60个穴道，然后呢，离咱的脚底上近的就是膀胱经，所以当然咱就是有爱打脚底哦，啊，咱啉得爱啉好哈。来，这么简单的车好朋友起来哈，来谢谢。哦，你好，你好，好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1: 还是你好？
3: 我有甲你买一撮迄落橄榄油，
1: 啊，
3: 我无用食，我拢落去炒菜，阮家讲好看，遐冰箱好食啦。啊，我要搁订一撮的啦。
1: 我搁一撮你来接接来，三千接接来，三串来。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1: 是啊，你
4: 我要点油。
1: 好，你要点油来。医生公布完毕来，医生接接来。嗨，谢谢。我是陈丽，你好。
4: 你好。
1: 是
4: 我食迄个橄榄油。
1: 三片五节嘿。
4: 我诶卫生拢好起。
1: 卫生哦，哦，你有那卫生的问题呢？
4: 对对，然后胃很好。
1: 哦。
4: 然后我每天早上就喝，只有一小匙哦。
1: 嗯嗯。嘿，这东西啊，你得有感觉。
4: 走干不干啊？然后我用那个加一点那个咖啡哈，
1: 也棒的，
4: 清一点，嘿，然后我煮饭的时候我就会用一茶匙，
1: 哎呦，好棒，
4: 那个饭好好吃哦，
1: 太棒了！等一下来，二线姐姐哦， 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你讲。那么咱要跟咱讲好话，好朋友到家哈，因为我今广告时间上过长，所以对不起哈。来，谢谢，要跟咱订阅的人，即摆咱看你咪哦。

0: 订阅，咱看下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是嘿。
1: 先生，我给你加一碟鱼吼，
0: 不是碟鱼啦。
1: 哎，不是啦。
0: 啊，我今晚唔够，我介伊都已经结束了呢。广告，广告，哎，这个上脚踏板结束了呢。
1: 啊，结束了。
0: 因为都讲哦，咱上过节，我惊广告超过安尼啦。
1: 好啦，我连讲这个卡。
0: 连讲这卡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哦，丁女士，
0: 好，一组来接接，然后先接接哦，嗨，谢谢。我这边就找我做这样，等下我开刀呢，我真的要大家要注意哦，哈。来，我是小丽，你好，
3: 你好，
0: 是你好，
3: 哎，你好，
0: 还是加工起来，
3: 嗯，是啥啦？
0: 是我是小丽，好呢嘿。
3: 啊，我拄啊有叫查多嘞，查甫听。
0: 我来，我叫听来，三线哥接接来，啊，帅哥接接来，谢谢。来，咱继续看，继续看，我要来个讲了一个故事哦，简单个讲一下哦，这个、故事是安尼吼，啊，咱电话拢外口个姑娘，我个引导接哈，就一个大兄啦，这个、大兄哦，引导相亲啊，两个相亲去到大学啦，啊，这学费哦，外口电话拢接接哈，啊，学费的足济爱一万块啦，哇，这个老这个、哥哥吼、哦，惨啊啦，四个总啦，总教哦，这要欠钱啊，要借钱哦，拢欠无够啦。也唔过啊吼，伊嘛大烦恼呢？为什么？因为啊，啊囡仔要注册要安怎呢？啊因某就讲啊，哎呦老公啊，啊该借拢借啊，然后无啊多，无你甲恁小弟啊开嘴哈，好唔好啦？啊这老大哦，这哥哥听着讲哦，老大、啊、听着讲，咁好啊，咱今年吼、哦，咱小弟吼、哦、要去鸡场啦，去鸭场的时阵，甲我借两千。啊，我含几百块的拢无，我都我都无钱，变啊无借伊啦。啊，这个时阵咱家催哦，啊，我敢开嘴，我无都开嘴呢。啊，因某就讲啊，袂当啊，无变哪，无咱今要读大学呢，无钱怎么办？哇，这个翁啊，这个老大吼、哦、的点一支烟啊，想想的着油头革命啊，想想的都在想的时阵呢，嘿，有人弄门呢，嗯，啊，一个开门讲，哎呦，啊，等小弟啊。因小弟哦，倒手掠一只鸡啦，啊正手哦掠只鸭啦，哎呦，啊伫门口啊，伊甲讲哦，来大个老，大个啊我啦，我恁小弟啦，吼、哦，啊这因小弟甲鸡啊甲鸭甲放了了吼，规身躯干嘞，伊就讲哦，啊阿哥，我听讲，哎呦阿孙嘞只狗两个拢考到大学呢吼，啊我烦恼吼，你钱无够啦，无够通啊入学费。所以我调工送钱来给你呢，我摕三千块，要来给你倒摊呢。哇，真为了第一银钱出来，银出来了呢，肯得定。这个哥哥哦，有够见笑，伊感觉讲哦，啊，我你要欠钱，我都拢无甲你帮忙，我含一百几块嘛无，啊，你即马来甲我帮忙。哎、啊，这哥哥，伊这哥哥的讲哦，伊老弟呀、啊，哥哥对不起你啦，啊，你咧欠钱的时阵哦。你要跟我借两千，我都无借你呢。安尼，我安尼干嘛做歹势呢？而且弟弟就讲，哥，唔免安尼讲，咱大家境咱拢知影。迄个时阵啊，我要跟伊借钱时阵是说啊吼，阿说有多有病啦、啊，阿、啊、两个囡仔拢在读册，阿、啊、你在趁钱都无够，通去借边啊借我，对不对？严哥哦，无呢？迄今年吼，你唔是你唔个借我500块，你有借我呢？你有贴500块借我呢？500块，这哥哥讲奇怪，啊那500块吼，阿姨就讲啊，因这弟弟就讲哥，你别记啊你啦，哎呦，迄500块你叫啥提来给我？你别记啊你啦，哎呦，原来是这个某吼，真正够体贴，欠长内多呢，私底下吼，甲钱吼，客气和因小姐啊。说甲讲哦，这恁哥哥要欠钱，要来和你倒塌的啦，安尼啊倒天的啦。吼、哦，这真正是有够够做人诶！这个太太哦，真正爱抱起个金嘛。所以你看，咱咧讲的就是安尼嘛，吼、哦、对不对？兄弟哦，伫咱共一个妈妈巴肚生出来兄弟，就是大家爱有情啊，大家爱互相孝敬才对啦吼。像这两个兄弟啊，真正是。兄弟啊，情介重，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兄弟若有情吼，爸母嘛较安心，老爸老母嘛较欢喜，对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爱对爸母哦较好诶，啊，对咱的是大人好，对兄弟姊妹嘛是爱好哦。唔茫讲哦，干那想着钱的兄弟哦，拢无孝顺，安尼怎好啊？哈。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叔叔呀。
0: 还是你好，你好。
4: 我要干哪了？
0: 好嘞，来接。继续看嘞，那么跟订阅人，要跟加油。

有甲我秀山加油无啦？啊，要加油的人就较紧的啦。啊，要食嘛的人即摆当食嘛，因为咱的回出了介紧哦。我唔知影当时也无哦。我即摆唔敢讲哦吼。啊，那是回答无呢？要到的时阵哦，我甲恁讲哦吼。啊，咱即摆要紧啊，要紧啊，要到啊。所以咱的那边啊，要赶的人，啊，要食嘛的，要食嘛的人，弄个当个卡咧哈。来，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我先来个唱歌啊。小白菜，来听我唱歌，谢谢。

0: 白菜就该几人唱啊，包括蔡琴，还有凤飞飞、张丽敏、张凤凤都有哈。那么这是咱的张小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啊、我是小丽，你好。
1: 喂，
0: 还是丽儿，你好。
1: 你好，我要订油。
0: 要订油来，先就叫，嗨，谢谢。

0: 话通啊，电话通啊，要给咱加码的人好物件，报厝边听。拄则有一个大，一个大嫂讲是厝边甲报，是来买几落组，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就是好物件报互人知啦吼，像咱做神助安尼啦吼，啊，就从出甲咱秀山到加油，甲我秀山甲大户到加油安尼啦吼。现在的好朋友，请大家告诉大家，咱秀山的介绍好产品，过来个介绍好油哦。来呢，市面上有真侪油啊！哎呀，这个油当然就是有人，你敢知嘛是有，我捌看过有一个厂商吼，伊咧卖橄榄，唔是啊，咧卖一种稀油。安东啊话，你敢知我咱卖甲讲多一间诶吼，啊一个检验落去，伊敢那三成有迄个稀油呢，剩诶拢啥沙拉油？哈，这样子也敢卖哦？有啦。赚钱，大家都嘛要赚愈多愈好，对不对？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道？咱这人的身躯内底面吼，这个油，咱有必要，因为咱咧食的好油，才对咱有帮助。但是如果是食的像咱一般咱台湾人开始食啥低油啊，啊低油就是啥饱和脂肪油，啊那是食了去了，当然对咱的血路也无好嘛，而且对咱有一个器官有伤害，叫做腰椎。咱的腰椎吼，伊就是咧帮助咱制造胰岛素。但是伊惊啥？伤油甲伤甜。你敢知即马今仔日有一个新的数据表示呢？咱呢糖尿病人得到心脏衰竭危险性比一般人高几趴？你有？按同学话有够高的，高84%啦。84%呢？伊死亡率比一般人低几趴？25%。哦，够高的呢？为什么开安呢？因为糖尿病人叫做啥？叫做血管病。那么咱糖尿病尤其是个叫做啥是规身躯的病，所以讲咱台湾20岁到39岁青壮年的糖尿病发生率已经增加偌济呢？20几%，要到三成呢？哈、啊！而且年轻人哦，这个病引起的加速，引起的心血管的问题呢，造成心脏衰竭呢，你敢知增加几%？增加84%，拄则咱讲的84%，哇，好可怕哦！吼，虽然你好病，你若是有糖尿病人呢，你一定唔好食伤过油啊！啊，咱平常时你要食的物件呢，一定要注意的啥，袂当食，咱就唔好食，因为你若食食，到时啥物人吃消，你的身体吃消。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嘛，糖尿病是无可怕，要唔各种可怕啥并发症。就是呢，伊个并发症哦，因讲是眼头到脚啦、目睭啦、视网啊、病变啦、心血管问题、心肌梗塞、高血中风啊，哇，过来空嘴袂巴啦，啊，顾卡顾镜头啊，上侪人是啥？是腰椎。虽然糖尿病因讲是一个真麻烦的病，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公认哦，公认讲，所谓慢性病引起的并发症，造成医疗费用相关的，就是这个糖尿病。所以当然，咱也有糖尿病的人呢，你唔要怨叹，已经有啊，咱得去面对。而且呢，你定要把血糖控制好，就是控制好，才袂引起的并发症啦。看咪西药剂啦，袂西药剂刚好，一世人呢，当然无好啊吼。所以咱的好病，你食些来控制无？一定爱控制哦吼，咱包括了什么呢？咱食饭哦，食饭爱食啥？白饭就好啊，唔免得食糙米饭，唔免食白饭，因为糙米惊磷过多啦。所以食白饭食半碗，食超过一碗呢，歹势血糖就压悬啊。所以食饭有问题哦，哟，啊米煮的，赶快米煮的啥？糜嘛，未使呢，未当食糜呢，无你要血糖压悬哦。所以食半碗饭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个人达刚啊，至少个运动啊，30分钟。运动2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咱的脂肪是用燃烧的呢，不是用放的呢。你若放油就惨嘛，等就是放油就出问题呢。所以当然咱就是爱小心爱注意爱牛哦吼。饭前看放一上个是60到100还是100以来？饭后2点钟，我是80到100以来，上个是糖化血色素的7以来，上个个是4到6哦。跟咱建议好朋友，来听你好，
1: 秀顺，我今日食你个迄个足济嘞，
0: 安尼哦，哎呦，身体不，
1: 我问你一个，
0: 好，
1: 我一个大姐讲咧，讲伊有糖尿病啊，
0: 安尼等者来接者，医生接者，谢谢，我来个乖乖，谢谢。

0: 好来，谢谢兄弟，就是爱讲心吼，来拍好你啊，出亲兄弟。那么这是咱的黄西田老师、黄西田老师说几秒来，谢谢。好，我先生你好。
1: 先生，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1: 听有啊。
0: 听有，来你讲起来。
1: 啊，我来讲啊，我做见证一个
0: 哦。哦，来三片了不？这个嘿，请讲起来。
1: 我哦，较晚讲话啦，
0: 吼。不要紧嘛。
1: 讲
0: 简单的。
1: 打电话去给恁讲嘞。
0: 谢谢，讲简单的好，嘿啦。
1: 恁迄两天啊，有听恁个助理打电话来，好好啊啦。
0: 我见大哥，你讲简单的好啊，讲你食啦那好嘿，嘿来嘿。
1: 哎，我这个空班吼，117啦，啊，食饭百二啦，啊，糖我
0: 血色素，
1: 色素哟。
0: 嘿，糖我血色素嘿来。
1: 哎，迄65啦。
0: 嗯，靠，可怜个官。你讲唔对起啊啦，
1: 6.5啦，
0: 系咯，奇怪6.65要惊死我哥，系6.5嘿。
1: 哎，肺功能哦，
0: 好，
1: 95啦。
0: 哦，好，
1: 糖血病，什么患？
0: 无啦，你看我哩无啦，还是红哩就知影啦，嘿啦。好，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看你啦，大哥好，安尼谢谢你哈，感谢你，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志爽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姓林，我怎啊？成分哦，刚刚从96，
0: 安尼标准啊？
2: 啊，
0: 嘿，
2: 啊，糖化血色素哦，
0: 嘿，
2: 63，
0: 什么63？你惊死我！糖化血色素上关嘛，袂当超过七哦，要63诶，你也讲唔对起未啊？
2: 36啦，
0: 嘛不可能36啊，
2: 63，
0: 无可能糖化血色素应该是6.3啊，大哥，嘿啦，要惊死人，6.3才。

0: 安尼好，好，继续哈，继续看，看你看你好，谢谢。
1: 来，立坤你好。
2: 喂、欸。
1: 请问先生你好嘿。
2: 我谭子林大哥啊。
1: 哦，你好嘿，谢谢、欸、嘿。
2: 那个你做些见证。
1: 哦，来三遍了，我记得感谢你讲过嘞，请讲下来，讲重点哈。
2: 我一个三情情报啊。
1: 好、
2: 哦。我迄个过去胃疼拢控制个真稳定嘛。
1: 好、哦。
2: 啊，所以讲有点要改放弃啊。
1: 安尼好啊，你无放弃，你即马改两顿。然后稳定啊，改两顿哈。好，大哥改两顿哦哈。好，谢谢，正常的个改两顿。好，谢谢。我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嘿。
3: 我好，不晓得做点跟进。
1: 哦，来，三遍好不记得，讲重点么？好，来，请讲嘿。
3: 我只三声进步
1: 哦。哦，谢谢。
3: 来去减血糖一百。
1: 一百，血糖一百。
3: 嗯。
1: 好、哦，去检查啦哈。
3: 我家己检查，
1: 我家己测啦，吼吼吼吼。
3: 也我倒有咧检查。
1: 好啊，你好好爱检查，好好好，好。
3: 哎呀，
1: 好，啊，一般标准啊，大姐，嘿，安尼不要紧啊，哈。好，谢谢。没有，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逛，搁再买，就是吃咱这款三星金宝。那么当然咯、哦，咱的好朋友那是要吃咱吃这种的，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吃到。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安尼吼，可能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哎、欸，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几枚起来，放过来个一个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阿三，你讲哦，喂，你讲你便秘，
4: 便便十八拢无啥会痛啦，
1: 便秘未痛，阿食益生菌无好，
4: 益生菌一个月食。吃差不多有几啊千块，
1: 拢无效。啊，加啉咱的橄榄油。
4: 吃这个去哦，最好啊，佫袂拉肚子啊。
1: 哎呦，吃橄榄油真会痛哦。哦，
4: 天天爱吃有一个咸，就会惊呢。
1: 迄就是，嘿啦，迄内底就是豆粉啊，笋的，唔只有豆粉啊，嘿啊，迄无问题啦哈。好，安尼继续哈，好，继续好，谢谢。啊，喂你好。
5: 喂，你收线哟。
1: 哎，是你好呢。
5: 我你的油做好诶，我甲你鼓励者啦。
1: 我来感谢凤姐来，生平有姐来。
5: 我已经甲你买十二组啊咧。
1: 啊，你饮料安那好呢？
5: 饮料做好诶。
1: 安那好啦，安那好啦。啊，得看饮料安那好。
5: 因为我就是讲，迄落算讲胃肠无好，你知道？
1: 好。
5: 我拢用啉诶，啊，拢袂歹。有时啊用菜，有时啊饭，安尼用汤匙啊用
1: 菜
5: 来食。
1: 嗯。
5: 真好。
1: 真正胃肝好哈。好，大哥谢谢。来哟，真正是大家吃到刚好的，是咱这组有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爱关灯来吃，爱关。你无吃你唔知道到底好伫多，像咱的三省金宝安尼，你若无吃你唔知道到底好伫多吼。咱这组有真正是大罐的哦，750cc 只有我手上甲大户有尔，所以咱的好朋友全台湾呢，那么关一关这罐哦，咱这组有吼，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的，拢是750cc 是1980块，一当差一当真。也当住，要家己吃，要家己用，要送我亲戚朋友拢盖好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简单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小姐。
1: 哎、欸，我姓爽。嘿，我姓爽，你好嘿。
6: 对，我想请教一下哈，因为我阿姑她不会听台湾话啦。
1: 他干你啊？哦，来接电线喽，该听起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是什么呀？
1: 哎，是的，你好。
7: 哎，我来边有啊。
1: 好，来，二线接听哦，谢谢。稍等，我秀爽。哎，你好，你好。
7: 你这是？
1: 我秀爽，你好。
7: 秀爽。
1: 嘿，是嘿。
7: 好，啊，今麦就是你买这糖分的药啊，要做。
1: 好，等姐来上线接听哦。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虽然那个你好不能继续看哈，啊，我来个唱歌。那么给咱订阅的人来，哎，到二线接来。我接起啊！那么，给咱订阅的人，弄个蛋卡里边哦，阿来，听我唱歌，你继续卡，给咱加油哦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这首歌是《多吉诺那个里面》，马克思，我只在乎你，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来试试，我只在乎你。都听到哪个的你没有马克思？这主持人是邓丽君哦，来试试。
1: 喂，姓什么？
0: 喂，
1: 喂，我从我是中部张丽玲啦，我来你讲。嗯，大家来吃，来爱逛一种台湾牛来吃啦。姓什么？你敢知影我安怎吃？
0: 好，你安怎吃？你安怎吃？
1: 嗯，我一再是水煮蛋。啊，个肉梨，啊个坚果，
0: 哦，
1: 啊一种啊个橄榄油个蓝的，
0: 哦，好营养哦，
1: 嘿，啊个啊都番薯叶啊个烫烫的，个食着番薯叶，哇，
0: 好棒，
1: 天然，哈哈哈，人间美味，
0: 真正是灵感的 BB 哈，哦，好棒哦，
1: 真的哈，真的啦，不会讲的啦，
0: 真的你好会吃，你这样吃是对的，原来这是健康哈。好健康哦、欸就是、好健康哦，好张丽大姐，谢谢好啊，你也叫你养家，安那叫安那叫，好，谢谢，那你好，
1: 喂，新爽
0: 啊，那张丽大姐。

茨の遥か遠い道、愛と希望の

0: 小六千克。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娱乐生活，说来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往期啊。
1: 郭建中，
0: 你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
1: 嗯，
0: 哦，感谢迄个五股的李律师，甲所有的朋友呢吼。
1: 嗯，
0: 哇，对阮的节目吼，迄产品啊真支持啊呢。
1: 哎、欸，对，
0: 啊，人有一摆买两万几块，买两万几块，有会寄去下港，啊，有会留来食，
1: 啊，都报因兜的人食啦。
0: 啊，身体够好较要紧啊。
1: 嗯嗯，
0: 身体若无好，在中间哦，讲者倒转来都，都一家若出一个无好，
1: 身体无健康，哇，啊，都真晦气啊，
0: 真晦气啊，
1: 对啊，
0: 嗯，即摆咱拢无听人讲。啊！伫咧娶某啦，咧从啥咧吼？即马拢啊，公证结婚啦。
1: 啊，都
0: 简单就好啦。
1: 去登记就会使啊。
0: 系啦，
1: 系啦。
0: 即马都啊，像往前嘛是搞先登记才拍算，甲登记落去，
1: 嘿，
0: 订掉落去。
1: 好。
0: 啊，叫两个去登记因啊。
1: 嗯。
0: 落岗个，甲因翁登记因啊，安尼就 OK 啊。
1: 嗯。
0: 系啊。
1: 嗯。
0: 啊，离婚哦，较慢。离婚嘛，真简单嘞。
1: 哦，
0: 你讲说叫两个证人哦，因啊等了，安尼就离婚啦。
1: 无熟悉嘛，听个拖来等啊。
0: 哇，
1: 哈哈哈哈哈，安尼小简单啊吧。
0: 人那咧娶新娘哦，
1: 嗯，
0: 咱都爱拢讲好话安尼啦。
1: 嗯，
0: 讲来，大家你莫爽爽爽哦，啊，互恁子孙啊会当出总统安尼啦。
1: 哦，
0: 啊，互恁你莫忙忙忙，
1: 嗯，
0: 子孙会出高人。啊，新郎缘投有灾情，新娘美丽受欢迎，永安组成小家庭，明年生一个棒球出名的王建民。
1: 哦，我是讲，我是讲要出一个工人诶。
0: 哎，哦，
1: 棒球。
0: 那主人家呢，中一个，我好讲了了啦。
1: 嗯。
0: 啊，搁一个就爬起来呢。
1: 嗯。
0: 讲我马上讲四句人啊呢。
1: 嗯，
0: 恁参过看卖，伊讲新娘吼，捧茶入大厅啦，过无三工就讨过兄啦。主人家飞檐草要夹起来啦。
1: 嗯，
0: 啊，佫一个就讲，我嘛样讲，新郎吼拄洗头啦。
1: 嗯，
0: 啊，一个面看起来吼，敢那狗安尼。
1: 硬头硬头啦，那叫伊那狗啊。对。
0: 新娘吹穿水水啦，啊，内面倒是鬼安尼啦，愈讲愈离谱。我一个讲，红肉哎，红肉足好食嘛。
1: 系啊系啊。伊
0: 讲红肉，哦，遮大盘啦。
1: 嗯。
0: 啊，互恁子孙哦，后摆做老母。哈
1: 哈哈！哈，做老母嘛是有真正经的啊。
0: 无啊，你咪做得起。
1: 好好好，对啦。
0: 做袂起讲做顿来，
1: 嘿，
0: 嘛无路用。
1: 对啦对啦。
0: 做老麻要，
1: 老麻做无成变数啦。
0: 哎呀、
1: 啊，嗯，
0: 你若讲爬无起来吼，我那无。

0: 有效呢。
1: 嘿啦，啊有迄个劈力啦，
0: 哦丢啦，
1: 气劈啦，
0: 嘿啊，
1: 嘿啦，
0: 对哈，
1: 嗯，
0: 拄只诶，诶你甲看咩？这会晓讲话甲未晓讲话差侪啊咧。
1: 四句人啊是四句人啊嘛斗哦。
0: 人诶风马盘出遐大盘吼，
1: 嗯，
0: 啊。啊！就互恁子孙安怎呢？伊讲，互恁子孙后摆做老模。
1: 啊，他看嘛未歹啊。
0: 哎，
1: 那个，
0: 啊，这主人家吼，
1: 嗯，
0: 听者说上北营，
1: 哦，贵啊，拢欠款，
0: 现在什么？
1: 也加200多。
0: 那个头前迄个讲着安尼，讲个足顺的咧，
1: 嗯，
0: 你莫大家爽爽爽啊！后摆互恁子孙啊，
1: 做总统啊！
0: 你莫忙忙忙，子孙哦出高人啊！
1: 嗯，
0: 新郎缘投有灾情，新娘美丽阁受欢迎，永安组成一个小家庭，明年阁生一个供求迄个高人，迄、那个王建民。
1: 嗯，
0: 好诶，主人家听着爽噶。
1: 嗯，
0: 啊，第二回即个讲了吼，迄、那个主人家差不多上百年啊。
1: 这是来被迫害，迫害气氛呢。
0: 讲新娘啊，捧茶伫大厅哦，大家听较爽啊。过无三工就讨过兄哦。嗯，到后尾咧上白目啊，风吧呢，这大盘哦，后摆互恁子孙哦做老模。
1: 子孙出老模咧，
0: 对吧？
1: 嗯，
0: 做老模唔是歹啦，你做。了有气啊，无气安尼啦。
1: 对啦，
0: 啊做无气。
1: 每一个行业都是拢爱有正气呀，迄、那个爱有迄个硬气啦，袂使怎安尼缩头，敢那缩头乌龟，敢那输到安尼。
0: 什么行业？讲起倒转来吼，
1: 嗯，
0: 拢有出高人安尼啦。
1: 系啦，
0: 啊就是，这个事业好，哦，
1: 嗯，
0: 啊生意好。啊，不如安怎啦？做人都还好。
1: 嗯。
0: 你做人若歹，你中间吼，你
1: 嗯，
0: 行到倒位，你就无效哩。
1: 哎、欸啊，你做有钱是领导的代志啊。
0: 拄只
1: 啊，你做人若无好，人就袂来尊重。
0: 讲啊，大家安尼好。
1: 嗯。
0: 大家你妈爽爽爽，我恁子孙来做总统啊！
1: 嗯。
0: 我要送死啊！呢。啊，第二个迄个就爬起来啊。
1: 嗯。
0: 乱讲一场啊。
1: 嗯嗯。
0: 哎、
1: 欸。
0: 对啊、主人家我看，
1: 嗯，
0: 都讲好啊，安尼我上病好啦。
1: 嗯，
0: 来，迄、那个人生看头前，

0: 看头前，
1: 卖看后边、
0: 哦。啊，你看后边，
1: 后边影一下就好啊。
0: 啊，人个车若来，恁要用龙头看边喏。
1: 哦，啊不，唔，后边装用一个迄个监视器。
0: 对啦，爱看头前啊嘞。哦，今仔看一个报纸车，真可怜我。嗯，咧大酒店遐有吼。哦。一个94岁，这阿伯啊。嗯。啊，你是要跳杠还是要冲山嘞？吼，嘛唔知咧。嗯。讲出来对。
1: 迄杠加聊了。嗯。
0: 啊聊了。啊，一个运动的这少年的吼，嗯，哦，啊，走啊多点点啊呢，
1: 多运动耍，
0: 啊，看到迄个白安尼跳咯，伊在跳咯，嗯，哇，跳用，啊，跳到中间煞煞唔能
1: 算到，两个砖拢沉咯，
0: 啊，人个快顶吼，嗯，紧地吹吹吹，啊，吹甲扑开，
1: 吹掉啊，
0: 啊，这少年啊，20多岁囝啦尔，哇，国大学生哩咧，
1: 真冤枉，
0: 真冤枉，
1: 嗯，文化大学。
0: 啊啊，从这这老人你安尼吼，你要跳做跳啊，你害死一少年啊，真可怜。嗯，哎呀、啊，
1: 无法度啊，这判一个文呐。
0: 对啊。嗯。即卖迄个大船啊，要入港吼。嗯。都爱讲啊，你有迄个财条啦，大事业家啦。哦。啊，无你来去买威力财。嗯。哦，
1: 还是碰碰运气啊。
0: 哦，今仔我看了电视讲。一个去钓到迄个威力彩吼，嗯，6亿7000万哦，哎、欸，结果无人去领，
1: 成功，成功，
0: 就啊成功去啊，哎、啊欸，哎呦，人安尼，可袂讲安尼，
1: 都咧买袂着啊，
0: 哥，买袂着啊，
1: 哥安尼唔去领安尼，
0: 哎呀、
1: 啊，迄、哦、可能买甲袂记哩，
0: 啊，看一个讲我，哎、欸，阿祖啊，今日来找讲我，你个看，嗯，6亿外。
1: 甲财神爷烧闪嘛，
0: 哎
1: 呀、
0: 啊啊，哎呦，啊这小命、啊，
1: 这买威力彩大乐透，为什么买会迄落吼？我有当时买会袂记哩用对、嗯欸，啊，因为这太济好咧，所以拢会袂记哩，所以我都啊，归去卖买好啊。哦、啊，反正也袂着，见买唔捌着啊。
0: 啊，见买唔捌着，你卖买了啊。
1: 系啊，啊，所以都无兴趣安尼啦。
0: 这个会多啦。
1: 啊，会多，
0: 会多啦，
1: 会多
0: 啊！啊，即卖我拄只讲过吼，嗯，那咧要有钱的中间哦，哇，嗯，真好，迄个钱来，唔知偌好安尼。
1: 嗯，啊嘛，都啊钱要得哩，像安尼你有丢，啊唔知人去领呢，啊这边阿讲，哎呀，
0: 刚才我拄只讲着讲，哇，电视看着讲6亿外呢，嗯。安尼讲，
1: 竟然无人去领，
0: 竟然无人去领咧啦！
1: 系啊，真怕算啊咧！
0: 哎呀，钱要得上吼，拢拄好啦，
1: 好对啦、哦。嗯，
0: 来，大家大船入港啦哈。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髪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哦、没命。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

0: 用筋骨帮你堵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刺激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防止的用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痛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些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哎。咱人每一个人拢会退化，
2: 对，骨头用很侪年啊，几啊十年啊，那也袂歹。
1: 有啊，我即马都无紧咧，
2: 嗯，
1: 靠遐无紧，咱啊耐心就要紧啦。
2: 那好，听起来你就知
1: 啊。听起来都健保到退，
2: 嗯，
1: 下来做一档就好啊。
2: 啊，这骨头那咧退化吼，就诶骨头拢会变形，
1: 对啊，
2: 吼，啊无就是会开倒丢啊，系啊，
1: 对啊，
2: 啊关节都会酸痛咧，
1: 对啊，
2: 嗯，
1: 黄金养筋骨跟买当来食吼。2999-8692，紧找罗江小姐。
2: 对，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1: 啊，恁若买两罐吼，啊，看是磷虾油的啊，磷虾油的真好啦。哦，伊第一有 EPA、DHA 啊，够脑。
2: 欧米伽斯利啊，虾红素啊。
1: 够咱的血更拢真好啊呢。
2: 嗯。
1: 哦。
2: 也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1: 咱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哦，
2: 嗯，
1: 广告完毕，哎、
2: 欸，来，广告完毕。
1: 今仔日吼，某次啊陪我去迄个中兴病院，
2: 嗯，
1: 啊，你走去中兴病院要创啥？
2: 看喙齿。
1: 算唔知阮查某囝吼，讲我的喙齿安尼无好，
2: 嗯，
1: 啊，伊要开钱，
2: 好、
1: 哦，吼、
2: 哦，
1: 嘿，啊，今仔日就去病院，啊，叫医生安尼看到喙齿安尼啦，
2: 嗯嗯，
1: 看讲。即卖若要安尼个倒倒的吼，然后七八万啦。
2: 嗯，
1: 阮查某囝钱没问题，但是做好比较要紧。我是惊讲做好吼，啊头前都落落现，系啊。
2: 因为咱的牙龈的萎缩啊，年岁有啊，拢会萎缩较紧啊。啊，你遐假喙齿是迄落固定的啊，啊固定的变作讲你那啊那安尼倒。一段时间吼，伊个牙龈萎缩都爱过去整理啊。
1: 我讲边啊，
2: 你倒没关系啊。
1: 边啊，出去吼，慢慢的啊，遐呐，食少的冲山吼，
2: 嗯，
1: 较会好势，安尼就好啊啦。哎呀，我就多多慢慢倒倒的，
2: 嗯，
1: 像有个人咧电视你看，出去也老老老安那咧，
2: 哎，迄个牙龈萎缩啊，
1: 点都歹看。
2: 啊，你用黏的。有啦，会使用个黏条的，啊黏条的。但是你那去，伊个牙龈萎缩吼，伊个胖嘛是你食物件会涩入去，啊你就感觉不舒服啦，啊喙齿吼嘛较会感染啦。
1: 啊，今日出门，安尼如何做滴安尼啦？啊都阮咧查某囝就算是讲都我那有效哩咧，
2: 嗯，
1: 哦，
2: 嗯，
1: 好啊，无来看一下啦，
2: 嗯，
1: 我甲你看看。好啦，那做好那七八万啦。
2: 嗯
1: 啊
2: 嗯
1: 啊，我想七八万讲者倒转来。
2: 嗯
1: 啊，边啊只修理你啊，弄弄安尼就好啊啦。
2: 开钱哦，都、就是爱。

0: 啊，袂掉。
1: 如果喙齿这边只吼，
0: 嗯，
1: 你要食烧，你要怪怪安尼吼，
0: 嗯，
1: 哎呀，壮壮就好啦，嘿啦。我看人家倒好玩，落落去那里哦，
0: 嗯，
1: 安尼嘛无自然哩咧。
0: 所以这喙齿吼，你就是爱嘛爱甲顾好，上重要。这喙齿吼，因为会影响咱的这个食食啦。一寡青菜吼，你若无喙齿无发，啊，你就无爱食。啊，无青菜就无迄个纤维，啊，无迄个纤维吼，你大便吼。都袂卡袂加袂出来，系啦，系啊，所以讲爱食青菜就是安尼啦，吼、
1: 嗯嗯
0: 哦、啊，滚水爱啉就是安尼，爱有水分，咱迄大便卡袂缩大，
1: 对啦，
0: 卡袂安尼顶酷酷啊，系
1: 啦，
0: 系啦、哦，啊，无啊多啊，啊，都有年岁啊吼，拢卡镜头出头卡济啊。
1: 我是边啊出去吼，种啊，迄个人啊，慢慢的吼，
0: 嗯，
1: 我是要倒计倒什么啊的，啊。哎，规排做起来吼，
0: 而且做做喙齿个拢无少
1: 哦，无少哦。
0: 嗯，
1: 即马你甲看嘛，妇产科无人要做啦。
0: 妇产科甲生囝甲倒喙齿有关系？
1: 目前
0: 啊，甲生囝甲有关系
1: 尔。我去病，我要看喙齿安尼吼。
0: 嗯，
1: 没弄
0: 偌济人诶，嘿啊，拢爱预约。
1: 哎呦，骨科安尼，即间我那慢慢问呢。
0: 嗯，
1: 哦，
0: 嘿，
1: 啊去看妇产科哦，无办啦。无半人，嘿，足奇怪，你嘛人都不爱生啊！啊，妇产科，即嘛大家拢转落啥做医美，
0: 嗯，
1: 医美
0: 较好练，较好
1: 练，
0: 对啊，
1: 啊，生囝即嘛吼，
0: 嗯，
1: 我感觉，
0: 但是最近吼、哦，这个医美吼、哦，安尼当讲偷拍吼、
1: 哦，
0: 就安尼。这个代志母甲真严重，
1: 怎啊？哎，
0: 几乎差不多过经啦，
1: 哎、欸，
0: 差不多达经拢有诶。
1: 啊，你妇产科你看迄嘛，看个超烂啦。
0: 哦，迄妇产科的医生，
1: 个会讲偷拍哦。
0: 哎，伊也是讲下药啊，
1: 下药啊，啊个手术个，加好落去。
0: 哎、欸，啊，都是下药啊，就是要加好，要加啥款啊？
1: 啊，这么好啊？
0: 嗯。
1: 咱两年
0: 高过个，
1: 高过个，对吧？诶，遐有钱吼，你若要去饭店，要去倒位，要叫一个水落落的吼，拢有。
0: 嗯。
1: 啊，若无钱的中间，哦，较散咯。
0: 叫较白，叫较俗个啊。
1: 徛白遐就好啊。徛白啊，迄毋是歹的，
0: 嗯，
1: 我真水的咧。
0: 吼、
1: 哦。
0: 你有去他们团里嘛？去迄、那个去了解下呀？
1: 哦
0: 有去了解来啊！
1: 阮啊，两个小姐吼，拢走去西门町吼，
0: 嗯，
1: 看有啥物好食来食啦。
0: 迄间是听恁讲要去迄个波导里。
1: 波导里，人波导里是一个真好的名。
0: 哦。
1: 啊，较早波导里就变成个吉利号啦。
0: 对啊，啊，你唔是讲要去啊？去啊？看探一下行情。
1: 无啦，
0: 不是要、
1: 喔、你一个名字是真好呢、欸。啊，就来这创造经，
0: 嗯，
1: 啊，这人唔知，然后来报道你，
0: 嗯、
1: 变说吉利好去啊。
0: 啊，伊迄个讲拢掠喺去山顶讲掠掠喺迄个囡仔屁啊
1: 呀、
0: 啊。啊，未成年的囡仔吼，啊，甲买落来，安尼怎啊甲买来这吉利好啦。
1: 伊拢吉利好是喏，迄人怎样呢？
0: 嗯。
1: 我捌熟悉一个吼，伊拢专门吼，讲人咧入去迄个纳鲁瓦诶内底吼，人都迄都乖乖诶，都毕业诶吼，来你20万，你30万，啊你几十万，啊怎啊甲买来呐？几厉害咧谈，
0: 夭寿，
1: 真夭寿。
0: 哎，是大人都看钱，无咧看
1: 多。几厉害，讲起倒转来，甲老辈也是安那。啊，恁若要去做基地，你若有够下吼，啊，都自由自在啦，对唔？啊，都爱检查，迄顶多讲较早有基地吼，顶多好呢。迄多安那？
0: 固定诶。
1: 固定，拜一啊，落检查，
0: 放
1: 假呀，我都爱放假呀，就卫生所。
0: 嗯。
1: 嘿，啊，即卖遐变红公号啊嘛。
0: 嗯。
1: 啊，红公号，咩怎也无去啊？
0: 嗯。
1: 哦。啊，徛边，
0: 起码拢徛咧边，
1: 徛边，
0: 哎，
1: 对啊，
0: 靠咧 可能变，
1: 对啊，
0: 啊不。

0: 你要骑个卡会酸。
1: 我唔知，你阵啊咧讲一笑话，讲人骑边安尼咧骑，哇，警察来咧中间哦，
0: 嗯，
1: 大家拢走了了啦，
0: 嗯，
1: 诶、欸，啊一个阿婆啊讲，就来挖去讲，诶、欸，啊人大家警察走啊，骑边个挖来咧骑，
0: 嗯，
1: 伊嘛甲人排列啦，
0: 嗯，
1: 到后尾警察来咧中间，大家都走了了，
0: 嗯，
1: 剩了迄个阿婆啊啦，人警察来讲，阿婆啊。啊！你徛伫遮创啥？
0: 嗯，
1: 哎，啊人，人讲伫遮有哪食鸡鸭兵？
0: 嗯，
1: 警察问讲，啊你敢有法咧？啊无法咧，用钻的就好啊。哈哈哈！哈，伊唔知讲警察来吼。
0: 是鸡鸭兵什么意思、
1: 啊？大家都算了了。哈哈哈！
0: 刚才听人讲食鸡鸭兵。
1: 对啊。哈哈哈！哎呀，我甲乐团林老师呐，出来讲，未来阮走业要创啥？
0: 无啦，顶天是你咧，人有人咧甲你讲，因为你爱食鲜鱼面嘛。
1: 嘿啦嘿啦。
0: 啊，有人有朋友咧甲你讲，迄个广州街遐有人咧炒啦。
1: 嘿啦。
0: 炒迄个鲜鱼面啦。啊，就拄团里面来找你。
1: 嘿啊。
0: 我讲啊，恁贵带去食迄个鲜鱼面啦。
1: 嘿啊。
0: 结果团里面讲，伊唔敢食。伊不要食鱼啊！
1: 钓鱼啊的人讲不爱食鱼啊，
0: 系啦。
1: 啊，这都真奇怪啊！
0: 啊，怎无去
1: 啊？啊，我这爱食鱼，啊，我咧不爱食肉。
0: 嗯。
1: 啊，
0: 你敢有爱食鱼吗？
1: 鱼啊！
0: 我感觉你还好诶。
1: 无啦，饲落来紧紧诶吼，我就要食啦。
0: 哦，你爱食无饲诶？
1: 白巴啊啦。
0: 好、
1: 哦。哦，啊，无就迄条红甘诶啦。
0: 腿软啊，对吧？
1: 系啦。
0: 推不起耶！
1: 丢了，啊！我都不叫鱼翅炒起，我就惊一个。阿伯阿弥陀，
0: 嗯，
1: 哦，然后有翅的哦，
0: 哎，卖都来卖都来哈，
1: 哎呀，
0: 哦，啊，鳝鱼算不起的对啦，
1: 鳝鱼面好吃，
0: 啊，不起，因为我冇吃过呀，
1: 我都去你那个下岗，
0: 我蛮唔敢吃公斤的，
1: 哎，鳝鱼。你炒鳝鱼啊，足好食诶！
0: 是哦，
1: 到落尾啊，要去食诶时阵讲，
0: 啊，人说免退休，
1: 啊，搁换第二代咧炒，就歹食伊啊。
0: 口感都无同啊，
1: 无同。
0: 嗯，
1: 迄时代伫咧变吼。
0: 嗯，
1: 哦，
0: 啊，有可能迄阵拄好你巴肚枵啦，啊，食者感觉讲哦，物件拢足好食诶，
1: 真正好食，
0: 很真实哦。
1: 过来去诶时阵，我拢哇，真诶说
0: 口味无同，
1: 口味无同啊啦。
0: 哦
1: 哦，
0: 嗯哼，
1: 来啦，人生可比海水啦，生活如。

0: 人生可比海水吼，甲阮捧一个场嘛好哩咧。我甲罗团林老师吼，即摆呐过来中间吼，讲咱来放假呀吼，徛白海，咱来甲顺顺看看。
1: 嗯，
0: 顺顺看看啦，尔啦，阮两个照吼，都看海五洲街啊啦。哦，我老咧咧，阿咩往市也毋捌去啦。
1: 嗯，
0: 迄五洲街遐，咧做食诶，我老咧咧咧。
1: 嗯，
0: 系啊，
1: 啊，因为伊真出力啊，食物件食者都饱啊，那个一直找迄只、洗迄只，都感觉无会胃啊。
0: 哎，
1: 系啊，
0: 那会胃，
1: 系啊，
0: 一大少啊，食一时啊，食一时啊，了啊。你唔捌去五洲街哦？迄地卡安尼一块一块安尼贴的哦，贴甲外悬的安尼哦。
1: 嗯，
0: 生意外好，你这
1: 哦，
0: 系啊，
1: 我唔捌看。
0: 对啊，
1: 系啊，敢那唔捌去。
0: 林刚才坐你来，
1: 吼、
0: 哦，系啊。
1: 林刚去达讲，
0: 哦对啦。
1: 这个林刚哦，已经听到几啊十年啊。
0: 较早咱有车的时候哦，
1: 嗯，
0: 咱无电啊呢，啊再去插在那个龙山寺口遐有无？
1: 嗯，
0: 对不？
1: 哎，
0: 咱这
1: 入去来对，
0: 食食，安尼啦，你都唔。
1: 那是广州街，
0: 恁都唔捌。行到迄个五洲街内底啊，
1: 哦，
0: 规排要食啥拢有啦，
1: 嗯哼，
0: 足闹热嘞，唔只一户二路三万家，万家还是出名所在呢，
1: 嘿，
0: 哎呀、
1: 观光景点呐、啊，
0: 对啊，
1: 这今嘛台湾出名的美食啊，
0: 对啊，
1: 哦啊，今嘛搁加一个夜市啊。对不对？
0: 西
1: 雅区呀，
0: 雅区啊，都就阿良因遐啦，宁夏雅区啊，通化街啦，啊，上山市咧，
1: 达威茂夜市，
0: 辽河街雅区啊，
1: 嗯，
0: 啊，树林雅区啊，
1: 嗯，
0: 哦，咱台湾出名的雅区啊，哦，
1: 太多，
0: 这不得了。
1: 真，阮遐实在真正足未死个，含一搭感觉点都无，含一个牙齿也都无安尼。
0: 恁遐若要
1: 开，真正有够含的。
0: 恁遐有迄感觉点，啊，迄阵来搞槟榔，
1: 啊都
0: 转一挂老，啊，即摆去一挂老拢转去啊。
1: 无，感觉点嘛倒一站啊，啊，做倒一站，即摆无法度人讲，哎呦，啊，你唔着搁开啊，无阮这老的有当时啊，若要。那个算中年要当老人的时候，
0: 无
1: 啦，都买一挂物件个无方便啊。
0: 我较早去恁家的时候，
1: 即卖有老个开，但物件较少。
0: 我去恁遐的时候，迄干妈店吼拢有咧卖啦，
1: 到
0: 槟榔啦、粉啦、葱啥啦，
1: 我
0: 啊渐渐
1: 都没落啊。
0: 我有时候叫谈的，那无半人啦。你若要汤啊，家己物啊，钱家己扛下就好啦。过个
1: 会烂啊咧，
0: 啊都无人客你咧，人拢嘛走去破主物件买
1: 买较济啦，破主物件较济啦，
0: 对啊，
1: 啊所以讲，阮遐一直拢卖出，卖安尼，卖劳力就是安尼。
0: 恁遐是出名，
1: 江
0: 口江哦，
1: 啊江口江嘛是到这妈祖生啦，过年安尼较劳力呢。
0: 哦，
1: 哎呀，
0: 恁
1: 妈祖不拢兴华种哩？
0: 哦，江口江安尼。安尼出得甜啊咧啦！
1: 阮迄种都拢安尼，真未死劲安尼，含一间干妈店嘛无啦，
0: 对啊，
1: 啊一个早餐店也无啦，
0: 啊过年，招阿祖在去恁家，
1: 真无心血咧，
0: 天天做一间咧困安尼啦，
1: 嗯，
0: 哦，我阿祖讲。

0: 咱来装下头啊，甲行行。
1: 嗯。
0: 啊，拄者行到靠安内无啥。
1: 拢无人。啊，着天气冷啊，因为等于拢迄个过年啊，过年寒天，你着大家拢揪咧厝内
0: 啊。啊，甲阿祖拢坐一地方。嗯。而且有一个干妈店，咱出来看下。我就探头甲，真靠安内。
1: 啊，你又无要干买？你探头去创啊？
0: 无人啊。都无人啊。
1: 有像自己要买东西自己拿自己付钱呢、欸。
0: 我唔知有啥搞帮钱。
1: 手工哎呀，家己来。
0: 啊，我住喺台北啦，你去实在恁小妹安尼啊，带个这样的人，
1: 嗯，
0: 这就真奇怪啊！你
1: 对啊，
0: 哦，
1: 还装卡掉，你也知影通去学
0: 啊
1: 呢。
0: 啊、我
1: 去欧布啊！
0: 啊，主要咧坐一日的中间哦，去探望干妈店哦，靠，煞无人啊！啊，你要买糖啊，无用啊，买啊，你家己
1: 看要几两代替啊？
0: 钱放安尼就好啊！
1: 嗯，
0: 拢无人啊！
1: 人迄有诶，着搁用机器人，阮迄拢免诶。
0: 我常常咧想啊，恁遐诶人着啥啊？无出一个高人啊！无恁咧厝吼。
1: 嗯，
0: 都安尼有安尼高渣厝去啊，
1: 有啦，个出高人是有啦，问题是拢搬出去外口住。会
0: 用甲创一个民宿，啊，港口宫搁伫恁遐。
1: 嗯，
0: 哦，港口宫是真出名哩、嗯。
1: 其实当朝遐真闹热啦，啊，问题是阮装诶，我即卖意思讲，阮装诶个足无心色诶，地、
0: 哦、
1: 人拢袂得。
0: 我设计哩喏，迄厝诶拢崩崩落啊，破地地安尼。
1: 诶，装啊厝。哎，整个厝看几十年啊，那几百年啊，唔倒。
0: 迄就先啦，
1: 哎，铁的倒啊，个还唔倒。无
0: 人会用去拍算，
1: 嗯，
0: 啊，用做民宿啦，创啥啦，不过顶头整理理的，外表嘛，伊也卖伊也怕怕。
1: 做民宿是要互鸟啊住哟。
0: 无啦。
1: 啊，唔管只鸟啊嘛无个。
0: 系啊。
1: 系啊。
0: 哦，
1: 哎，无啊多啦，
0: 对啊，
1: 你看奥古斯蒂的都无啥人有
0: 对啊，去。人家都咱只讲都五个啦，
1: 哎呀，
0: 因为拢湿地啦，而且是当初出名啥蚵仔啦，
1: 哎，蚵仔啦，
0: 哦，蚵仔
1: 有够多。啊，今嘛搁有一个一个什么码头啦，
0: 哎，
1: 伊那个东
0: 当
1: 朝东石码头啊，是渔人码头。
0: 哎，当朝那个。
1: 遐是真闹的，你那你这时啊，回去是足闹的，人足多。
0: 嗯，杂，
1: 对啊。
0: 但是到尾啊大家拢走了了。
1: 啊，都阿妈，阿妈都无人啊，啊，拢底下看日出啊，日落啊，还有那海边啊。
0: 那要等于内港吼，拢讲过年呀。
1: 嗯。
0: 过年啊。
1: 啊，过年较有休较济工，休较济工较有当
0: 年啊。啊，咱如果招下猪，如果落去啦。
1: 啊，无到中秋节啦。
0: 哎，当然，不讲咱招大鸡跟大地鸡，敢是？
1: 哦。捌啦。
0: 捌啦。
1: 啊，但是哦，一路热热长哦。
0: 哇。
1: 啊，一路热热长啊，迄开车真忝啦。
0: 对啊。
1: 是啦。
0: 嗯。
1: 贵坐高铁会较紧啦。
0: 啊，高铁坐较太薄嘛。
1: 系啊。
0: 哦。
1: 嗯。
0: 啊，过来。就开始啊啦，度假，
1: 嗯，
0: 嘿嘿，孤单的度假安尼啦。
1: 哎，讲个什么话？哦、你要去迄个所在嘛？无单位有诶咧。哎呀，无干妈店，无什么话，你就无你要找迄个所在，无单位有啦。
0: 买物件，然后有车来破住，
1: 哈，
0: 啊来
1: 搭一下车咧啊。
0: 哎啦，安尼啦，
1: 都爱家己有车啦。
0: 对啊。
1: 所以阮孙仔呐，等伊下岗吼，拢家己伫个迄个高铁遐吼，啊，得租车，因为伫个阮遐真正也无车，足无方便，真的很不方便。
0: 我即马无车，
1: 嗯，
0: 对啊。
1: 哎呀，啊，即马都好在。
0: 七早八早，都赶紧来咧吼，变那个领导啊。
1: 哎。
0: 啊，即马要招人去领导嘛？
1: 嘛唔知要创啥？
0: 嘛唔知要创啥？
1: 想过无聊呀。啊，无看过哟，恁做啊！
0: 多谢大家。
1: 叫恁种菜，恁个无法嘞呀！
0: 关键中胡萝卜这节目，
1: 嗯，
0: 啊，阮的产品拢真好，啊，无食到你都唔知好嘞，
1: 对啦，
0: 食到你才知好哇！
1: 好加什么程度啊呢？
0: 迄人你讲我五个的李女士啊，人一摆拢买2万块，2万块，你讲嘛？
1: 嗯，
0: 加等下讲啊，人伊嘛该保养。保养身体够用，
1: 家己爱顾，啊个因会干嘛顾？
0: 身体够用吼，
1: 嗯，
0: 唔免什么外国啦， 台湾你就佚佗咧个爽歪歪啊啦。
1: 对啦。
0: 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山野花，来甲问一下。山野我不看，但是我唔不看山野花啦。
1: 山野花咱唔捌看。
0: 对啊，干那知影山野啦尔。
1: 我知影，干那知影安那只啦。
0: 有啊，咱兜即马有几多粒啦？
1: 哦。阿伯谢，哎，阿伯谢啦。
0: 迄个大粒，迄号做什么芒？
1: 迄个牛栏爬山啊？
0: 唔是，迄牛栏爬山无人买，人个山
1: 啊。迄做大坑呢啊？
0: 龟裂啊，红红安尼样。
1: 哎呀，
0: 哎，小去日本外贵个，你知无？
1: 是哦。
0: 哎呀，
1: 嗯，
0: 对哇。
1: 哎，以前阮地震卡讲牛栏爬山，
0: 还做大
1: 坑啊？但伊个即卖名称是啥物？我嘛唔知咧。
0: 哎，咪叫做牛栏爬山。我大坑你知？
1: 要出口敢会使写牛栏爬山？
0: 无，
1: 人一定一个缩水的名称啊。
0: 人个叫做文盲，
1: 文盲，文盲是细粒的。我咧讲的是足大坑呢，
0: 超秋波足大粒，
1: 不止啦，吼，拢大坑。
0: 小日本哦，
1: 迄拢足大坑呢。
0: 对啊，
1: 讲
0: 咱的政府哦，你就感觉讲哦，人有咧做哦。你看咧，这个来安尼搬烂，这个搬烂吼。农产品的中间，咱听个
1: 外销啦，
0: 对不？哦，来，山野花好多位，

0: 山药花，山药吼，你若有个人去开闸吼，开到会变生山药。
1: 哎呦，啊，迄山药会食甲袂食咧差啊济。
0: 啊，行路就开卡灯呢。嗯，然后阿里山阿就生山啊，
1: 对，都是一种的山啊，
0: 山啊长啊，巧哟，迄个。
1: 你阿咧男男做聚会啊，把后摆人都山啊唔敢食。
0: 开早你啊开始说，
1: 生山啊，
0: 生山啊，行路说说就安尼。
1: 阿里阿咧讲后摆无人敢去开。
0: 咱伫咧200几年前，嗯，台湾有啥，有一种迄个啥，大蓝炮哦。哦，有这病哦，传染病哦。
1: 有这出电影
0: 啊。
1: 对
0: 啊，啊，一粒哦，刚才不是那球这大粒哦，啊，走路安尼，骑嘞安尼。嗯。还有这种的传染病，高炸，
1: 这敢算传染病啊？
0: 传染病，哦，啊，就大家拢生啊。啊，生人就是研究我后尾在中间哦，伊咧来挂掉啊。啊，等研究我好的时阵，叫挂掉就有效去
1: 啊。有啊，
0: 对吧？
1: 啊，伊阵医学无发达啦，无发达。
0: 你看迄个倒位啊，台南有一个叫做什么北门有无？你嘛知影，咱北游览北去啊。迄个乌卡冰啊。
1: 乌卡冰，
0: 拢对卡就是乌起，手也是乌起。
1: 哇，阿
0: 公。到后尾啊，剁卡剁手。啊，所以的夏金河，那个老医生，即嘛嘛瞪眼吼，然后滴百外岁啊。哦，伊安尼真有迄个心呐，救因的砖下来，哇！
1: 不断研究啊，用因刀的厝哦，因为大家拢想讲，这条病吼，敢那像卡音啦，是一种不吉祥的病，所以呐，有患着这种病的人，拢足惊人灾啦，惊人灾吼，拢唔敢出去，这个社医生哦。拢怎甲收收诶，甲收容带带去因兜，去治疗。
0: 哦啊，无简单。研究偌久呢？到后尾从台北安尼研究吼，才知影讲血口高井啊。
1: 原来是因家诶水，
0: 就是一粒石头，啊个申请诶心吼，迄个
1: 砷中毒，
0: 丢掉人哦，脚拢伫乌伫乌咧剁掉。
1: 啊！你一直食迄口井的水，也免讲食久来，都会带地病啊。
0: 到后尾来台北啊，团队就去研究安尼吼，才知影啊靠呀，去食落迄口古井，
1: 迄内底
0: 有砷中毒，看有冤枉无？古早迄台南啊，一条做啥物石，啥物门有无？系啊。
1: 啥物门有？啥物门
0: 有？我厝有资料，还有簿仔伫。真可怜。从这么医药发达，然后什么流啊、风吹草动的中间哦，大家都迄路。啊，但是这么上头听人啊，台北市啦，鸟市啦。大家这么在掠鸟市，唔知要哪掠啦。
1: 哎呀，
0: 头疼啦。
1: 这鸟市上歹处理。
0: 我来上班的时阵，嘛只鸟市又搁撞去。
1: 出来拍照
0: 哦。哎呦，啊，当那边喏，来啦，迄个目睭要甲顾好啦，迄两粒啦。红星的大光明。
1: 广告。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普及就对啦，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

0: 能帮助咱这个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个视力衰退这个现象，重保咱这个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注音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袂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诶、欸，迄两粒要甲顾好，
3: 嗯，
2: 迄两粒你若甲顾无好，伫中间哦。
3: 哇，
2: 无啥啥，
3: 嘛是寸步难行。
2: 你若讲牙乖啊，啊，佫会拄啊好，迄个无要紧。规个拢安尼无去安尼哦，哦，目睭若拢无看去啊，看唔知边啦。你若讲自细汉目睭内无看，佫一岁哦。
3: 嗯、
2: 你若讲食到这二三十岁啊，目睭再来拢睁眠无看哦。
3: 嗯，
2: 哇，
3: 半中途、哎，半中途目睭歇歹去。
2: 你这人生哦，迄当阵你感觉。上啊，
3: 无多适应，
2: 做无奈啊呢吼。目睭顾好，咱这红星的大光明哦，大家吃，大家都饿了啊呢。伊会甲你滋养肝肾，补益气血，滋阴明目，甲你补眼。哦，有吃当然就好啊。啊，你讲啊，一罐两千啊，唔知要安怎？买该开你就甲开甲吃。哦，
3: 顾身体唔免欠啦。
2: 对啊，
3: 哎呀、啊，
2: 红星大光明
3: 爱下用啊。哦
2: 北来若清清的，哦，较清气，你著爱食这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啊，无即卖人哦，聊聊来生东生西安尼啦。哦，
3: 嗯、
2: 北来还有清气。哦，啊，火唔大，火大人就未快活。这清肝佮兼解毒，红星五年解毒丸。你啊看人咧食咱的五年解毒丸哦，北来拢较清。哦，清清的咧中间，欸你就栽树呀，哦，你若无甲清清个咧中间哦，内底个咧生东生西，你家己嘛唔知，哦，红星个五年解毒丸，佮有即个红星个诶，即个即味个啦，五年解毒丸啦，即都爱食，
3: 嗯，养筋骨啦，大光明啦，哦，啊，佮有咱即个吉利大药厂所出品个玻璃面烧散，哦，得拢甲啊需要甲买转来吼。顾一下身体，
2: 嗯、
3: 啊，咱若讲买两罐吼，加来加去有4000块，啊，咱有这磷虾油，吼、哦，磷虾油会当送您啊咧。嗯、这只阿内底有60粒，
2: 哎、嗯，
3: 啊，有迄个欧米伽三，佮有虾红素，嗯、啊，佮有咱这个
2: EPA、
3: DHA， 对，
2: 高脑，佮这血梗就真好。
3: 对，
2: 我送恁的物件哦，绝对赞的。啊，无一只1600的呢，哦，买两盒啊，加一盒给你。
3: 嗯，
2: 紧找到江小姐。
3: 啊，是你要加其他的哦？
2: 对，
3: 咱这好食的，一口松啊，哦，啊是养生梅啊，无掺粉的笋肉酥肉条吼，啊是海蜇头，啊特级蛋蜜汁黑豆。 吹落江小姐顺。

0: 梦2999-8692
1: 吼，哇，这个阿婆迄个阿妈，怣阿妈先好落去啦，
0: 嘿，
1: 这上上怣怣阿妈，
0: 阿妈上怣，
1: 无钱要找谁？找怣阿妈，阿妈疼孙，
0: 哎，这代歌咱也唔捌放过，这是朋友点播的吼，
1: 怣阿妈，甲听看麦啊。
2: 快点哈，很乖很乖哈。
3: 哎呀，不要，不要
2: 学功
3: 课。耶、啊， yeah, 停电啦，停电啦！
2: 哎，阿孙起来，起来，起来写功课，乖乖。
3: 不要。

0: 戆阿妈，你阿孙咧，若看安怎吵，安怎做唔对咧中间哦，这戆阿妈拢会当原谅伊安尼啦。
1: 嗯，哦，阿要爱啥就找阿妈就对啦。
0: 啊，像这囡仔唔能成成啊去做歹哦。
1: 嗯，
0: 啊，就有影，你
1: 唔
0: 是戆阿妈哦。
1: 嗯，
0: 你煞变罪恶的阿嬷哦，哎呀呀，
1: 真冤枉
0: 哎！哎呀，这条歌咱唔捌放吼，
1: 唔捌，
0: 哎呀，
1: 嗯，头一摆放。
0: 你如果搁知讲这条做戆阿嬷，我唔知啊呢，
1: 嗯，
0: 我有知哦，做戆阿公啦，
1: 戆阿公讲这条歌，
0: 哎，还是有哦，
1: 嗯，唔知啊，
0: 小来放就是在拍算，
1: 嗯。
0: 台湾时间一点过八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来哦，今日考我即个考验来吼。
1: 嗯。
0: 今嘛点十五分啊嘞。
1: 好。
0: 嗯。
1: 嘿。
0: 啊，今号礼拜，同款啦。你那礼拜挂拢会甲你报告完啦。
1: 嘿。尽量安排安尼啦。要点挂上线的朋友好起床啊吼。2999-8693。来。你好。
2: 哎，今日问题你好。
1: 嘿。
2: 我问题来。
0: 嘿。
1: 尖线情，尖线情，好。
0: 王太太要去给你知啊吼，
2: 我知啊，
1: 知啦。
2: 哎，有空啦，
0: 紧紧紧，甲你秃头去啦。
2: 啊喏，我迄叫我叫各个会啦。
0: 好啦，
1: 好。
2: 啊喏
1: ，OK，
2: 好，谢谢。
1: 好，来，你好。
3: 要点歌？
1: 什么歌？
3: 一条的《白牡丹》和歌好唱。
1: 嘿。
3: 哦，啊，一条是江飞唱的，江飞唱的头的，
1: 头的，
3: 头的，哦，
1: 哦，头的。
3: 江飞有唱这条。
1: 哦，好，我找一下。
3: 啊，一条白牡丹，好，你唱。
1: 好，白牡丹明仔载啦，吼。
3: 哦，
1: 好。
3: 头的。
1: 好 ，OK， 好。来，你好。喂。
4: 喂。
1: 嘿，你好。
4: 我是阿叔。黄色边的优雅区，
1: 优雅区，优雅区，
0: 优雅区跟优雅街无同哦。黄
4: 色边的，
0: 黄色边的好，我来说。
1: 优雅区哈，黄色边的。
4: 啊，我这不是明仔载好嘛？
1: 好好。
4: 诶，下港妹啊，北部歌啊。
0: 好。
1: 南部妹，北部歌啊。
4: 诶。
1: 好好，南。
4: 谢谢您啊。
1: 好。
4: 谢谢。
1: 南部妹，好，好。罗州陈太太，南部妹，来哦，阿伯上线，紧落起来哦，2999-8693吼，现场可以电话，2999-8693，啊，若要询问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南部妹北部哥。好，
5: 来，
1: 你好，
5: 阿嫂，
1: 阿玲阿婆，
0: 你尿了好无？
5: 今仔日咯，
1: 落雪啦，
5: 今仔出日头，
1: 要出日头，阮家出过牛啦，
5: 今仔日较无好啦。问问啊，啊，敢那落无落来啦？
0: 阮下晡出去，
1: 阮下晡遮落遮大。
5: 哦，是哦。
1: 嗯。
5: 诶，啊，会知啊有啦，那无会知啊有啊。
1: 早起甲下昼拢有落。
0: 下晡啦。
5: 哎呀，下晡阮去工作有啦，有当着雨。
1: 今仔日较早落啦。
5: 诶，对对对。
1: 今日较早落。
5: 诶。
1: 嘿呀。
5: 差不多，迄落好就多。
1: 嘿呀嘿呀。
5: 诶。
1: 哎呦，啊，今仔要听什么歌？
5: 来听一个啊，夜雾的港口。
1: 也不会尴尬，
0: 嗯，
5: 好，
1: 好 ，OK， 好，嗯，哇，落了，好，安落了，安尼就好。
0: 也不会尴尬哦，
1: 嗯，
0: 但你买那只阿官常爱听啦，
1: 哦，
0: 系啊，
1: 阿官今嘛做阿公啊咧，系
0: 啊，嗯，
1: 来你好，
6: 你好，安龙姐你好，
1: 嘿，
6: 我夜里唱的点分半。
1: 点分半，啊！你倒位？
6: 你这个唱歌在听的节目？
1: 哦，我算歌后你咧。
6: 恁两个拢同款吼。
1: 哦，一个歌后啊，一个歌王啊。啊，你倒位？
6: 我台北。
1: 蔡大姐哦。
6: 杨。
1: 杨哦，杨大姐哦。
6: 对。
1: 好好，杨大姐。
6: 谢。
1: 好。
6: 谢谢两个夫妻，谢谢。
1: 好。OK， 台北杨大姐，好，点分盘，
0: 也不会尴尬，我来吹，电话稍个休息，
1: 好啊吼，来要二百做一滴哦吼，来你好，
7: 孟姐啊，郭庆忠你好，
1: 好，
7: 我秀珠啊，
1: 秀珠。
0: 今
1: 仔日要听什么歌？
7: 听咱是兄弟，
1: 咱是兄弟。 好，
0: 好啦
1: ，OK，
5: 好，
1: 好，
5: 你的产品做好，我努力认真吃，
0: 好好好，认真吃，现在在用，
1: 哎，这产品哦，你就是讲啊，选择我好，啊，就认真个吃，安尼就对啊。啊，无你安尼三只四药困都搁定来，因为咱每一个人，不管你有钱无钱啦，啊，你身材好甲歹啦，拢是同款啦，拢会退化，拢不断地咧退化，爱得啊不断甲补充。哦，咱的这个五脏六腑同款，哦啊，这个骨头啦、目睭啦，拢会疲劳，会退化。哦，所以讲吼，拢会歹去得着，啊，咱就是爱甲保养，甲顾。卖退化很紧啊！
0: 你那骨头的，咱就红星的养筋骨嘛。
1: 嘿，
0: 光骨。啊，那目睭的，
1: 光骨，
0: 就是咱的红星的大光明啦。啊，那本来啊，垃圾个清清出来哦，较袂生歹霉啊。哦，歹霉啊，较袂定心啦。哦，咱的这個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啊，那目睭的问题，胶带哦，玻璃片消散。
1: 对。
0: 伊只有青春胶囊啦。
1: 原料是法国的，
0: 台湾的养生酶啦，还有纯肉酥啦、肉条啦，
1: 一口松，
0: 一口松，
1: 欸，
0: 啊，你若讲肉有些隔袂落吼，啊，这一口松上好啊，
1: 对，
0: 伊这有氨基酸，
1: 入口即化，
0: 有氨基酸，
1: 蛋白质，
0: 蛋白质，哇，对咱的身体拢有帮助啊，你甲摕啊，一个咩糖啊，啊，一个甲摕嘴来咬去，啊，这个肉酥啊，肉酥好啊。有氨基酸啊，对咱身体拢真好。有的人水气较无啊，你要补一把，你戒袂落去啊。咱这个塌一下落，这肉酥，这有氨基酸，
1: 还是肉条哦，起来安尼猛夹，猛猛。

0: 哦，会冒的吼，嘛袂歹啦。
1: 点咩都容易啊。
0: 嘿，这肉条较嫩啦。
1: 啊，够好食。
0: 啊，你那肉干就较嫩较甜。嘿，2999-8692吼，找咱都江小姐登记注文。
1: 嗯，安尼朋友听到吼。
0: 广告完毕。
1: 有。
0: 来。
1: 电话记好好。
0: 你好。
1: 嘿。
0: 喂。
2: 哎，你喂。
0: 嘿，你好。
2: 是阿初。
0: 啊！哎，
2: 演那个龙飘飘的歌。
0: 哦，龙飘飘。
2: 嗯。
0: 好好，要什么歌？
2: 演喂。
0: 啊？
2: 原来的演啦。
0: 嘿。
2: 啊，以为。
0: 演以为。
2: 嘿。
0: 演以为哦。啊、
2: 你唔捌听过的歌啦？
0: 唔捌听过哟、
2: 哦。嘿啦，你先等啦。
0: 好好啦，演以为好，我等下来吹。好，
2: 那你都唔长爱点白呀？
0: 好好好，嗯，卖点较长，点较短呀。好啦，龙飘飘哈。
2: 嗯。
0: 好 ，OK。
2: 嗯
1: 嗯。
0: 好，好。这阿朱啦。
1: 哈。
0: 阿朱啦。
1: 多谢阿朱。
0: 阿得咱的阿朱。
1: 哦，咱的阿朱。
0: 嗯。
1: 阿谢我来袂听呢。
0: 啊，伊个声，伊个往个，滴个大哥大卡。
1: 哦。嗯。严以为。
0: 嗯。
1: 严以为我是西施。
0: 嘿嘿嘿。嘿，你也变西施，要变妖怪。
1: 严以为。
0: 我看你是变妖怪较
1: 嘿。再来找电脑啦。
0: 嗯。
1: 哦。
0: 嗯。
1: 来新店的阿官嘛爱听这款歌。
0: 嗯。
1: 啊，阿龙阿婆嘛爱听这款歌。啊，团里妈妈爱听这款歌。
0: 嗯，
1: 夜舞的港口。

0: 有那足紧啊呢。
1: 嗯，啊，那你讲的短短也都好，嗯。
0: 哦，
1: 系啊。
0: 来迄个什么？诶，优雅区啦。
1: 嗯。
0: 优雅区是咧黄水田唱的啦，大家拢来听，这条歌袂歹听。

0: 三三哈密达，安兹塞塞摩尼。
1: 咦咦，那侬无人啊？
2: 谢谢啦，
3: 谢谢啦，啊都无人啊。
4: 这条声要惊人，嘿呀，到底无人啊？搁这条声，夜市也无人，
3: 走了了
4: 啊。啊，落雨都无人啊。
3: 哎呀呀，
4: 啊，因落雨搁晒夜市有啥物意思？无啥物意思啊！
3: 哎，伊那讲有室内是无要紧啦。
4: 啊，你室内迄落病看看，你是买啥物物件？晒夜市啊，就是爱伫外口空气带好。
3: 啊，去零下路，伊那讲无靠迄个厝顶吼。
4: 嗯。
3: 都安尼食一碗面哦，愈食汤愈多。
4: 愈食愈大碗啦。
3: 有啊。
4: 嗯。
3: 大碗个半斤。
4: 一般是拢有迄落创一支雨伞安尼啦。
3: 哦。
4: 系啦系啦。
3: 系啦。
4: 嗯。
3: 啊，到底也吃啊边嘛，是袂歹啦，就不到腰，看到一担
4: 方便啦，拢袂去腰掉啊，
3: 对吧？啊，我阿良因食久嘛，
4: 买蛋
3: 呀呢，礼拜日的人因拢拖出来去包围了吃。
4: 啊，一定的。

0: 哎呀，食几十年也煞袂生。
1: 哦，
0: 对唔，
1: 对啊，
0: 系啊系啊，嗯、等下食三顿都食个会生啊，都唔知要食。
1: 较早阮去阿婆阿遐电头门，都敢那无迄个零下夜市啊咧。
0: 零下夜市啊。
1: 你阵啊无咧？
0: 唔知咧。
1: 有老咧啦，但是路诶未使摆起啦。
0: 迄阵我唔知出事未。
1: 啊啊，到后尾啊，才有安尼啦，系啦。
0: 应该还得整他。
1: 来啦，尖线前吼。
0: 哎，
2: 是吗？这个尖线前吼。

0: 有尖嘛，有尖个无线哦，个未使。
1: 啊，有线无尖嘛，未使。
0: 对啦。
1: 嗯，未使欠一项。
0: 真有意思呢。
1: 未使欠一项。
0: 哎
1: 呀。
0: 什么人要点点门盘？
1: 杨大姐。
0: 哦。
1: 哎呀。
0: 啊，无点门盘。
1: 刷好落去啊。
0: 刷手来。

0: 点分半吼。
1: 嗯。
0: 过来这个头的。
1: 头的。
0: 头的是那个岗位唱的啦。
1: 对。
0: 对啦。
1: 身心的艺术的对
0: 啦。对啦。
1: 嗯。
0: 秀珠那个咱是兄弟，阿珠公
1: 言以为，
0: 这条嘛有啦。
1: 嘿。
0: 嘿啦，来。
1: 嗯。
0: 这么放那个头的啦。
1: 头的。
0: 嘿啦。
1: 嗯，
0: 阮头的安尼啦，
1: 嗯，
0: 哎、欸，来，
1: 恁头的，恁头家哦，
0: 哎呀。

0: 一条歌叫做头的啦，
1: 头的，
0: 哎呦，啊恁什么人啊？在阮头的啦，就讲因翁啊就对啦，
1: 嗯，
0: 啊那咧做工就讲啊，在阮头的啊，
1: 嗯，
0: 阮头家啊，
1: 啊在阮查某人啊，
0: 嘿啦，
1: 啊这
0: 查某人是真客气的人咧讲，
1: 哦，
0: 我可比讲我娶翁婿啊，
1: 嗯。
0: 啊，就甲朋友熟识，
1: 嗯，
0: 讲啊，啊，这路我系查某人啦，
1: 哦，
0: 嘿啦，
1: 嗯，
0: 这真谦虚啊，就对啦，
1: 哈、哦，
0: 嘿啦，
1: 古早人哪里介绍的？
0: 啊，这阮某啦，
1: 嘿，
0: 嘿啦，
1: 哪里介绍拢讲这阮查某人啊？
0: 嘿，这阮查某人啦，
1: 嗯，
0: 嘿啦，
1: 嗯，
0: 啊，佫有一条啦，咱是兄弟哦、喔，
1: 嘿对，
0: 秀珠啊，
1: 嘿，
0: 秀珠啊，较爱听这款的，啊，阿珠是迄落
1: 言
0: 以为啦，言以为有吹出来啊。
1: 哦
0: 啊，来，
1: 嗯，
0: 即马成一个，咱是兄弟，
1: 嗯。

0: 咱是兄弟安尼吼。
1: 嗯。
0: 过来阿祖选一条龙飘飘的歌。
1: 原以为
0: 你在爱我。原以为我在爱你。
1: 欸，这拢你想的哦。
0: 欸，来，有这条歌吼。
1: 嗯，等下哦。
0: 你空啊旁伊甲切出来粉哦。嗯。
1: 来，好来。
0: 原以为
1: 来。
0: 阿祖，你有听吼龙飘飘的歌？

0: 龙飘飘的歌吼，
1: 嗯，
0: 这条讲
1: 原以为
0: 唔是啥意思嘛？
1: 哎、欸，这、啊、这那无看到，来对无歌词拢听无。
0: 对啊。
1: 啊，拄只个头的吼、
0: 哦，
1: 嘿、
0: 啊，
1: 嘿，同款，那那无歌词嘛，拢听无伊唱啥。
0: 那么离婚的产品哦，明仔九点以后，你跟找到江小姐吼、哦，
1: 嗯，
0: 头班车啊，就给你。服务到处互相安尼吼，
1: 对，
0: 啊，该好你的物件作战的。另外，林下游，哎、欸，即马电视咧广告呢，
1: 嗯，
0: 咧偌贵的呢，加千六呢，啊，你买两下只送你一下呢，啊，你若买药品的中间，我加一下好你，真正好你吃，你真正讲赞的真的，
1: 嗯，
0: 哦，我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对啊，时间大够呀。
1: 对，
0: 哦，
1: 嗯，
0: 忙起呀。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0: 看温柔，温柔，今仔日出好看诶。
1: 温柔真水，真水诶月娘啊！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Let there be love。 药师，我家小朋友最近开始点散瞳剂，眼睛都会畏光，如果使用短效的散瞳剂是不是比较好？食药署解释，散瞳剂可分为短效、长效两种。短效的散瞳剂通常作为眼科检查使用，使用完不久建议不要驾车。长效散瞳剂则可以减缓近视加深，依照浓度还可分为高浓度与低浓度。由于会长时间让瞳孔处于放大的状态，因此建议外出时佩戴墨镜。食药署于脸书粉专发文进一步指出，短效散瞳剂的睫状肌麻痹效果快，但是只能维持4到6小时，通常作为检查使用，使用的时候会有些微的刺痛感。如果眼睛检查有使用到短效散瞳剂，会建议不要骑车或是开车回家，避免因为畏光造成的危险。至于可以减缓近视加深的长效散瞳剂，可以再分为高浓度与低浓度，浓度越高效果越好，但是相对来说副作用也越大。由于会长时间让瞳孔处于放大的状态，因此建议外出时佩戴墨镜。目前研究也显示，长期治疗比较下，低浓度的长效散瞳剂也可以达到与高浓度相似的治疗效果，相对于副作用也较小，而医师也会依照眼睛的情形选择适当的药物。食药署提醒，长效散瞳剂如果任意中断使用，可能会导致近视度数的回弹，因此千万不可以任意停药，有问题建议立刻回诊。

在澳洲上演了一场蜘蛛对战棕蛇的戏码，小蜘蛛证明了大小不是问题，硬生生打败了这条比它体型大很多的毒蛇。这场小蜘蛛和蛇大战的好戏在澳洲新南威尔斯省上演。细长的长角蜘蛛和棕蛇展开了猪屎战，蜘蛛更胜一筹获胜，而棕蛇长达2公尺。每日电讯报和法新社报道，住在澳洲内陆维萨利的农民李斯表示，他六日时看去看到了死去的蛇挂在蜘蛛网上面，吓了一大跳。维萨利位于雪梨以西大约400公里处的地方。李斯告诉记者，这条蛇已经死了，我确定之后才拍照。李斯将照片将他的照片放在澳洲的农夫脸书上面，里面存在着众多吓人的动物澳洲，而引发广大的回响。

喜欢吃加工肉类的人要注意了。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的研究，追踪10万名没有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史的人超过30年，发现吃最多加工食品的人全死因的死亡风险增加 4%， 其中因为神经退化性疾病的死亡风险甚至增加到 9%。 根据外媒 CNN 报道，该研究主要作者哈佛大学陈真希公共卫生学院临床流行病学和营养学副教授宋明阳表示，并不是要拒绝所有加工食品，因为研究所认定的加工食品包含谷物、全麦面包等，有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要避免极限制的是加工肉品、含糖饮料。有专家指出，因为这项研究的涵盖时间较长，可以证实加工食品与健康的关联性，却不能将参与者的死因全部推给加工食品。另外，与其他数百个研究结果一致，差别有于在把加工食品分门别类，不否认有营养的加工食品所带来的好处。宋医师也指出，从研究中发现，降低死亡风险最重要的因素是整体饮食品质。如果有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不需要对研究结果感到害怕。若担心食品添加物会影响健康，在购买时选择添加物含量较低的食品，并且注意所使用的加工食品营养成分。

每次在吵架或是沟通的时候，总觉得对方都不懂你的想法吗？好日子心理治疗所临床心理师郑雅芳指出，如果吵架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容易了，但有时却是因为不同角度引起的争执，因此就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透过同理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立场不同，但仍愿意试着理解，就是所谓的换位思考。当两个人各持己见时，该如何评判谁对谁错？郑雅芳在脸书专业发文分享，如果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相对容易，但有没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两个客观事实都可以成立呢？就像是6跟9，换个角度就可以是不同的数字了。况且沟通时坚持己见难有交集，郑雅芳医师进一步分析，一人坚称看见的是9，另一人坚称看见的是6，各持己见是难有交集的继续沟通，因此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这医师也表示，所谓的同理，也就是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两人立场不同，但仍愿意试着从对方角度去理解，就是所谓换位思考的能力。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小孩子的心灵其实十分脆弱。在新加坡，有一名男童在8岁的时候，因为在课堂中说话遭到老师的责骂，你不说话，没有人会把你当哑巴。之后长达8年的时间，他在学校都没有再说过任何一句话，甚至连咳嗽、打喷嚏和遭到同学霸凌以及排挤时，也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因此患上了选择性沉默症。崩溃时甚至会以头撞墙、撞桌椅，幸好经过治疗后成功克服了这个病状。现已成年的黄清蔚，童年时本是一个开朗多话的孩子，但在学校不时受到老师的责罚，包含在教室外体罚、教科书打头等等。黄清蔚在就读2年级的某日，老师对着他脱口而出，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这句话让当时八岁的他理解为只要不说话就是好学生。自从踏入小学3年级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下定决心再也不在学校里说一句话，半年后甚至连咳嗽打喷嚏都不敢出声，即便遭到欺负时他也无法回任何一句话。这样的情况也使他容易遭到同学欺凌，崩溃时会以头撞墙壁以及桌椅。最后黄清蔚的父母决定带他到心理卫生学院求医，才知道他是患上了选择性缄默症。选择性缄默症影响的不仅仅是黄清蔚的语言与表达能力，连他的肢体协调与表情都受到影响。为了躲避外人的视线，也因为颈部肌肉僵硬，他总是低着头，以至于曾经一度需要戴上绷带来抬起脖子。事后黄清蔚接受治疗，终于在中学4年级快结束时成功克服心理因素和同学们交谈。现在的他也出书，希望能帮助拥有相同症状的患者能够早日面对人群。

总是在最重要的时刻急尿，忍不住跑厕所，受不了泌尿道反复感染。维上泌尿科诊所院长白怡维表示。

病胜于肾炎。白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如果出现反复的泌尿道感染，要特别注意，并且要重视平日的护理保健习惯，加强身体抵抗力，才是杜绝反复感染的方法。有些女性会在亲密行为的隔天就会有明显的困扰发生，建议行为前后都应该要排空，并且重视清洁行为。如果依然发作，可以跟医师讨论是否使用预防性药物。喝水量足够，不憋尿，这绝对是重中之重，是预防最基础的防线。日常作息正常，睡眠要足够，饮食要清淡，降低自己的压力，都是提高免疫力的好方法。补充膳食蔬果，这可是十分重要的。别以为自己好了就自己停药，药物治疗是一定规则的，未完全根治可是会造成反复感染，一定要相信医师，完成乖乖整个医疗过程。反复感染也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的影响，如尿道结石也会造成泌尿道感染，因此要和泌尿师医师咨询检查，详细了解问题的所在。以上就是五个泌尿道反复感染的原因。

长针眼常被别人亏，是不是偷看别人洗澡？中国医药大学台北分院眼科医师庄梦妮说明，针眼其实是眼板腺类似皮脂腺阻塞发炎的结果。以不严重或没有反复发作的患者来说，其实多多乐敷症状就能逐渐改善。然而如果整个眼皮都发红肿起来，甚至影响到视力或是眼球转动，就要赶紧就医。大部分的人多少都有过长针眼的经验。庄医师于脸书粉专发文说明，针眼又叫做麦粒肿，好发在皮脂腺分泌旺盛的时期，例如青春期或是久糟性皮肤的人身上，而皮脂腺也和饮食有关。庄医师指出，有些人没有控制饮食，时常大鱼大肉，门诊就多了不少针眼患者。因此有时遇到孩子们长针眼时，他总会叮咛不可以再吃炸鸡、薯条以及冰淇淋了。庄医师也表示，如果以症状较轻微没有反复发作的患者来说，通常都只要多多乐敷，皮脂腺疏通之后症状就能逐步改善，甚至连药水药膏都用不着。然而如果眼皮整个发红肿起来，甚至影响到视力或是眼球转动，就要赶紧就医。局部的针眼还是有可能变成可怕的蜂窝性组织炎，因此建议病患千万不要自己去挤针眼，以免感染加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这是泉州台语歌，联合大台湾进行曲，还有曾明珠的小姐请小心。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讲一个洋葱啦吼。洋葱有什么迄个功效？有什么应用的价值啦吼？好，咱即摆讲洋葱吼，伊应用价值是丰富的吼。伊含有迄个膳食纤维啦吼，维生素C 啦，啊个各种的植化素啦吼，对人体吼有。迄、那个真济，迄个保健的功效。第一点吼，伊五大好处啦。咱只要讲第一点就是，伊迄个有抗氧化啦吼，啊，抗发炎的迄个功效啦吼。洋葱伊含有25种的植化素，加迄个类黄酮素吼，是日常饮食中间吼的食材里内底吼，数一数二啦。啊，迄、那个伊的植化素吼、哦，有什么作用呢？有迄抗发炎啦吼，抗氧化的迄个功效啦。好，咱即摆讲第二个吼、哦，第二个好处了吼。伊、哦、对迄、那个第二个好处就是对迄个心血管的健康吼、哦、有帮助。洋葱吼、哦，伊

0: 含有一种吼做腐皮素的物件啦，一类黄酮素了哈。伊除了会当抗发炎了哈，同时对迄个心血管吼冇帮助。伊对迄个降血压了哈，控制迄个胆固醇哈，有迄个保健的功效。好，咱这么讲哈，洋葱的第三个好处了哈。伊的第三个好处就是控制血糖，好，控制血糖。洋葱伊当中吼、哦、含有迄个腐皮素啦吼，啊个迄个有机硫化物哦，有机硫化物伊吼做蒜素吼、哦，这种蒜素这种物件吼，伊、哦、有促进胰岛素吼分泌的功能啦吼、哦，啊会当帮助控制迄个血糖。有一份迄个研究啦吼，伊、哦、对迄个42个吼、哦、第二型的糖尿病的人吼、哦、进行迄、那个。吃洋葱的那种研究了齁。发现讲吃100公克的那个洋葱4点钟了齁。伊就会当降低40个单位的那个血糖值啦，血糖值齁。不过相关的研究的人数齁规模不大啦。而且齁各以动物为主啦。我是这样讲不对啦，但是适量的吃那个洋葱齁。对迄个血糖的控制吼、哦，有帮助，这是免怀疑啦，嘿，一定有的啦。好，阿南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
1: 所以是两首霓虹舞蹈，七八里的太阳的，阿哥哈下山离梅。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继续来讲洋葱的好处了。咱今麦讲洋葱的第四个好处吼，就是帮助胃肠道的健康吼。洋葱吼，伊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啦吼，也当帮助排便。而且东西吼，嘛是伊个肠道菌的食物啦，吼，对洋葱本身嘛是肠道菌的食物。啊，肠道菌吼对人体有帮助，这大家拢嘛知影啦吼。好，咱即摆讲洋葱的第五个功效啦吼。洋葱的第五个功效就是抗癌、抗癌。嘿，就讲洋葱啦吼，哦，大蒜的之类的迄个植物啦吼。对迄种癌症拢有帮助啦吼。有一篇迄、那个26分研究的迄个论文吼，显示讲，在洋葱啦吼，哦大蒜之类的食物吼，会当降低22%的肠道的迄个癌症的风险，吼会当降低迄个胃肠道癌症的风险22%啦吼。22%，好，安尼，咱即边休困一下，听歌。

离开了我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你，早想你。

不论几门哈，继续来讲哈，洋葱的迄个禁忌啦。哦，有四种人哈，不适合食洋葱。洋葱对一般人来讲哈，拢做安全的食物啦哈。对迄个洋葱哈，过敏的迄种人哈，嘛足少的。不过哈，伫少数的情形下哈，有一种特别的健康的人哈，有一寡特别健康的人要特别注意。哦，第一种，体味重的人，你吃洋葱吼，伊的体味啊会增高，嘿，愈吃你若吃迄个体味重吼，啊你愈吃呢愈死啦，嘿啊，因为愈来愈加重嘛。好，第二种吼，有迄种肠燥症的人，病人啊吼，肠燥症的症状吼，包括拉屎啦吼，便秘啦。定期啦，巴肚疼啦。你洋葱吼、哦、有大量无得吸收的迄、那个，吼无得吸收无得消化迄个碳水化合物啦吼、哦。啊，伊碳水化合物伫留伫个迄个肠道当中吼、哦、大量啦吼，安尼就产生迄个气体，吼、哦，产生一挂空气啦。啊，对这种的空气吼、哦，等下多的空气对迄、那个肠燥症的迄种病。病症啊，吼，有诶加重诶迄落诶情形啦，嘿，所以讲你若肠燥症无适合食洋葱，吼，好，啊个第三种哦，是胃食道逆流人，哦，迄落火烧心啦，人讲诶火烧心吼，胃食道逆流诶人吼，你若食洋葱吼，会增加迄落胃食道逆流诶迄种机会啦，嘿，愈来愈加重，愈来愈严重啦。所以讲不适合食。第四种哈、哦，有咧食迄个抗凝血药物的人哈、哦，一病人不适合食洋葱，因为洋葱哈、哦，伊会当压制迄个凝血迄种活性的哈。系、哦、啊，所以你若食了了哈，是对迄、那个凝血剂这种物件哈，是用。一降低也好过啦，嘿，啊，迄、那个，所以讲吼、哦，因为咱即马一般的洋葱吼、哦，拢是当作迄个配菜啦吼，啊是迄个佐料吼，啊是咧，反正拢是，唔是主角啦，拢是迄个配角啦吼、哦。一般来讲未食伤济啦，所以饮食足少啦吼。

所以有在吃那个抗凝血齁、哦、抗凝血的那种药物的人啦齁、哦、也是在家里啦齁、哦、啊只是说要含那个量啦齁、哦、限量啦齁、哦、适量齁、哦、也是可以啦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吃就是你在吃的时候齁、哦、那量要注意齁、哦、要控制齁、哦、好这样今天对洋葱的那个介绍齁、哦、那个现在齁、哦、大家做一个看中结束一下齁、哦、好继续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平本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吃甜蜜吃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